朱利也在其中，啊，而不是专职行官。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甚至于社会大众啊，也以为这是正常的，啊，不足以为奇了。所谓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事虽然如此，所谓聪明人会钻法律的漏洞啊，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法律是为什么人制的？为好人受罚的人制的啊，甚至于说是为这个愚人笨人制的。殊不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凡是故意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使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啊，在英国里面说，这种心态、行为，天怒人怨。眼前虽然得一点小利，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啊，虽然这些事情在科学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谓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来，成果也相当卓著啊！多少人看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信。虽然如是啊，一些作奸犯科之徒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重，没有想到啊，来日的果报啊，这是一个所谓麻木不仁。

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明了。世尊说法，所谓的三转法轮，也就是说，用三种不同方式来教诫众生。第一个叫示转，指示你，提示你，上根立志之人，佛一提示，他就明白，就通达了，就觉悟了。根心次一等的人还不能觉悟，佛用明显劝导的方法，像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教主当机者的名字，叫着名字跟你讲，这是劝转了。聪明人不必啊，不必叫名字。佛说话或者是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这一次我们在吉隆坡做了两场讲经，头一天我去看现场，我在那个台上一坐，灯光照射的那个灯太热了，两小时照下来非常辛苦啊。你一上台在那边坐一下，你就晓得，你就感受啊，太热了，那么这个是一提示立刻就要知道，就要晓得，人家好不容易那么高的地方装这个灯很辛苦啊。所以阴暗示就应该懂得。第三种教学方法呢，就是坐正。怎么坐正呢？那像那个光纤，我再讲两个小时，人昏倒下去了。大家才晓得，这个灯太热了，是不是？第二天就不能讲了。这坐正呢，给你做证明啊。现在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做正转的事迹，我们看到种种感应，那是做正转的。这一次弘法时间虽然短，只有两天，也有许许多多的瑞相，很多人看见，跟他告诉说放生，看到阿弥陀佛。这个请法见到佛光，许许多多瑞相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尤其最殊胜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同修往生的瑞相。如果大家在冷静仔细观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现在报得很快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听到了，见到了，要回头啊！回头是岸，人生很短。
昨天南京那边给我打个电话，南京一中有两位校长要到我们这儿来访问，星期六到达。其中有一位关校长跟我同班同学，我们在学校里不但同班，我们两个人同坐一个桌子，那一张桌子两个学生坐嘛。那个时候十几岁呀，现在都七十多岁，想到当年就像在昨天一样啊，你说人生有什么意思？人生苦短啊！所以他来正好31号晚上到，恐怕他也不能听我讲经。第二天星期天我招待他一天，星期一我就要到香港去了，很好，叫他到念佛堂去念佛。他哪有这种机会呀？到我们这个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到那去念佛去，种一点善根。这个新加坡没有白来。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业必定有恶报啊！果报太快了。太明显了，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做好事也要守法，不能说做好事我就可以违法了，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对，而且呢是高度智慧。我们要没有智慧，也学菩萨全巧方便，往往后面惹了大祸。所以欲速则不达了。真正有高度智慧，这通权大变。他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如何能够化解。他都很清楚很明白，你问题来了之后手忙脚乱，没有能力化解，这是决定错误。一般同学们听说这个事情呢，功德大了，赶快去做啊，急功好利，心不清净啊。这种好事说老实话不如无私，为什么呢？这种的好事修福，果报是人天有漏福报，你一定会得这个福报的。得福报之后，你想想看，你能不造业吗？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啊。今生他们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造的是什么业？希特勒前生大善呐，所以才能做国王啊，才能杀几千万人呢，不要偿命啊，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啊，他杀几千万人不要偿命，你说多大的福报啊！富贵人家

天吃众生肉，吃了将来要还债的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吃他半斤，来生要还他八两，你是怎么得了？还不如贫穷人家粗茶淡饭少造业呀。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透彻，所以佛教我们修善，上面有一句话你漏掉了，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利一切相，修一切善呐，这就对了。这个是菩萨行，菩萨的事业，立相修善呐。唐朝时候，庞云居士啊，表演给我们看。他那个就是教诫世间人急功好利这一类的人啊，他为什么要去做好事呢？希求果报。啊，为求得好果报就多行善事啊，断恶修善。那么佛用这个方法来劝大家，是劝世俗人还没有念头脱离轮回的啊，所以是下下根人呐。眼光短浅了，没有想到脱离轮回。佛教给你这个方法，中上根性，佛一定劝导他啊，应当觉悟，应当要超越六道，永脱轮回，这是佛的真实慈悲也。庞严居士表演给我们看，他表演的什么呢？好事不如无事。他家里头也相当富有啊，他学佛开悟了，真正明白了，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大船上，船划到江中中心，长江中心呢，把那个船砸沉，全部沉到江底了。他什么也没有了。别人看到了，问他了：“这庞居士啊，你这些家产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救济别人啊？”他这里有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是真正的好事。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李炳南老居士说得好，社会上好人太多了。那我们听得不懂啊，好人多了不是好事，那好，太好了。他后头加了一句话，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把那个好事的上面画一个圈，画个圈是那破音字。好人是什么？好事啊。每一个人都好事，都抢着就是做好事，麻烦大了。

真正的好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慈悲心，你做的事样样都是好事啊，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啊，不慈悲啊，这个不慈悲呀，怎么说呢？喜欢你的人就慈悲，不喜欢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这个慈悲不是真的啊，这个慈悲不平等呢，不清净啊。啊，这个佛家讲这是爱缘慈悲呀。这样做的好事不是真正的好事。我们要懂得佛的真实意义。开经记上天天念愿解如来真实意。懂得真实意，我们才是佛的好学生啊，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啊。佛的教诲，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不是出于佛的意思啊，如果是出于他的意思，我们跟着他走，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不算好汉啊，那佛也欺负人啊。佛所有的教诲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真心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呢，诸位要知道，真心都是相同的，妄心就不相同了。本性是一样的，习性就不一样啊。所以佛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教诲，我们顺从佛的教诲，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本性。因此，我们对于佛法才心服口服啊。原来世尊教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所以经论当中也常常赞叹佛菩萨叫无依道人啊，依是依靠啊，真心没有依靠，妄心妄识有依靠，他要依靠真心，依靠真心，离开了真心，真心决定不可能有妄心妄识啊。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没有依靠啊，没有依靠的是真正自己，有依靠就错了。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一真法界没有依靠，十法界有依靠，六道有依靠啊，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一想啊，然后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断恶修善，怎样破迷开悟。

多少啊自己会有一个概念呢、常常读经，常常看古大德的著书啊注解，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够与经中教诲相应，就是与真心自信相应啊，这个才是真实功德，不至于误会，不至于走错路。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这一段。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鹊，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

0: 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1: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2: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0: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哦，非常的感伤，哦，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哦，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六天的时间啊。 竟然募集到了1.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啊，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好，非常可爱，好，非常善良的一面。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 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 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
1: 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 自己感召来的，牲口一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 多造的大，还是恶业造的多造的大？如果恶业造的多造的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的多造的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 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 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 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他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2: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
1: 请开示。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

0: 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

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善。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

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哦嗯、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 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

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政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

平常心在度。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

0: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0: 印质、印函、印空、印容、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

0: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2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

0: 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

0: 人。先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先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2: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搁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新手，转着这时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转个睡这儿吧，转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这个，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

0: 特别是我开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过。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4: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

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

0: 澳洲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死，
3: 你
1: 说
3: 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

0: 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

0: 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

0: 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是
1: 也都
2: 是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贵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

0: 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戴戒师上位下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

0: 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啊，接着啊，请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先将上一集讲的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啊接到啊这一集要讲的经文啊。复有作无烟火坑沙他，河沙、降沙、作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牵令去救道中死，乃至胎中出受二根、生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啊，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五戒相经正中分讲到杀戒，讲到了这个第三大类。那么这一类里面呢，也有好几种杀生的这些方法。下面的经文呢，除了河沙降沙、波沙这个下面经文没有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么在千药里面呢，藕益祖师呢也给我们大略的举出来这个河沙、降沙以及波沙，都是杀人杀生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也简单的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就是这几种杀人杀生的方法，有的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现代呢，这个杀人的工具更进步了种类更多，更厉害所以现代呢，这些枪炮手榴弹这些种种杀伤力很强大的武器那么已经代替了古代这几种杀人的工具了。那么这是在此地呢简单给我们做一个解释那么我们只要了解这些都是杀人的工具杀生用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经文有解释的地方我们就按照经文来学习那么经文没有解释的地方我们有资料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就来看这个经文给我们解释这一类杀人杀生的方法那么第一个是无烟火坑杀请大家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无烟火坑杀者，若优婆塞知是人从此到来，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说，以世人从此道来故，我作此坑。若世人因是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段。

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简单的消文释义。那么这一段呢，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做无烟火坑杀啊？那么就是用无烟火坑啊这个方式去杀人的。说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那么这个经文很明显了。若优婆塞啊，就是已经受了五戒的啊，这个男众啊，受了五戒的啊，我们讲学佛啊。他不但皈依了，也受了五戒了，那么就叫男的叫优婆塞，女众啊就叫优婆夷啊。这个是说明呢，已经受了五戒的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啊，知世人就知道啊，是这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会经过这一条道路啊，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啊。那么就在这条道路的当中啊，事先啊，先去挖一个坑，那么这个坑呢？没有烟火，无烟火。这个无烟火呢，啊，也有两种说法了。啊，这个你只是把那个路啦，去挖一个坑。啊，如果你在坑里面呢，也没有烧木材，啊，炭火这一类的。啊，它就不会有烟嘛，啊，也不会起火，没有烟，啊，纯粹是一个坑，啊。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啊，就是有火，啊，但是没有烟。啊，这个等于是一个火坑，但是这个火坑呢，它不冒烟的。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常常烧这个木炭，啊，那个木炭呢，刚开始烧的时候会有烟，啊，但是呢，它烧到正透的时候了，烧过了，非常热，啊，这个时候呢，没有烟了。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啊，也是很热的，有火的，啊，金属品的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啊，很烫的，啊，像铁砂呢，炒热热的，很烫的，但是它不会冒烟的，啊，有火，但是它不会冒烟。那不会冒烟呢？你一个坑，哦，上面呢再用这个沙土，再把它盖着，啊，再把它盖着。那么人经过那个地方呢，他就不知道呢那边有一个坑了。啊，不知道那边有个坑。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那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坑呢，以为那是一条路，哇，那么一踩呢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啊，那坑里面有火，啊，掉下去呢，就活活啊被烫死了，啊，这是无烟火坑啊，
没有冒烟的火坑啊。这个优婆塞啊，若口说，啊，若口说就是，他就讲出来了，以世人从此。

啊，让他掉下去呀、啊，啊，被烧死。啊，这个是无烟火坑杀，啊，用无烟的火坑去杀人。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当然啊啊，你挖一个坑啊，可以用一些不会冒烟的火啊，让人掉下去呢就被烧死、烫死。当然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足以伤人命的啊一些器具。啊，比如说下面呢放了很多这个尖尖的东西，人一掉下去呢，穿肠破肚了，啊，掉在那个坑里面也死了。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呢，以此类推啊，就是凡是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的，啊，都是属于这种杀人的方法。那么若世人因事死者，是犯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这个幽婆社呢，挖了这个无烟火坑啊，那么他要害的那一个人啊，就是那一个人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而死的啊，真的是被他害死了。那么这个幽婆社呢，他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悔罪啊，受了五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丧失掉幽婆社的资格了啊。这是啊，他要害的人，要杀的人，事实已经被他害死了啊，这就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事死，犯不可悔罪啊。如果不是当场死啊，就是掉到那个无烟火坑呢，没有当场被烧死啊，受了重伤啊，送到医院途中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几天以后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叫后因事死啊。这个后呢，他这个时间啊就不一定了啊，有的长有的短啊。那么时间呢不管长短啊，他那个死因啊，他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这个原因而死的啊。不管时间多长了，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或者过了一年两年才死的。那么这样啊，这个幽婆社只要这个人一断气一死，他那个戒体就被破掉了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下面讲，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当场就死了啊，当场呢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呢没有被烧死，但是这个人后来他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而死的，但是这个还是有罪，这个罪是终罪可悔，中等的罪过可以忏悔的，这是可以忏悔，也就是说他这个戒体没破可以忏悔，戒体一破就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就忏不掉了。

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啊，优婆塞呢用这种无烟火坑啊去杀人啊，自己做这个无烟火坑去杀人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为人做无烟火坑，人死则不可悔，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这一段经文呢，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为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呢，要去杀人用的，他自己本身用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不是他自己要用的，是为人做无烟火坑，是替别人做的。帮别人做的，所以叫为人，为别人做的，为别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这个犯不犯戒呢？还是犯戒？你看呢、下面讲啊，人死则不可悔，他为别人做这个无烟火坑。那别人呢也要去害人的，那么真的把人给害死了，这个呢也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优婆塞呢还是破了戒了，不可悔了。那么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这个非人啊，就是指诸天修罗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一条我们就比较不那么明显了。这个非人啊，就是不是人就是非人了，就是他这个众生啊，他不属于人道的，不属于人道的。那么不属于人道呢，那我们在人间做这种无烟火坑也会把他坑死嘛。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呢，还是会还是会害到非人。那么害到非人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就不太明了比如说鬼神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肉眼也见不到，那么做了这个坑在那边呢，那个鬼神从那边掉下去呢， 他有没有被烧死我们也看不到，但是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讲如果非人死呢是终罪可悔，那可见得呢设这个也会去害到那个非人就是会伤害到这个诸天修罗鬼神这一类的神众，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这桩事情我们现在呢做系念法会这个非人常常透过附体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情况。

国外呢，实在讲啊，比以前更多。啊，常常听到，啊，以前呢还偶尔听到，啊，现在呢是常常听到，啊，因此呢，现在对于这个灰人的情况啊，啊，透过这些附体的，啊，我们啊大概呢也了解了一些，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这些疑惑了，啊，只是我们现在肉眼呐，还见不到的，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些事情它都是存在的，啊，因此我们啊，在洋上啊做这些害人的东西呢，不但害到人啊，也会害到灰人。啊，这个也是说明呢，这种害人、杀人的啊，这个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不能有这种行为。那么这里啊，这段下面呢，啊，偶益祖师也有谦啊，这个谦呢，要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非人边得杀罪也。已于非人无杀心故。那么这个谦的解释啊，就是为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他目的呢，他是要去害死人的，他并不是要去害死那一个非人了。啊，他是要害死人的，他的对象是人，啊，并不是这个诸天修罗鬼神，啊，不是这个非人，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是从人这边得方便罪，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杀人，啊，但是呢，去杀到非人了，啊，这个。还是从人这边呐、啊，结这个方便罪，啊，不是从非人那边呐、啊，结这个杀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非人呢、啊，没有杀害他的心，啊，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杀那个非人的，啊，这个等于也是误杀的，啊，误杀的，啊，所以结罪呢，他还是从这个人这边来结罪。那么这个就是以他这个动机啊，以他这个动机来讲，下面经文讲：畜生死者，下罪可悔。啊，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啊，害死人呢，这个是不可悔罪啊。如果害死非人呢，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如果是害死畜生呢？啊，比如说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啊，啊是要害死人的，但是人没有害到啊，却害到畜生了。啊，一只猫、一只狗了，从那边走过去呢，掉下去了啊，那个猫跟狗被烧死了啊，这个还是有罪啊，这个是下罪可悔。那么千料这边有给我们注明。这个下至恐怖啊，这个因为经文呢，它是写下罪可悔，但是偶益祖师给我们在下面啊做个注解，他说下罪这个下字呢，可能以前呢写字啊，恐怕写错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些经文啊，古代呢。印刷术不发达，都是用手抄的。那么抄漏掉了，字抄错了，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啊，因此啊，这个你

本书、一本经啊，写出来之后呢，后续这个校对的工作非常重要。啊，像现在这个电脑打字，啊，也常常会打错字啊，啊，或者遗漏掉的，这很平常的。所以有一些重新排版打字的这个经书啊，有时候你校对七遍还有错字，啊，错个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也很难避免。那么偶遇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准一切律部，亦是终罪，亦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也，以于畜生无杀心故。这个地方我们净空老教授呢，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我们看这个经书啊，啊，特别是古代这个经书啊，发现有很明显的错字啊，啊，也不能随便呢、啊、去把那个经文啊那个字给它改了啊，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啊，纵然改的那个字的确是没错的，是一个错字啊，但是古书啊留下来它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发现明显的啊，这个古书古籍为什么不能随便给它更动呢？啊，主要呢是要保留它原始资料啊，所以这个原本呢、啊、不能更动，原始资料要保存啊。那么这个保存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字不对，自己也没有100%的把握呢，那我们认为这样啊就是没错的，是人家写错的啊，也没有把握啊，或许呢人家没错，是我们自己看错了啊，这个也说不定啊，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后人呢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对这个古书原著啊要尊重啊，不能随便去更改啊。如果这个例子一开了啊，他改一个字啊，如果这个程度好的高僧大德，当然他改的是不会有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风气一开呢，以后啊，没有这个程度的人啊，或者呢根本他就看不懂佛经的人，他以他自己的意识，他自己认为那个字错了啊，这个不通啊，实际上是他自己不通，他也改了。那改到最后呢，这个经本啊就面目全非了，都不能看了啊。因此呢，啊，这个祖师他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就是他在旁边或者在下面啊，他做个注解啊。所以你看偶遇祖师呢，他就很谨慎了，他说这个字呢可能是错误的，是抄错了，但是他没给他改。啊，这个就是教我们呢，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你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原来是哪个字啊，才合乎这个经义啊，他那个错字呢他还是没有给他更动啊，这个就是哦尊重他的原文啊。那么祖师说准一切律部，准一切律部就是依这个标准啊，这个讲戒律啊，这些
经论啊，这个相关的经论都有讲到这一条啊。根据呢这个相关的经论来看呢、啊，那么这一条呢，你要害人去害死畜生呢，也是中罪，不是下罪啊。为什么呢？啊，下面祖师给我们提出来说：欲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因为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啊，他目的不是是杀畜生的，啊，要害人呢，人没有害死，就害到畜生死了，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从人这边去结罪，不是从畜生那边结罪，啊，如果他目的是要害死畜生的，那么当然啊，就是从畜生这边结罪啊。如果从畜生这边结罪呢，那这里写的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个就合乎这个戒律啊这些典籍的标准了啊。但是此地呢，他是要害人的啊啊，所以祖师给我们啊，从这个旁边给我们注解啊，说以于畜生无杀心故啊，他对于畜生呢没有杀害那个畜生这种心理。那么这一条呢啊，是为人做无烟火坑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为非人做坑，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则犯下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很明显啊，他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为非人做的啊。为非人呢，就是啊，他要害死那个非人的啊，要害死那个非人啊。这个非人呢，这个铅药啊，这个铅呢、啊，这个刮胡啊，铅药呢 啊有讲到了，非人为诸天修罗鬼神再道易落，故杀之者戒体未失，犹可悔除也。啊，这个讲鬼神了、啊。啊，这个杀死非人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他不属于人道。啊，不属于人道。啊，那么载道易落。啊，载道易落就是，要伤害这个非人呐、啊，这个诸天鬼神啊，跟人道啊，这个不同的法界啊，性质上啊也有所不同啊，是不同的法界。那么现在是人道啊，做这个无烟火坑，要去害死这些非人，害死这些鬼神。那么这些鬼神真的被害死了啊，被杀死了。戒体未失、啊、因为他不属于人道，因此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但是呢一样是有罪的、啊、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接受改过的。那么下面讲啊，人死是下罪可悔，这个做这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呢是要害鬼神的，害非人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恐怕诸位同学呢对这一

一段经文啊，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那怎么去害灰人啊？那这个啊，我们人道人法界呢，人跟人结怨呐，有冤仇呢，会去互相去报复。这个灰人他跟我们也不同法界，那有什么理由去害他呢？这个在一般人来讲啊，就不太能理解啊。但是呢，根据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讲啊，那些学符咒的啊，以前的人呐，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这些。他们那一辈的人呢，有很多人呢去学这个符咒啊。那么我曾经听说过啊，这些学符的人呐，他们设的一些油锅或者呢烧些火，炭火。啊，要炸小鬼啊，要烧这个小鬼啊！这个我小时候呢，曾经啊，听过呢，大人呢，说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个民俗啊，特别在神坛这一方面的，啊，现在很多神坛。现在大陆上这个神坛啊，可能很少见了。啊，在香港啊，在台湾啊，这个神坛还蛮多的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呢，看到呢，这些神坛的人呐，常常在做法，常常跟鬼神在斗法啊，在台湾地区呀。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呢，一直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这些有一些庙啊，专门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这方面的，可能对这一段经文呢，就比较能够理解了。那么这个是。要去害灰人的，做了这个无烟火坑，但是呢，害灰人呢，那灰人没有害死的，就害死人了，是人死了，人死了，那么要害灰人，人被害死了。这是下罪可悔。那么下面讲畜生，也是下可悔罪，要害灰人呢，害死畜生了。那么为什么害死人跟畜生都是下罪可悔呢？这个千料给我们讲，一皆从非人边得方便罪。不从人及畜生得杀罪，以于人及畜生本无杀心故。他这一条罪啊，结罪呢，是从非人那边得方便罪。因为他目的是要害那个非人，不是要害人或者害畜生的。但是结果呢，是把非人没害死，是害死人跟害死畜生。比如说他做一个无烟火坑，是要坑死那个非人啊。非人没有被坑死，人被坑死了，畜生被坑死了。这个还是有罪，但这个罪呢比较轻了下罪他还不是中罪，是下罪。那么他这个结罪呢，就是从非人。这边呢，去结这个罪，
啊，结这个荒便罪，啊，不从人跟畜生啊，结这个杀罪，啊，因为呢，他对人跟畜生呢，他并不是要去害死人或害死畜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若为畜生作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畏，啊，是下罪可悔。这个若为畜生作坑，啊，那么这个很明显呐，要害死畜生的，啊，这个是一般讲啊，啊，设这个陷阱啊，那么要捕抓这些动物，啊，那么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那么畜生为什么是下罪可悔呢？啊，在千曜啊讲，畜生教诸天鬼神更劣，故杀之罪又稍轻。啊，那么我们前面呢，啊，看到呢，杀灰人，啊，那么灰人死了是终罪可悔，那么你要杀畜生，畜生死呢是下罪可悔，啊，因为畜生呢比那个诸天鬼神啊，啊，就是更下一层了，啊，所以他杀的呢，这个劫罪啊比灰人啊要轻。若人堕死，若非人死，皆犯下罪可悔。啊，那么为畜生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如果人掉下去死了啊，或者呢非人掉下去死了，那么都是犯下罪可悔。啊，这个签里面呢给我们讲，还从畜生边得方便罪。啊，这是从畜生这边呢，啊，得到的方便罪，啊，不是从人跟灰人，啊，因为他目的是要杀畜生的，啊，但是呢，啊，没有害到畜生，啊，害到人，啊，害到灰人了，那么这个也都是下罪可悔，啊，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若幽婆舍不定为一事作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那么这段经文呢，给我们讲不一定的啊，若幽婆舍啊，不一定为哪一桩事情做这个无烟火坑啊，也就是说啊，他的对象呢，不一定是哪一种对象。啊，他做这个火坑的目的呢，啊，凡是来的呢，啊，希望他们通通掉下去烧死，啊，这个就是诸有来者皆令堕死，啊，凡是你人来呢，就让你人死，鬼来就让你鬼死，啊，畜生来就让你畜生死，啊，他不一定是针对哪个对象的，啊，那个。啊，凡事呢，啊，来这个火坑的啊，都要让他堕下去，啊，让他死掉。啊，那么这个叫不定，啊，他没有一定的对象。那么没有一定的对象呢，啊，如果人掉下去，人死了，啊，这个犯不可悔罪。非人死则呢，是终罪可悔。

啊，如果鬼神呢、啊、掉下去烧死了啊，这是终罪可悔。啊，畜生死则啊，畜生掉下去呢，畜生被烧死了，这是下罪可悔。多无死则啊，犯三方便可悔罪。啊，那么这个啊都没有人死，但是还是有罪啊，犯了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

那么这边我刚才画了一个表姐啊，这个表姐呢啊，我们下一集再把这个字打大一点啊。这个表姐呢，就是把这段经文呢这个她的动机结果是杀人、杀非人、杀畜生，或者不一定这个四方面列出来我们看了这个表姐呢，那么这段经文结罪就非常清楚了。那么我们经文呢到这里消文释义，简单的讲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是讲到这个偶益祖师这个签要签要。我们把这个签这段解释文念一遍。此广是无烟火坑杀他，以利合杀、降杀、坐井杀、波杀，无不尔也。那么，谦给我们解释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这个是解释无烟火坑杀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接着就是讲毗陀罗杀了那么当中呢，就省略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这个经文没有再解释这个四种。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此广是无烟火坑沙。此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比较广泛的给我们解释无烟火坑沙他。那么有这几种结罪得罪了，就是有这几种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解释。那么以利合杀、降杀、坐井杀、波杀，无不尔也就是利，就是以此做一个例子我们讲以此类推了。以这个例子，以这个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这个涵盖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就是都是一样比照这个例子，这个当中就省略了，就是举出这个代表。当中就没有一个一个呢，再这样详细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也就是，像孔老夫子讲的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个就是，以这个做代表。那么下面是一个问答一个问答，问。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则非佛定。

一直，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终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赐堕落也。啊，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指我们学佛的弟子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啊，凡是有生命的啊，乃至再小的动物啊，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啊，如果故意去杀害呢，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啊，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终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呢？不至于堕落呢？啊，何故就是那什么缘故呢？这个经文里面讲啊，啊，杀了天龙鬼神，杀死了，啊，结罪呢，只是结个终罪，可以忏悔；杀畜生呢？只是结个下罪也可以忏悔，而且这个戒体还不会丧失掉，不至于堕落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是祖师的答复，答：凡论失戒，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并除性罪也。啊，那么他的答复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回答呢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凡论失戒啊，凡是呢讨论到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必须呢破根本四众。啊，这个根本四众就是所谓杀人啊，所以讲杀生呢，那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这个范围就广了。那么这个五戒呢，这个四众呢，它杀生里面呢，主要呢杀人。那么他是犯了重戒了，破了这个四重戒了。那么偷盗呢，偷了五钱了啊，这个五钱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啊，就破了这个重戒了啊。邪淫啊，还有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这个是属于大妄语，啊，这个就是属于四众了。那么这个四众罪当中，随犯一种，啊，只要犯其中的一种，那么决定不是做法忏所能够忏除的，啊，所以讲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这个做法忏呢。不接受忏悔的，不能忏悔的啊。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杀非人啊，以及杀畜生啊，就性罪来讲呢，虽然很重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这个无作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了破戒罪了啊，这个
性罪跟破戒罪。那么这里经文讲的是指破戒这个罪，不是讲性罪，这个我们要给他分明辨别清楚。这个是讲经云呢，经云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无作罪就是无作戒体，是属于破戒罪这一方面的，那么它可以避免堕落三途，恢位并除性罪，并不是说他这个性罪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的答复呢，下面还没讲完。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再来学习。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七六观、我们从第五小段看起多生入仪镜像观这一段一开头贤首大师跟我们讲介绍的这讲到四种无碍最后的一种四时无碍法界说毗卢遮那是神互用无有障碍他举的经这是华严经上说的何以自身做众生身这个坐字一直灌下去做过土身做业报身做声闻身做缘觉身做菩萨身做如来身做智身法身虚空身这个坐字是一直灌下来的这一段昨天呢我们学过了这是说毗卢遮那在一般大乘教里面也常常讲如来是神讲如来是神像华严教门执掌里面所讲的这个讲的多这是很重要的佛学常识我们顺便呢也把这个实身说说这个实身第一个是菩提身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如来与菩提树下降伏外魔朗然大悟成正等觉名菩提身这个意思不难懂菩提身就是释迦牟尼佛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夜

度民心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就称它做菩提身。我们。

是外道，魔是四种魔，我们前面学习过的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四种放下，人就开悟了。因为佛在华严里面说得很好，你看他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地方讲的外，讲的魔，实在讲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归根结底还是叫我们放下了。外心外求法，这叫外道啊！外道不一定是佛教之外叫外道，那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佛法是叫我们回归自性，你看，妄境还原。还原是什么原呢？原是自性的，回归自性的，这就成佛了。所以回头是岸，不能向外求，外面没有东西，所以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如果向心外求呢，那就错了，那就这就叫外道。所以我们中国，你看几千年前老祖宗就教给我们，无论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遇到麻烦了，遇到困难了，怎么办呢？没有叫我们向外求的。所以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问题解决了。这一句话了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最透彻。外面有没有事？没有。到外面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就能想到现在社会的冲突。我们参加很多次这个国际和平会议。他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他总认为问题在外面。这双方了，双方发生冲突了，总是在里，他不晓得，这个解决不了。这种解决问题是制造矛盾。彼此无法信这个相信。我不相信他，他不相信我。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中国这解决冲突典范的例子是什么？做出了最好的榜样。舜小时候那就是十几岁二十岁啊。十几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父亲娶了个继母，继母生了个弟弟，讨厌他了，父亲没有智慧，听继母的话，这三个人都想把他害死。

他成为家里的眼中钉啊，全心全力付出，家里人还不能够容纳他啊，一定要置他于死命，虐待他啊，过这样的生活，邻居都看不惯啊，邻居看到这个情形都找他的父母来批评议论他啊，劝导他，可是舜还是护着自己父母，跟邻居讲我父母没有过失啊，父母对我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啊，父母没有过在自己啊，你们不可以管我们家里的事情啊，他聪明，他有智慧啊，常常的时候想到保护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很多次置他于死命他都能逃生啊，这是智慧，一点怨恨都没有啊，天天反省呢，天天改过，三年终于把他的父亲继母感化了啊，邻里乡党赞叹了，所以中国二十四孝啊，他排在第一了啊。那么他所做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外面没有过失，回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啊，羞辱我的人没过失，过失在自己，他为什么不对别人才对我呢啊？那么这在因果里面讲呢，一定有前因嘛，过去是我用这个手段对他，他现在今天用这个手段对我啊，我要怎么化解问题呢？彻底忏悔，后不再造啊，这才是解决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遗忘了祖宗的教训，我们今天稍稍有一点不如意，用什么方法？原理。原理是不是办法？不是办法啊，这一生可以原理，来生又碰到，生生世世啊，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像老板对员工，这个员工不好，开除掉。那、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员工被开除之后找不到工作，啊，回来怎么办？回来报复，杀老板，啊，杀他的同僚，啊，把公司毁掉。这是现实啊。纵然他没有，他有这个怨恨。来世会遇到啊，这桩事情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佛在经教上啊，时时刻刻教我们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呐、啊。啊，佛菩萨苦口婆心呐、啊，啊，你结的恶缘，你将来自己受报，而且是。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所以聪明人啊，聪明真的要接受佛的教诲啊，越是不好的人说越要把这个结化解啊，我对他要厚道，我对他要真诚啊，所以这个里面今天的人最困难的没有自信心，没有自信，他就不相信别人，啊，所以佛。

讲到信，把自信摆在第一。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啊，讲到净宗的三资粮，就是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信。啊，那么他把信的时候讲了六条，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信佛，就信他了，他就是信释迦牟尼佛，信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戒引众生，释迦牟尼佛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你没有自信，你怎么会信他呢？啊，所以今天念佛人，真的念佛的人很多啊，生净土的人不多啊。什么原因呢？对于极乐世界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半信？他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他不相信别人呢，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真正有成就的人，这一生决定的往生的人，他有自信心，他信别人，别人骗他他也相信，啊，害他他也相信，啊，决定没有怀疑，这种人现在难啊，这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啊，啊，但是这种人有成就，啊，信自信他，他对我不好，啊，是有缘故的，我不能怪他，我怪我自己，不是我这一生跟他处得不好，就是我过去生。那真正在佛法学通了，照理说《华严经》我们学到现在呀，总有少分契入了。啊，这个契入说知道宇宙是一体。如果肯定宇宙是一体呀，怀疑就没有了。对他会不会不怀疑了？啊，能不能感化了？肯定能感化。啊，感化不过来，不是不要说他，哎呀，他的业障太重，不可以这样说法。啊，我自己功夫不够。啊，换一句话说，我自己的信心不够，愿心不够。啊，我做的不好。啊，他是菩萨，他在我面前示现，加强我的这个信心。啊，来考验我，我现在经通过这个考试，自己知道不及格。我要更发奋更努力学顺往，这个才是对的，这才叫菩提啊。菩提的反面就是迷惑啊，那我们要专迷为悟，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觉悟啊，觉悟之后，释迦牟尼佛对什么人怀疑呢？一个都没有，妖魔鬼怪都不怀疑，都知道什么呢？他本来是佛啊。中国老祖宗明白了，觉悟了，知道一切众生啊，这讲一切人，他不是讲一切众生。人性本善啊，肯定人性本善啊。不善呢，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孔子是讲本善，人性本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孔子说的啊。孔子所说的，我们想想应该是老祖宗说的啊。为什么呢？夫子一生呢，述而不作，性而好古，所以他老人家是集过去2500年的圣贤的大臣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大臣之圣先师嘛。

那集大成嘛。啊，那么孔子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五千年前老祖宗的教诲。啊，古时候没有文字，啊，靠传说，传说传下来的。那么到孔子那时候，才正式把它记录下来，永远传之于后世。啊，肯定啊，人性本善呐、啊，不善是习性呐、啊。那我们要发菩提心呐、啊，啊，菩提心是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回头是岸，那首先帮助自己，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啊，菩萨要想度众生，啊，自己没有成就，要想度众生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是无有是处啊，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怎么样？先度自己啊，先成就自己的信心，才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先成就自己的愿心，才能鼓励别人呢发愿。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从自己做起的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啊，佛经称为内典呢。它向内，它不向外呀、啊！啊，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学佛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成就？他学外，他不知道向内走，他完全在外面。啊，在外面，那我们现在说一个名词叫佛学。啊，学佛是向内，佛学呢，那就向外。啊，你把释迦牟尼佛也看外了，啊，那真会学的学的人，释迦牟尼佛是自己，不是别人呐、啊。啊，这个经教里面古德说，究竟涅槃，常寂光土，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皆是空界以前自己本来面目。啊，你看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大家念，就这么念过去了。啊，他讲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哪里的？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呀，不是外头有的呀。这叫内学。啊，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只有迷雾之不同，除迷雾之外没有两样啊！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宇宙是一体。啊，众生跟我呢是一个身。啊，我这个身是报身，啊，是自己的报身。啊，正报。那么其他的人的时候呢，其他人是我分身呐、啊，是自己的分身呐、啊。诸佛如来也是自己的分身呐、啊。啊，那分身里头是为什么有善有恶呢？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烦恼有善有恶，我们的善心所变现出来的善人，啊，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善心所变的。那不善的呢？不善是我们的烦恼心所变的，所以要习自己内心的烦恼。外面人全是善的，你就感化了。道理在此地啊！啊，这个道理深，这个道理是真的，是真理，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菩提身，要从这个地方来去觉悟。

啊，那我们就真正的离了。啊，释迦牟尼佛得到了，我们也得到了。啊，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最重要的就是转烦恼啊。啊，转烦恼魔就是智慧，它就不是魔了，佛了。啊，我们后面讲智佛，啊，智胜佛。啊，转五阴，是信德了。啊，转死魔为般涅槃，大般涅槃。啊，转天魔为信德，啊，自信本具的等等。啊，转五阴魔是相好，我们用这个佛的话，啊，这个智慧的相。啊，转烦恼是智慧，啊，转五阴是相好，啊，转这个死魔、转天魔那是德行，啊，自信本具的德能呐，啊，你看六祖明心见性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不生灭，死魔就没有了。”啊，转死魔是大涅槃。这个是我们能向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呢，那是你真修行，你真的在学佛啊。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啊，在佛门里面顶多就是跟梁武帝一样修佛，不是修慧啊。你来生得的果报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那往生呢？往生也不可靠，也靠不住。啊，古人有一首诗说：“啊，这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业障重的凡夫，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哪里呢？凡圣同居土。啊，这很可靠的，可是也得有条件。啊，这首诗啊是这么讲的：横出三界，少人知啊。啊，因为一般出三界，你看都是要庶出，啊，你看阿罗汉就是庶出，啊，他们这虚陀洹。虚陀洹证得虚陀洹之后不会堕三恶道，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了啊。所以虚陀洹他的修行不断向上提升，那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向上提升啊，然后啊脱离六道啊，他到声闻，再提升到圆觉，再提升到菩萨，再提升到佛啊，那么最后把妄想断掉，再超越十法界啊，生十宝庄严土，他是怎么去的呀？ 啊净土法门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我们不走这个路，这个路太难走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要想生这个欲界天，得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没有这个德行，欲界天没份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修福的，在佛门里面修福的能不能到欲界天

现呢？不可能啊！为什么呢？你看他无戒十善不具足啊，那么他修的福报呢？福报的时候可以在人道享啊，享人间的福报；可以在畜生道享，可以在恶鬼道享啊，他在这个地方享福啊。他没办法享天福啊，享天福你得有天人的德行呐、啊。啊，上品十善是天人的德行啊。啊，那我们今天却能够在人道往生净土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啊，横超了，他不经过这，我从人道，我不要经过欲界天，我就此走了。啊，这个是净土法门。啊，所以第二句他讲的，一修一往，哎，后头三个字这样，不能怀疑呀、啊。啊，一怀疑呀、啊，这条路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很容易修。很容易往生，啊，这个到极乐世界去，头一个是不能怀疑，啊，这就是欧益大师讲的信心，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什么？极乐世界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也是从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叫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是自己不离开自己心性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啊，连极乐世界也包括在其中啊，极乐华藏没有例外的啊，是自己心变现的，这个在。我们在华严这一段的时候，尤其讲这个望境还原观，前面的三段就讲这个问题：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啊，宇宙里面的诸佛从哪来的？菩萨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通通都讲清楚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待业往生，成为除。成为除求解脱这一句里面啊，尘是什么？烦恼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断烦恼，这就了不起了啊，往上升的时候都是要断，我们只要把烦恼扶住啊，用什么扶住呢？佛号啊，这个法子太妙了啊，我们的心里面烦恼一升起啊，这什么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烦无欲，一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啊，用一句阿弥陀佛把烦恼控制住啊，顺境里面起了贪爱了，阿弥陀佛把贪爱的心压住啊，逆境里面啊，嗔恨啊，嫉妒障碍，哎，再一起来阿弥陀佛，这个法子妙啊啊，把它扶住，只要能扶住就行，一念十念的决定往生，这是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说的啊，怎么伏烦恼？一心信愿念弥陀啊，这个里头的一心，一心就是最高的智慧啊，是物质一心嘛、啊，

迷为一念嘛，物执一心嘛，只要一心专念就行了。哎，这个从末法时期这个一万年呢，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的时候，你要是一生真的抓住了，你真的用上了，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啊，临终正念分明取啊，临终的正念要靠现前正念啊。什么叫正念呢？就是我有一心信愿念弥陀，就这一句话把我所有一切的烦恼习气通通扶住了，降服住了啊，现前是正念，念念都是正念，临终怎么是不正念？三朝七日，欲知时知啊，这一般往生的三天前、七天前，欲知时知，功夫好一点的人呢，三个月之前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点的老林长往生，三个月知道。他也没说话啊。老林长是新加坡的这个银行界的巨子啊，是大富长者。啊，他晚年的时候生病啊，生病就不能上班了啊，每一天躺在床上啊，找李默远，他说法师在居士林讲经，有这个录像带，啊，你能不能拿来给我看？啊，所以家里装了一个电视，啊，每一天呢看这个录像，啊，一天看八个小时，啊，除了呢，这是看就听经嘛，除了这个一天八个小时听经之外，就念佛。念了两年啊，两年的时候告诉李牧云，他想走了，时候到了想走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李牧云向他恳求，居士林的人事不安定，现在不能走啊，希望再多住几年啊，他就点头同意了啊，所以又住了两年，就又听了两年经，听了四年了。哎，他听经并不是很多，他就听一部经，我讲的《无量寿经》，一遍一遍反复在听。啊，真叫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哎，就一部经反复听，啊，他真的明白了。啊，所以有一天，他在一个纸头上写，就是八月七号，啊，写了十几个，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哎，他写这几个字干什么？八月七号那一天他往生，只有往生的时候，把他写的来一对照的时候，三个月之前，功夫说。啊，在一般功夫最差的三天七天啊，这是往生的人是肯定他会说，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啊，七天之后他会讲很准确，那是决定往生的啊。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首诗里的一句话，一心信愿念弥陀，真功夫啊，我们的生活用这个得力了啊，你的生活过得平安了啊，工作用这一句，待人接物也用这一句啊，一定要记住。我们过去常常这个提醒同学的，

经上告诉我们，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日。啊，灾难与我们不相干呐、啊，那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啊，底下两句话是我续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无论他从正面、从反面的，都是来考验我，都是来看我动不动心了。啊，如果我功夫得力了，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是豁然欢喜啊，永远保持什么呢？心平气和，不受外境的干扰，那就是我们功夫得力了。生到极乐世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这样的功夫你要是能做上个三年啊，两三年，你就往生自在了，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这个世间还有缘分啊，我们护持正法，我们帮助许多苦难众生，你爱住几年就住几年啊！就是《小乘经》上所说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啊，无量劫来的时候，我了脱生死这个大事，我已经办妥了。啊，再不搞轮回了。你说这多重要啊！这叫真学佛。啊，是菩提身，我们应该如何去得？那就得到了。那第二呢，愿身啊，如来本愿周遍法界普度一切众生啊，从知足天降生人间，设法立身，酬续因愿，名愿身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啊，为什么呢？我们学大乘的，你有没有发过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念过这个偈子就发过这个愿啊。不过大多数的是有口无心啊，是照着这个忏悔文念啊，照着经本子念，自己真的没有发过这个愿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发过这个愿呢，他对一切众生一定是非常的周到啊，就是我们讲的处世待人接物啊，自己一定是谦虚，一定是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为什么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嘛，那个度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成就他啊，怎么会障碍他呢？啊，怎么会置之不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那烦恼我们发愿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要真的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真要学啊，学这一句话是对法身菩萨讲的啊，烦恼断尽了，你就能广学多闻，烦恼没有断尽呢，也没啊，这一门说，这一门帮助我们断烦恼，啊，就是学一部经，一部论，啊，周而复始，无数次的重复，为什么？他心是一个心，他心是定的，定就能。

开慧呢，慧就把烦恼转成菩提了。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是持戒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烦恼没有断尽，智慧没有开，不可以学很多啊，学很多那就变成障碍了啊，你的心不能集中，你得不到定，你所学的呢是佛学常识啊，佛没有教我们学常识，佛教我们呢要成就三昧，要得大彻大悟，佛是对我们这么期望的。所以我们知道广学多闻啊，如果在没有得定的时候广学多闻，会造成了所知障啊，会生烦恼。为什么呢？学多了之后比别人强，功高我慢的习气就出来了啊，没有学什么自己还谦虚，为什么觉得不如别人，学的太多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啊，傲慢就出来了，那就错了啊，那你就是学的不如法，你受害了，你不是受益了，你受害了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自古以来啊，高僧大德在家的这些大居士，哪一个不是一门成就的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在家居士姜维农居士，你看一生他就学一部金刚经，学了多久呢？40年呐、啊！啊，专门学金刚经啊，但是修行呢，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提倡的是，他自己提的是，教宗般若。啊，这教呢，我就一门深入《金刚经》，行门呢，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啊，还有一个周芷安居士，也是用了40年，一辈子的时间，他就专搞心经。啊，你看260个字，啊，他做了一部《心经全注》。姜维能做《金刚经》讲义，都是了不起的著作，啊，40年学佛的心得都在里头，啊，这两本书权威注解，啊，我过去讲《金刚经》，就是以姜维能居士《金刚经》讲义讲的，啊，我记得我讲了2.5个小时。啊，《金刚经》的研习报告，啊，他得金刚三昧，啊，周芷安居士得般若三昧，啊，是得有方法，古人教的方法有道理。啊，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这一本东西学久了就厌了烦了啊，那就错，那是什么？你功夫不得力，你再加深法喜就充满了。为什么？遍遍不一样嘛，遍遍有误处嘛，啊，怎么会厌烦呢？啊，越学越有味。啊，智慧也开了，触类旁通啊，没有学过的经教，一接触一听，就全通了。啊，这就是证明佛教导我们的，一经通，一切经通。

门通，一切法门通，84000法门，我只要学一门，我就是念佛的一门，啊，一心信愿念弥陀，我就这一门，这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样不通，啊，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为什么？事出世间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你见了性还有什么不通？那全通了吧？啊，佛法有秘诀了，而且很容易啊！啊，他为什么人不能听？他不信，他不相信。啊，我跟人讲很困难的。人家说法师，你看你讲了那么多经，啊，你叫我学一样，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嫉妒？他怀疑，他说我嫉妒他，啊，我不让他多学，啊，明明这个四弘誓愿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没错，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第三个阶段，是烦恼断尽了，可以。烦恼没有断尽不可以啊，所以学法门主要的目的是断烦恼啊，烦恼断尽了，智慧就开了啊，转烦恼为菩提了吗？啊，那时候就广学多闻啊，就像这个古大德一样啊，龙树菩萨证到初地了，转烦恼为菩提了，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他用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一个月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东西全学完了。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哎，依旧有功高我慢的那个姿态啊，事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相比了，你看多不容易啊。那金刚经上佛说的很好啊，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啊，护念嘛，成了护念小菩萨了啊，所以大龙菩萨啊，看到龙树啊有这么个态度，就把他戒引到龙宫，参观龙宫里面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在定中所讲的。他一看到这个分量。傲慢的习气立刻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看得太大了，那自己所学的那一点太少了啊！这一部经的分量多少呢？说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14000天下未成品。啊，龙树菩萨的供告我慢消得干干净净啊，他说这个大部阎浮提众生没有人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分量太大啊。再看中部就是等于说是精选的，还是太大。最后看看叫目录提要啊，就是小本，像目录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40万偈

啊，40坪啊，10万计啊，就是40万句这个心啊，所以他在大龙菩萨那个地方就把这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很好，把它背下来了。回到人间，他口诵，把它背下来的时候，他重新把它这个背出来，别人把它记下来，就是现在传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小本华严呐、啊！啊，传到中国来还不全。啊，虽不全呢，《华严经》的意趣，在这个经里面已经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那么梵文的原本失传了，啊，现在留在世间的《华严经》啊，就是中文本。无比的珍贵呀、啊！啊，所以这个佛说话，我们要能正确的理解，不能错会意思。啊，依教奉行呢，我们才能得受用。啊，总得要明了，啊，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一样啊，要像佛一样、啊、要发大愿，这个大愿是普度众生啊，如来本愿。你看他不说佛，他说如来啊。佛是讲从相上讲的，如来从性上讲的。讲如来我们自己有份啊，释迦佛的本愿，阿弥陀佛的本愿，跟我们自己自信里的本愿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的本愿是什么？周遍法界，誓度一切众生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愿啊。啊，你看从斗率天下降，斗率的意思是知足啊，知足才能断烦恼，知足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啊。你自己不知足，你在这个世间还有欲望，还有需求，你还是凡夫啊。所以不处菩萨一定要住斗帅，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法的知足了，知足是没有需求的了啊，到人间来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学，如果我们真正学到啊，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就在斗帅天了。是这个意思啊！啊，中峰大师说：“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我们能不能说呢？此处即是斗帅，斗帅即是此处。可以啊，只要我真正做到知足。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了，我住的地方就是斗帅那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你才真正学到佛的东西啊。说法完全是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啊。为什么要说法呢？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发过这个愿啊，发过四弘誓愿。我们既然发的愿要兑现啊，这次到这个世间来是兑现的。你看不见成愿再来的，这就是愿力大过业力了。

啊，那你就是再来人了。业力不能大过愿力，你是凡夫。你这一生呢，受你的业力支配。啊，如果愿力超过了业力的时候啊，业力不起作用了。啊，你这一生是愿力，主宰着你自己一生了。这个得自在啊。啊，凡夫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来的？佛说得很好啊，来酬业的。哎，你过去造的善业，你到这个世间来享福；造的恶业呢，那你到这世间受罪。啊，众生酬业，菩萨酬愿呐。啊，菩萨发了愿呐，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要帮助众生。啊，否则的话，那就变成说话不算话了，那就打妄语了。啊，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了应该怎么个学法，怎么个落实啊？佛从斗率天降生到人间，我们今天在自己住的这个房子，真正知足，你自己住的这个家就是斗率内院。那你就是知足天王啊！啊，第三化身啊，我们看简单解释：如来随类化现，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善应群机，如月临众水，名化身。啊，这是我们要学，我们学佛嘛。啊，在这个世间，啊，随类我们讲人的种类，啊，人有善人，有恶人，啊，有智慧的人，有愚痴人，有修福的人，有造业的人，那这品类不齐啊，啊，那我们要随类化身。啊，在什么场合当中，我们应该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应该设些什么法在帮助他，来利益他？啊，这叫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初学的。要用初学的方法帮助他，老修的，啊，那就老修的方法不一样啊，对不对？真正发心，他这一生当中，感到娑婆世界现在这个世间太苦了，真的是的，尝到苦的味道，想到极乐世界去，那希望能脱离这个世界，那你就叫他一心心愿念弥陀。啊，真的帮助他去了。啊，对这个世间他还有留恋。啊，那你就叫他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啊，学佛他学大乘还是小乘？是学宗门还是学教下？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赞叹。不分彼此啊！啊，但是修学能成就，决定是一门深入。啊，那你要相信这个法门。啊，要相信经典，要相信老师，这个很重要。啊，不相信老师。

师，常常换法门，常常换老师，这个很难成就啊。常常换老师的这个人一生找不到好老师，为什么呢？好老师

就是你有没有恒心呐、啊？有没有长远心呐、啊？那没有长远心的时候，世间法都不能成就啊，你怎么能成就佛法？啊，所以佛的化身范围大了，十法界的化身，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在人间化身。啊，那就是观机应机说法。啊，做这个社会，男女老少，各种不同行业，都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他们看。啊，所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尽量的要学习诸佛菩萨啊，那种心态对众生呢不舍一人啊，经常有比喻啊，佛把一切众生呢看作自己的独生子一样，那么样的爱护，他怎么会舍弃啊，再不好要帮助他回头，这是教育啊，不能舍弃他啊，舍弃他那是你自己德行不够，你没有办法教他啊，所以教人先教自己，成就自己以后再教别人，没有不受效果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舜王的例子就知道了，人是教得好的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不是不好的样子给别人看啊，那这个教化的效果就不会成就了。比喻也比喻得好啊，若月临重水啊，天上的月亮，月亮只有一个啊，古人所说的千江有水呀，千江月，月它不分啊，你是大江你是小河啊，甚至于你放一个茶杯，茶杯里头装着水的时候，那里头也有月亮，它不分大小啊，没有分别心才能普应啊，有分别有执着就不能普应了啊，就这个这是要学佛菩萨的化身。第四，力持身啊，这个力用我们现在讲的能力啊，如来神力啊，任持全身脆身永久不坏啊，做众生福田，名为力持身啊，全身呢就是佛的报身啊，十报庄严陀里的报身，脆身呢就是应化身啊，就是众生有感他就能行啊，普遍的在十法界现无量无边身，这叫随身啊，这是他的本意啊，是身的本意。那如果说是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啊，说他这一个人，他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那他自己本身这是人之全身啊，佛有智慧，有道德，有神通啊，教化众生49年。

灭度之后啊，留下来的舍利呢，那是催身啊，催身是佛的舍利啊，分在各处啊，给人展粮啊，看到舍利呀，就想到佛啊，想到佛当年在世啊，佛的智慧，佛的德行啊，啊，这个对佛的恭敬效法是油然而生，起这种作用啊，这就是做众生的福田啊。那我们的学习啊，任持全身，我们的身具足佛陀的智慧菩提身，具足佛陀的宏愿啊，大愿，这就是我们认持全身啊，我们依教奉行净宗学会刚刚成立啊，我们提出修行五个科目，好记不多啊，希望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都要以这个为标准啊。第一个啊，第一个科目是三福啊，敬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要做到。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是第一课，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啊，从自己的家庭啊，到对社会意识大众啊，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啊，见合同解，见合同修啊，他不修，我要修。啊，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力同均。啊，我们要真做到啊！啊，自己有福，大家享啊！啊，第三个科目呢，是三学，就是戒定慧，一定是依戒得定。啊，一定开会啊。第四个科目是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科目第五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界回向啊，五个科目啊，不多 啊，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守住这五个科目，念佛求生净土功夫好的，这一生当中啊，他就成就了十宝庄严土地往生啊，真真行啊，这不是假的。次一等的生凡圣土，生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再次一等的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决定的生啊。如果这五个科目都做到的时候，我们相信肯定生十宝土啊，十宝。

土里头也有九品的，啊，第五相好庄严身，啊，如来报身，具足微尘数相好，庄严十报之身，名相好庄严身。啊，这个很重要。啊，在我们凡夫，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当年在世，啊，是32相80种好，啊，人家只要一看到佛，看不厌，啊，看了生欢喜，啊，很羡慕，啊，阿难尊者就是看到佛的相好，发心出家的，啊，所以相好是戒淫众生。度众生第一种方便，啊，那我们相貌没那么好怎么办呢？哎，你记住，相随心转，啊，所以只要心善，相貌就善了；心慈，相貌就慈了；心清净，相貌就清秀了，啊。不但是相随心转，我们体质随心转，所以我们常常是讲，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学佛人的功夫不必说，都在相貌上，这个做不了假，装不出来的啊，真的转了，啊，相貌转了，身体转了，命运转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学佛之前，这功夫不得力，我一夜报身，啊，现在学佛时候功夫得力了，啊，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又能认真学这个修行，啊，真的学佛，你的愿，啊，愿行大过了业力，就是尘愿再来呀，啊。尘愿再来，不必说哦，到极乐世界，然后再道家慈航再回来，不需要，现在就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哎，你就是再来人了，你就已经不是凡夫了。啊，那高等的，啊，那些大菩萨我们做不到啊，但是小菩萨可以啊。啊，《华严经》里面讲嘛，菩萨有51个阶位嘛。啊，我们实信菩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十住以上是真的，那是做不到，啊，但是实信是可以做到的，啊，一级一级往上提升呢，那相当可观呢，啊，所以相好庄严重要，啊，出家。他的表法是要远离五欲六尘，啊，在家呢不离五欲六尘，啊，所以在家菩萨服装很华丽呀，啊，戴的有璎珞，啊，我们讲首饰啊，你看观音菩萨不是戴了满身的，啊，所以这个可以。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西方三圣，你看看，只有佛现出家相，啊，观音师至都是在家相，啊，华严三圣里面，啊，毗卢遮那是出家相，文殊普贤都是在家相。

所以你看看佛的表法，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这是相好，这个相好庄严身，能够摄受众生。下面第六啊，威势身啊，如来出于众会道场，威德广大，一切天魔外道无不归服啊。这个威势啊，就是讲德行。啊，仪表。啊，大众对于他很喜欢，但是也很怕他。啊，很想见他。啊，想见见他。啊，这就是说明威势。啊，在大庭广众当中，他不会畏惧啊，特别是上台表演的时候啊，你看看有很多人口才很好，一上讲台就说不出话了啊，那就是威势不够啊。在大庭广众当中啊，仪表举止大方自然，得到广大群众的敬仰啊，广大群众的爱戴啊。那是什么感召呢？是德行啊，这个最重要了啊。学问呢，那其次，最重要是德行啊。那么德行成就在大愿大行啊，念念呢没有自己，念念只有众生啊。活在这个世间，为谁活的？为众生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啊，那是菩萨。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为众生也为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没到菩萨地位，但是我们知道为众生才真正能提升自己，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爱人呢才真正爱自己啊，不爱自己的人不懂得爱人，不爱别人的人，这个人决定不自爱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一切都是从自己做起，不从外面。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无论是世法是佛法，都是从自己开始，都是从自己做起，然后才能成就大圆满。哎，如果我们把一些希望别人来做的时候，是永远做不成功的。啊，佛法如是，世法亦如是，没有例外的。啊，所以自己不尽这个辛劳，啊，不经历这些苦难，你怎么会成就？啊，我们说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要给别人做最好的榜样。那你要常常想到，啊，想到什么？想到众生心。啊，要满众生的心愿，一切众生就满你的心愿。我们不能满足众生呢，众生怎么会？他怎么会有回报来满足你？哪有这种道理啊？事出事法没有例外啊！啊，世间国家领导人，他居住在国家最高的地位，

他想什么？想人民啊，人民的福祉啊，他才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啊。如果只想到个人的话，他就失掉了民心了。佛不是国家领导人啊，但是佛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众生对你不喜欢了，不听你的了，没人跟你学了啊，这佛家讲法缘嘛啊，你的法缘就不兴盛了啊，所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一个心愿没有自己啊，能满足十法界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法缘殊胜呢是这么来的嘛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帮助别人的人人家都来帮助你，就这么个道理啊！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真心做起啊，你会做得很快乐，你不要怕累啊！啊，做累了你就真累了啊！如果你要晓得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为众生，你得佛力加持，得众生大众的威德加持，你就获得金刚不坏身了啊，你越做越欢喜啊啊，欢喜是一切众生最好的一个养分啊，那么翻过来最差的呢？最差的就是烦恼、忧虑、怀疑，没有信心，这个人身体一定不好。身体纵然很好的时候，他也不是真正健康。啊，真正健康的人是没有疑虑，没有烦恼，啊，没有牵挂。啊，心永远是安静的，啊，所以常生欢喜心呐，啊，那么他就能够永远保持不衰，啊，所以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之好，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句话。啊，所以为什么人到退休之后很容易衰老啊，这个路啊我们自己亲身走过来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好的同学朋友啊，长官同事啊，工作的时候这精神十足啊，到退休的时候垂头丧气，退下来之后不知道干什么啊，两年没有见面呢，一见面好像衰老了十几二十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才晓得想起了说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工作的时候他每天也正常过得很正常，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不正常啊，觉得什么老了啊，天天这个老，天天想老，他怎么会不老呢啊啊，两年就像十几年一样，老了怎么样呢？老了想病，哎，就怕这个病怕那个病，他就想病，所以病就来了啊，病了之后他就想怕死，越怕死死得越快
这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现在也老了。啊，可是我的老化比他们迟。啊，哪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法子跟我相比。啊，那他们很多年龄比我小个三五岁的都不能比。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老。啊，从来没有想过衰退，没想过。我的工作正常。啊，这个工作干了50年了。现在还继续不断地干，啊，每天读经差不多4个小时，啊，每一天讲经也可以能讲4个小时，对，现在是2个小时，啊，实际上还是4个小时，为什么呢？跟任何人谈话都是讲经，啊，就是不在讲台上。啊，所以我懂得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从来没停止过。他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两个人讲，对大众也是讲，啊，只要开口都是讲经，他没有废话。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无论遇到什么人呢，都是劝人断恶修善。啊，都是劝人吃斋念佛了，啊，化解自己的灾难，也化解众生的灾难。那，啊，然后你就晓得讲经说法没停过，啊，心里头没有怀疑，啊，对任何人不怀疑，他怀疑我，我不怀疑他，我这一点得力了。啊，他有顾虑，我没顾虑，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这是自己学佛得的一点受用。啊，我过去讲过多少次，一个人学佛。你几岁开始学佛的，可以永远保持这个年龄。啊，你只要真的依教奉行，一点都不假，不衰嘛，不老不衰嘛，不病不死。这我从前常常讲啊，这真的不死啊，啊，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着去的。啊，走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要了，丢掉了。哎，告诉大家，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啊，欢喜啊，快乐啊。啊，所以这是唯识身是自己修得的。啊，是得自己的智慧德行的流露。下面第7个一生身。如来随众生意，处处受生，度诸有情，众生有感，如来随应，并意生身。这个意不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自己有意思，它是凡夫。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分别执着嘛。哎，佛没有，随众生的意。啊，众生喜欢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普贤菩萨10大愿望上的2句啊，你看这个多自在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啊？当然要学到这个层次啊，必须自己有戒有定有慧啊，不比很高啊，只要稍稍有一点戒定慧，啊，戒定慧得受用了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应该学佛了。啊，我活在。

世间是为苦难众生来的，啊，不是为自己，啊，处处想到苦难众生，天天想到苦难众生，尤其众生造这么重的业，啊，怎么帮助他呢？那只有讲经说法教学，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老祖宗教导我们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啊，正常的秩序完全不在了，什么原因呢？疏忽了教学。啊，维系社会安全，维系社会安定，靠什么呢？靠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只要把这三样东西做好了，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啊，向上提升呢，那是科学与哲学。啊，那么今天《华严经》里面讲什么？《华严经》就讲这五样东西。啊，真的是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就近的。哲学科学达到登峰造极啊！啊，这么好的教科书，我们这一生有生遇到啊，这叫稀有难逢啊！武则天给这个《华严经》写的开经记啊，开经记是为《华严经》写的啊，《华严经》翻译成功的时候，他做皇帝。啊，送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看，在封面上提了四个字，四句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看，这么多年来，出家在家，再没有一个人能做一首偈子超过他，所以还是用他的。讲绝了啊！我们一心学习华严啊，差不多也将近4000个小时了，对这个开经记的味道体会到了。以前天天念的，体会不到意思啊，等于说天天看了没吃到啊，没尝到味道啊。这个将近4000小时，我们尝到味道了。啊，这个四句真是写到我们心里上的话了。我们说不出来，他带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知道这个意思，要随顺。如来教诲啊，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要向随顺众生啊，不要随顺自己啊，但是随顺众生有原则，这个随顺众生就是四摄法里头最后一条啊，同四啊，四摄法里面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布施啊，四摄法的布施就是请客送礼啊，跟人结缘嘛啊，爱惜就是真正的关怀他啊，例行我们所作所为啊，对他有好处，决定没有伤害啊。第四个是同事，这个一生生是同时，这是最难做到的啊！为什么呢？你这个朋友喜欢跳舞，天天到跳舞场去，你也每天去陪他，行不行？菩萨行，不是菩萨不行，菩萨什么有定有慧，你到跳舞场一定比他跳得好。

啊，他欢喜你啊，啊，你为什么跳不好？我念阿弥陀佛跳好的，我他就念阿弥陀佛了。他从这里，他能不能拉回来呀？他有这个本事啊！啊，那如果你没有定慧呀，你就被他渡跑掉了，那就错了，啊，那你就完全失败了，啊，所以这一条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他喜欢打牌，你也听着他，你打牌天天赢钱，啊，都比他打得好，他也要向你请教，啊，你这个本事从哪来？从佛法来的。啊，所以您能够说是这个，就是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啊，这个是具足戒定慧行，啊，没有戒定慧的功夫不能走，啊，所以我讲四摄法讲这一条，啊，这个同事，我不说跟这是大众同事，不敢讲，怕人误会，不是，我们要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跟阿罗汉同事，这不出问题。啊，所以他这个同事，他的本意，啊，是跟一切有情众生同事，啊，这个是要真正的定功，要真实智慧。啊，你能够转境界，你能够把他带回来，啊，能帮助他回头是岸。后面一条福德身，啊，如来福德具足，犹如大海，无不涵容，普施法界一切众生，名福德身。嗯，这福德是真的，为什么呢？天天修福。啊，这个德就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得福啊，你天天修福，哪有不得福的呢？啊，所以你要真正相信。你看佛教给我们，我是刚刚学佛，张家大师就教给我，啊，教我修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随自己力量去修。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前世没有修财布施，所以财库是空空的。人家算命的，我财库里头没有东西，空的。啊，你说做官的时候，做官有官印，啊，命里头没有官印，啊，没有官印就是你永远做不到主官。啊，再小的主官你都做不到，小村长你都做不到，村长也要有官印，有小印，啊，你只能做个办事员，啊，只能做他的下手，啊，所以说命里头，你看这个命就是贫贱啊，啊，没有财富是贫啊，啊，没有地位是贱啊，这个命是贫贱的，啊，那么可能的是过去生中啊是出家人，啊，是讲经的法师，所以有一点智慧，啊，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也没有无为布施，啊，所以老师要我把这两个补起来呀，啊，我说那我没有钱怎么修法呢？他说你。哎，一毛钱有没有？那可以，一毛有，一块钱就还行，啊，多了就不行了。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什么布施法了？以后到寺庙里头去，常常去借经书看，哎呀，发现寺庙里头有印经，人家拿个本子来，哎，印经出一点功德，随便随喜，哎，一块一毛也行。啊，那我就随喜。哎，放生，啊，放生也是有人来收钱的，啊，所以我就从这里做起。真的，越是越多啊，
越多越是，啊，越是越多。啊，所以佛教我们不可以积财，有通通布施掉，不要怕没有。你布施掉之后，他马上就来了。啊，那这个事情我干了50多年了，很有效果，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事一点都不怀疑。啊，施财得财富。啊，这个施法啊，法我们做的很多，这是受印光大师的影响。啊，印祖一生呢做法布施，啊，他的这个所有一切供养，他搞了一个印经处，啊，他叫做弘法社，啊，在苏州报国寺里面设了一个小的印刷厂，啊，所以他们搞印经流通，啊，他的书也卖钱，也赠送，啊，有能力的话你就买，啊，卖的这个钱呢再印。在做印书的这个费用，啊，实在没有钱赠送，啊，所以他有这个成本流通，有半价流通，有完全免费流通，他有三个办法，啊，是在那个时代，啊，印得好，啊，一生就这一桩事情，遇到有灾难的时候。啊，像水灾、旱灾、灾难的时候，他从印金钱里面拨出一笔做救济。啊，所以说印金是专款，专款的时候可以拨出来救灾。啊，他老人家一生呢就干这一桩事情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很好的典范。啊，我出家之后就学他老人家。这个十方供养的钱呢，啊，我都没有用，啊，用生活费用啊，吃饭呢庙里供养，衣服也有信徒啊，他送衣服给我，啊，所以就没有用钱的地方，通通拿去印金，啊，做这个法布施，啊，以后我们有这个缘分，你看在台湾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什么专门印金的。啊，就得跟这个印祖的弘法社的性质完全相同。啊，只要是佛经，不分宗派，啊，也不分大小乘，也不分显密，啊，只要是学佛同学们，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啊，你喜欢的，你找我，我都会替你印。啊，所以我们印过巴利文的藏经。这是南传他们把这个底本送给我们，我们印出来送给他。啊，我们也印过西藏藏文的这个经典。啊，所以只要是正法我们就流通。啊，那是不是佛教的这个正法的东西，善书我们也印。啊，它不是佛法，也不是宣善的，那这个我们是拒绝。啊，这个做了这么多年，啊，也是做得很好，做得很如法。啊，我们不求人。啊，所以从前韩馆长跟简凤文都能遵守我这一个约定。啊，就是我们不化缘，啊，不募捐，不化缘，啊，都是别人送钱来。送钱来的时候，钱多我们多做，钱少少做，没有钱不做，啊，这是最好的了，啊，所以这个韩馆长守这个原则，简凤文也选这个守住这个原则，啊，所以这个事业做得很成功，啊，信誉做得很好。这修福啊，修福就是要布施啊。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不是有福的命啊，要是有富贵的命呢，那就也应该要修啊，那没有富贵的命呢就更要修啊，贫贱的命呢应当要

要接受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啊来学习啊，修福修慧啊。那么我是张家大师教导我了，实实在在讲，这么多年来的我没有求过福报啊，也没有求过这个寿命，都没有求啊。可是长时间跟我接触的同修都知道啊，你们只要细心的观察啊，这个财年年在增长，智慧也是年年在增长啊，你们听我讲经，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啊，健康长寿啊，也是年年在增长。啊，所以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这就是相好身嘛，相好庄严身嘛。啊，你从这上去，你就能够生到信心。所以真正会看的，他对佛法了，他生起信心。下面这是法身跟智身啊，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念啊。法身，如来法性真常，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啊。学佛为什么？就是要求证啊，求证法身啊，湛然清净，周遍法界经缘，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名法身。这个后头的两句偈非常重要啊！佛以法为身啊，法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啊，所以佛他不是以这个肉身为身啊。凡夫都执着肉身是身，佛不是的，佛执着整个宇宙是我的身。所以心包太虚，两周杀劫 啊他那个能量啊，是变法界虚空界啊。那这是一般人不能比的 啊一般人有没有？有，个个都有，哪个人没有发生呢啊？因为你执着自己是这个身体是这样，把外面丢掉了啊，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像大海一样，大海起个小水泡，你只承认那个水泡是自己，不知道大海是自己。那佛与法身菩萨他们了解，他水泡破了，整个大海是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个念头，有这种意念啊，要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常作如是观呢，你就接近法身了啊。智身啊，最后一个是智身，如来妙智圆明啊。这个妙智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障碍去掉了它就现前。觉了诸法，觉是决定，了是明了，通达无碍啊。啊，这智身呢 啊这个十条是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啊，古大德著述里面常常看到的，都是这种事实啊。而这个还原观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实身呢，是讲毗卢遮那的实现啊，就是他的应化起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段，起六观，我们学到第五小段，多生入仪镜像观。前面讲到如来实身，实身以及怎样学实身，我们前面的介绍过了。今天接着看底下的文，如是实身，随举一身，摄于九身，故曰多身入仪镜像观。这个摄身呢，怎样？怎么个入法？多身入仪，一身入多，怎么个入法？镜像是比喻，这个比喻好懂。这个故事也是贤首过世那个时候，他讲《华严经》，讲到一多不二，皇上听不懂，很难体会，就像贤首过世请教，贤首就请皇上建一个八觉亭，建个八觉的亭子，那很容易嘛，在宫廷外面找个地方空地建个八觉亭，每一面呢放一面镜子，那就八个镜子，他请皇上到亭子当中站一站，四面看一看，这一看皇上明白了，每一个镜子护照，你看到你这个人的相无量无边，镜像观，这一入多，一变成多了，多呢归到一，你自己站的中心是一，你怎么个动作，你看到

所有一切的相的时候，都做同样的动作。啊，下面呢，大师举实例来给我们说，这也不好懂。啊，这个是信德不可思议的地方，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呢也逐渐发现这个现象。啊，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宇宙，所讲的变化，现代科学慢慢来把它证明。证明能不能证明到就像佛家讲正果呢？不可能，你只能看到外表，你没有办法了解它实际状况。啊，为什么？科学用仪器观察，顶多用数学来推算。啊，没有离开啊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见不到真相。啊，怎样才能见到真相呢？必须用内证，不要用这些仪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回归自性了，那就真的见到了。啊，像六祖能大师所说的，啊，见心，心什么样子？啊，心清净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心是极灭的，没有丝毫波动的现象。这个动啊，先讲波动，极其微细的波动现象都没有。啊，所以它是静止的，啊，它是不受染污的，啊，这个《坛经》上讲嘛，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这是把自性的这个样子说出来了，啊，自性的本具的智慧德能，啊，能大师也说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他没有说。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那就是他本自具足的。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他本自具的什么？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个德能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能量啊，相好就是末后所讲的那一句话，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一正庄严呢？正报是讲我自己，不讲别人，别人是我的依报。啊，所以正报只有一个，我自己，我从哪来的？啊，那么在对你来讲呢？那正报是你自己，啊，我是你的依报。啊，在人事上讲啊，这个一正是互为一正，啊，你是我的依报，我是你的依报，啊，这个要搞清楚，啊，依报不是讲啊，凡是有生命有情众的人不是这样的，啊，依报是指一个人，啊，就在佛也不例外，啊，释迦牟尼佛是正报。其他诸佛都是释迦佛的依报，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正报，所有一切。

切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的依报啊，所以依报里面，依报是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

时间呢非常短暂啊，那是最微细的波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波在自信里头没有啊，所以自信的本体是一片光明，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大光明藏啊，我们净土里面常讲的常寂光净土，这才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大家共同的啊，不但这个正报是共同的，依报也是共同的。所以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啊，那情是有情众生啊，无情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啊，这是无情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是共同啊，知就是自性里面本具般若智慧，智慧圆满，你就彻底明白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都清楚了啊，真正见性了，真正的还原了啊，所以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佛陀教育的目的是教我们回归自信啊，然后一切能够啊随顺自信这就是世间这一些众生所向往的所期望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啊，随顺自性啊，那就幸福美满啊，就是极乐世界。违背了自性啊，才有十法界，才有六道三途啊，背离了自性啊，把十报庄严图啊扭曲了啊，产生了变异啊，那么这个是给你带来的生活呢就有很多痛苦了啊，有很多灾难，就这么来的啊。啊，这种教育古时候有，现在没有了啊，这个科学发展出来之后，大家信科学，不再相信祖宗的教诲了。啊，在全世界，纵然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老祖宗，啊，越是上古时代他们的思维、言论、行为都跟自信啊相应啊，虽然有远近不同，但是他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啊，所以都能过到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所以科学的发展给人是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也给人带来了灾难啊，这个灾难里面最严重的啊是心浮气躁，惶惶不安的，这是最严重的啊。

啊，心不安，就没有幸福可言。啊，地位再高，财富再多，心不安，这生活过得痛苦啊。啊，所以心安要理得，道理明白了，心就会安了。啊，理得就心安了嘛。所以今天理找不到了，迷了，啊，并没有失掉，就在眼前，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圣贤教育不求富贵，求个心安理得。啊，只要心安了，安后头就有路。啊，你看我们中国文字非常奥妙啊。啊，字字都有因果连带的关系。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和平安乐，你看和平平安安乐，上一个字是因，下一个字是果啊，所以和太重要了，没有和就没有平，就没有安，就没有乐，后头全没有了啊，你要不平多麻烦啊，不平才心浮气躁啊，啊才心里恐慌啊，啊不平哪来安，安没有了，没有就乱了啊，那个乐就变成苦了，不就这么来的吗？啊，中国上古老祖宗就说了，何为贵呀，啊，什么那些最为贵啊？最为贵的不是黄金，不是钻石，啊，不是帝王那个宝座，什么都不是，和谐是最可贵的。啊，中国古人讲和睦。啊，这个目里头，目的意思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啊，是处是法，在从前古圣先贤的教学，叫什么？无非是教大家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社会也安定了，人民都快乐了。啊，你看看中国这四个字。啊，要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繁荣兴旺。啊，幸福美满，这四个字做到就行了。啊，那么佛法的建立在六合敬的基础上。啊，你看看佛教的弟子们，啊，四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僧团。啊，现在讲社会，啊，六个人在一起才算是一个社会团体。佛教更少，佛教只有四个人。啊，四个人就是一个团体，叫僧团。啊，僧团呢，每一个人必须要遵守六合敬才叫僧团，如果没有六合敬呢，这不是僧团啊。你虽然是出家受了戒了啊，世法里头承认你是僧团，佛不承认啊。那么佛，你在家你没有受过戒，甚至于你也没有三规五戒都没有，你这一家四个人以上啊，在一块生活，

真正做到六合，佛菩萨看到你是僧团。僧他不是出家人的意思，僧是团体。这个诸位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僧的本意。四个人在一起生活就称之为僧。不管在家出家。所以在家居士，你家里面有四个人，四个人以上。在家学佛，那个团体叫僧团，要守六合经。三规五戒六合。大乘教是广义的，小乘是狭义的，大乘是广义的，大乘是开放的，所以和太重要了，现在整个世界动乱。冲突频繁，呈现的像不和，和怎样落实，和平安乐从和开始，和怎么落实，要靠教育。法令规章做不到，只有教育可以做到。教育是为什么教育能做到呢？教育能帮助你明理。你像华严讲的最透彻。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人与人什么关系，人与天地万物是什么关系，人与诸佛菩萨是什么关系，全都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才晓得说是一家人呐，是自己呀。说一家人还太远了，就是自己。我们在前面曾经学到，你看这篇文章叫望境还原。望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医报正报都是虚妄。心经大家念得很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几句话说是什么？五蕴里面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是从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念是个缘，念什么？动了，心动了。自信它是圆满。

他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能量，这个里面有无尽的智慧，啊，无量的德能，无边的相好，啊，他不现，啊，他不现呢，就是常寂光土，啊，就是大光明藏。啊，我们一个妄念，那个是妄念呢，是妄念，不是真的念头，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它加上一个妄字，想是妄想，那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想，没有念？啊，这个妄念就是迷，就是不觉。这个东西，佛在楞严会上，啊，讲这个阎若大多迷头认隐，啊，讲这个故事，啊，大家从这面体会到，是有这个妄念，但是妄念不是真的，可这个念头一动呢，自信的功能它就现象。那现什么象呢？现物质的现象。现精神的现象。精神的现象就是自己。物质的现象啊就是宇宙。啊，宇宙跟自己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叫一时顿现。没有次第。没有先后的。没有远近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啊，佛法是高等科学，它不是宗教。啊，为什么呢？宗教啊，那神说的，你不能够反对，你只好老老实实接受。啊，你不可以提出意见。啊，佛不是的，佛说出来之后。得要你亲证，你要不证得的时候，那是佛的，不是你的，你得不到受用。这科学精神啊，你真正证实了啊，先前的宇宙跟自己是一念不觉，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你要证得了啊，你证得了。在佛家讲呢，你就成佛了。你没有证得的时候，你还是凡夫啊！啊，我们今天在那学，听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听说老祖宗告诉我们和平安乐，啊，现在世间人太苦了。啊，如何能够叫他离苦得乐？啊，老祖宗讲这个，我们懂了，我们没有把它证实，没有把它做到。啊，做到了，做到那世界真的太平了，天下太平，啊，人民安乐了。啊，你得把它落实啊！啊，不落实不行啊，落实是自己的，不落实是佛菩萨的。啊，这是佛教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在。啊，科学哲学上面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在佛法里全有，早就给你解决了。啊，那么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披上了一个迷信的外衣啊，这是众生给他披的，他本来没有啊。啊，我们一看到他迷信啊，

宗教不愿意接触了，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缘分不浅啊，要珍惜这个机缘啊，望境还原是娴熟过死，依照《华严经》的理论，信结行证的教诲啊，从这里面提纲挈领，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最扼要的开始啊，帮助我们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放妄境了。只要真正放下了，你就回头了。实在放不下，这个放下了，说起来容易，做出来太难了。啊，哪个不想放下了，他偏偏就放不下了。啊，放不下怎么办呢？放不下你就深入经藏，你好好学。啊，为什么放不下了？是我们对于理事的真相不够透彻。啊，果然真正透彻了，不必要人劝了，你自然就放下了。啊，为什么呢？你这一放下了，和平安乐就得到了吧。你要不肯放下是决定得不到啊！你比如说我要跟大家和睦相处，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下啊！自己有欲望，自己有利益不肯放下，你怎么能跟人家和平相处啊？佛菩萨没有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名闻利养，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慢，他跟什么人相处都是和睦的啊，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他得到安乐啊。啊，见性之后这个性德不可思议啊，幕后讲的这个无执六观呢，都是来讨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如一身有十身护作，前面讲十种身，我们讲了两个，任何一身它都具足一切身的功能，一切身的作用，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正像前面所讲的，随局一身呢，摄于九身。啊，是夜夜毛孔，夜夜身份，夜夜直接中啊，皆有十身互作，这不可思议了。啊，我们一般科学里面讲呢，只讲到十身互用啊，就已经很难得了，讲夜夜毛孔。我们身上多少毛孔你知道吗？身上有多少汗毛，有多少毛孔啊？身份

分是部分。那身份最小的，我们今天讲细胞。我们身体多少细胞？啊，可是细胞还可以分裂。啊，分裂成分子，分裂成原子，啊，分裂成粒子。啊，分到最后就变成叫基本粒子，都是身份的，这意义身份的，意义知觉，啊，知觉好懂，每个器官，这皆由色身互作，哦，这个不好懂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什么呢？自性是圆满的。像前面我们在华严经当中读过啊，正报一毛端，我们这么说身体嘛，我身体是寒毛，寒毛端尖端里面有大千世界啊，每一个汗毛端都有大千世界啊。这叫多身入意镜像观呐。真的不是假的。啊，普贤菩萨能入，毛孔里面的世界，毛孔世界没放大，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缩小，没有大小啊。然后我们会想到毛孔世界里面那个我，它也有毛孔，那个毛孔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啊。啊，这个现象必须用两面镜子对照，你人在当中一看，你看这镜像是重重无尽的。啊，在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能体会到一点信息，真的是没有穷尽的，信德就是这样。所以信德是圆满的啊，无论讲什么都是没有穷尽，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啊，智慧如此，德能如此，相好如此，没有一样不如是啊。所以个个圆满，个个具足啊，佛不比我们多一点，我们不会比人少一点，平等平等。那为什么呢？任何一个点滴，你看这个医报，医报里面是一微一尘，就是一个粒子，基本粒子里面有整个宇宙。啊，现在科学发现了一个叫全息照片，发现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照片是用特殊的两道激光啊，照着这个人像拍摄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就很奇妙了。你把它撕成碎片，每一个小碎片呢，放在激光底下去看，完整的人像。你把这个相片撕成100张。

啊，在激光照的下去，张张都是完整的人像。啊，称之为啊全息照片。啊，跟佛经上讲的这个境界有一点相似，啊，但是它只是一个人像，一张照片。佛说的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啊，怎么来的？无中生有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从念头来的，有念它就有行，有行它就有识。啊，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没有死的，啊，完全是活活泼泼的，啊，我们迷了不认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宇宙啊，我们讲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大小不二。没有大小啊！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一点。你知道宇宙多么复杂，跟人生一样啊！人生跟整个宇宙没有正解啊！宇宙复杂的时候不会比人多一点，人生复杂的时候不会比宇宙少一点，一样。啊，这是我们在初学大乘啊，就有这个体会啊，会说啊，也常常在经上读到，听老师讲到，可是领悟不深刻啊。那么通过半个世纪的学习，锲而不舍呀！啊，现在慢慢的，他有的体会了，啊，能入进去几分了，虽然不多，少分嘛，这少分就很有受用。这个受用是什么？带给你坚定的信心。啊，对于大乘教的疑惑。啊，也带给我们的和平安乐。我们和平安乐不能跟佛菩萨比，但是跟世间一般常人比呢，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也就是我们的放下，跟佛菩萨比不如他，但是跟一般人比的时候，我们超过了。啊，这里面就得受用啊。这个下面几句啊，讲了具体的这四项了。你看，会以言处做耳处佛事，会以耳处做言处佛事，彼舍身意。业佛如是，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六根互用啊！啊，佛的意思是觉悟，就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叫佛事。你看眼能见的，哎，眼可以做耳做耳能听。我不用耳听，我用眼可以听。啊，耳朵本来是听的，我用耳可以看。

啊，我用耳可以闻气味，啊，六根可以互用，啊，我们这六个根，一个根只有一个用处，啊，它每一个根都有六根的作用，通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念弥陀经，弥陀经里有一位尊者，十六尊者有他，阿耨罗陀。啊，这是个阿罗汉。啊，昏沉很重。世尊讲经啊，他听经常常打瞌睡。啊，世尊把他教训一顿。也很难得啊，真的发分七天七夜不眨眼睛，这眼睛可瞎了啊，这用功太过分了啊，眼给瞎了啊。佛教他修一种禅定，啊，叫要观光明三昧。这个定修成功之后啊，他不用眼睛看，他整个头可以看，叫半头天眼啊，所以他不但能看前面，后面也能看到。那他整个头都是就像眼睛，他都有见的这个功能，而且他的见比一般阿罗汉高明，一般阿罗汉呢，只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这很不得了了，啊！诸位要知道，一个世界，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啊，就是一个银河系，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啊，普通阿罗汉呢，他能看，一千个这个银河系里面东西，他看得很清楚，就像看是掌中阿摩罗果啊，他有这么天眼，有这么大能力啊。阿耨罗陀只是修的啊，他这个天眼呢，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所以阿罗汉里面天眼第一啊，这太修的。所以六根可以互用啊！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什么，闭着眼睛在那里修定、入定的人，啊，外面什么状况他都知道。啊，为什么呢？他这个身，你看后面不是说吗？鼻舌身意有不如是吗？他这个整个身呢，能看，能听，啊，能闻，他什么他这些作用通都有，啊，他这个眼耳鼻舌通通关闭，他身起作用，有没有东西能瞒过他的？没有，什么都瞒不过他，而且他那个天眼是透的，没有障碍的。啊，我们跟这个在个房子里面隔着墙，外面事情就不知道了。啊，他坐在这个地方呢，像我们这个大楼一样，就是上面、下面、四周围，他全看到。啊，极小的音声他也能听到。啊，任何地方有什么气味的时候，他都能嗅到。啊，那个意作用更大了，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都知道。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他心痛啊，啊，续命痛啊，他全都通了、啊。

啊，所以这叫设身互作啊，这个作就是作用。啊，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也没什么稀奇。啊，为什么呢？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吧？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能力推全部失掉呢？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

0: 那我们凡夫最担心的是什么？把这身体看太重了，生生活没有身体怎么办？不知道没有身体，全通的。有这个身体，身体好像牢笼一样，关在这里面，什么都受限制了。啊，好像一个人把你关在监牢狱里头，你全受限制了。 那什么时候你能够超越这个牢笼呢？你能得大自在呢？啊，十方世界，你有能力，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想什么身的时候，你就能现什么身。前面讲一生身，啊，那个一不是自己的意思，众生的意思。 众生想佛来救我，你就现佛身；想观音菩萨，你就现观音菩萨身。啊，想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随众生意思啊！真的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无身能现一切身，有身呢，什么身都不能现了。 啊，你说这个东西要的好还是不要好？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佛法里面所说的句句是实话了，都是讲真的，没有一桩事情是假的，没有一句话是假话。
1: 啊，所以要看破世界，要看破自己的色身，啊，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啊，这就对了。啊，这些事情，我们凡夫听到很稀奇。 啊，会问为什么呢？何以故呢？啊，他为什么会六根能互用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啊，下面说到了，正此大智妙观，法力加持得如是故啊！啊，这个大智就是前面的无智。 妙观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六观，大智是放下，妙观是看破。啊，我们念佛堂堂主常讲的放下身心世界，你呀，真的把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了。 身心啊，世界是外面环境啊，这个放下是怎么放下呢？在身心世界里面呢，不再起心动念了，就彻底放下了啊，不执着放下一部分。

不分别放下三分之二，不起心不动念是完全放下了。六根互用，这个现象要放下多少？给诸位说，阿罗汉就证得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执着放下，就得到了。啊，不过他能量有限，有限也了不起。啊，你看看阿罗汉，天眼能够见一千个银河系。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啊！今天地球上的科学家还没有办法看到一千个银河系啊！我们的科学仪器还做不到啊！那么阿罗汉看这一千个银河系如在眼前，能看得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如在眼前呢？因为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的时候没有远近啊。科学家还受时间空间限制，不能突破啊。时间没有了的时候没有先后啊。阿罗汉这个关也突破了，但是也不算很大，他能看到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啊。这在实践上讲就是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当中没有障碍，没有先后啊。更远呢他做不到了，那要菩萨才能做到啊。那么菩萨的等级很多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妙觉是圆满啊。随着等级不同，它这个能量大小不一样。越是高位次的时候，能量越大啊。大概到登地菩萨，他们的能量就能够达到法界虚空界。那么跟佛的地位是相同啊，但是佛看得很清楚，他看得没有佛那么清楚啊，差别在此地啊。好像我们带着这个太阳眼镜看东西也看得很清楚，那个不戴眼镜看得更清楚啊，戴眼镜总有一点障碍啊。所以这是大智妙观的法力加持，是在讲本来如是啊，啊，就得如是故。那么底下给我们举例子，经云，这佛在经上说的，或以多身作一身，或以一身做多身这是化身啊。像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同时应啊。一处有很多人求菩萨，一处同时一处应，一时不同处所，众生求菩萨他在一时是不同处所应，没有一处不应身这个就是实身互用啊。

论现什么身，必定具足圆满的功能。就是说他圆满的智慧德相啊具足的。不会因为他视线的身不同这个智慧德相就有差等。没有差等。无论现什么身。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这个算是什么？算是近代的，距离我们还不远。老和尚往生，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所以说他还不到50年。老和尚朝五台山，在路上生病，遇到文殊菩萨化身做个乞丐，那个乞丐的像，智慧德能相好，跟毗卢遮那、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形象不一样啊，能量具足啊。所以他能照顾老和尚。让老和尚很快几天病就好了，恢复健康了，继续去朝山。第二次生病的时候他又来了。碰得那么巧。那不是感应呐！一发心朝山就有感，菩萨就已经在那里关怀你了。看你一路的状况，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现身来了。这是虚老和尚没想到的。我们看了，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不是假的。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信心。宇宙之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科学能够证实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自信是圆满的，是无量的，是无限的，科学技术是有限量的。为什么说它是有限的？因为只要在意识范围之内就是有限的。意识能量很大了，那比科学高明多了，圆不到自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第六意识，它的功能。对外能圆遍法界虚空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呢，不行，它是障碍，必须把它放下。所以放下身心，心就是阿赖耶，要把它放下，你才能见性。你不放下它的时候，你见不了心。它是障碍。那我们晓得阿赖耶起心动念。摩那是执着啊，意识是分别。佛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证。所以说一生能做多深，大师在这个经上这篇文章也是经所举的例子

啊，就是以自身做众生身、过土身、业报身、声闻身、缘觉身，他讲了十个身，就是此地讲的意思，一身做多身啊，或以一身入多身啊，这个入多身的还有一个现象，这是现在很多人知道的附体。啊，鬼神会附体。佛菩萨会不会？会。啊，附体的时间真的就是佛菩萨来了。他来办事的。事情办完了他走了。我们肉眼凡夫

这个不是化身呐，化身是连身都没有了，这是附身。前面讲做气世界，垢土身就是气世界嘛，它能附在树木花草，让修行人功夫将要成熟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看到自然现象豁然大悟，那是佛在附在的花草树木上，要不然你天天看它为什么不开悟？只有那一时刻的一刹那之间，他误入自信。入多身呐、何以多身入一身？非一身末多身生，非多身生多身末一身生。非不是，不是一个身。末了多生的生，多生呢就生了，不是这样的。让你完全在不知不觉当中。所以诸佛菩萨照顾人要晓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慈悲到极处啊，没有人能比啊，比父母照顾婴儿还周到。众生不知道感恩。还得要回报。不过诸佛菩萨呢，不管你不知道感恩，你回报他，他还是照顾你。绝不是你回报我算了，不照顾你了。没这个道理。为什么？心疼。就像慈母对于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不听话，背叛父母，不孝顺父母，父母永远记住他，永远想念他，永远是爱他的。他这里都有情实啊，但是佛法里头没有情实。佛法是什么？它一体，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呀，什么都说不上啊，它自然就是这样的是一体我左手这里又痒了，右手一定去帮助他为什么帮助？自然的，他要不要谈条件？没条件。所以你要见了性之后

你就跟佛菩萨一样，你晓得什么？情与无情跟自己是一体，这将发生了。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这我们前面

其分别，其执着，随顺自己的烦恼去造作，烦恼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个问题出来了。要晓得这个东西，自信里头没有啊。你自信是多么可爱啊，是多么值得人尊敬的。你是清净的，你是平等的，你是慈悲的。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真正明白了，哪有不痛哭流涕忏悔不已啊？明白了，什么叫学佛呢？改过自新叫学佛。这六观里教我们怎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宇宙、看众生。特别是在这个宇宙人生里面，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啊。他跟我是一体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有迷雾不同看到众生迷就想到自己迷我们自己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真正修行人看到别人过失就是看到自己过失。我们能原谅自己呢，那就会原谅别人这就是修行我们责备别人就是责备自己，就在造业这个造业里面还起副作用，连带的作用，这个副作用是冤冤相报。我说我迷，他也迷迷他就有报复，有一个觉悟了，报复就没有了。为什么？觉悟的人他不计较了，他明白了。两个都不觉悟，麻烦可大了。这些现象是皆有深定力苦深定力，故得有如是。何以意境入定同境起？何以同境入定呢？意境起。何以一身入定呢？多身起。何以多身入定呢？一身起。这些现象，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我们也读得很多境是境界，意境是不同的境界如定，我们换一个名词大家就好懂了，放下。如定就是放下《金刚经》上有一句名言，六祖从这一句开悟的，应无所住就是如定，而生其心就是起定，就是出定，就是此地同境起，起就是二生起心。

0: 啊，起什么？起作用啊！可见它的入定不是没有作用的，入定有作用的，入定要没有作用，这个定是死定。啊，既不能自立呀，也不能利他，这个定有什么用？这定是活的。啊，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 你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好例子，好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世间，啊，从示现出胎，啊，母亲生下来到入班涅槃，我们中国人要80岁，啊，外国人算始祖年龄79岁。 他这79岁当中，是不是在定中？是的，是的。他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啊，你看参学，示现开悟，啊，讲经教学，帮助众生，啊，每一天接触大众，忙得不亦乐乎，都在定中。啊，什么叫设在定呢？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大定，自性本定。啊，所有一切境界，他从来没有受境界的干扰，啊，境界不能干扰他，这是大定。啊，他能在一切境界里面帮助众生。
1: 啊，教导大家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起作用啊！啊，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这对的，这是完全随顺心。 啊，六道凡夫做不到啊！啊，做不到是迷了，迷了自性，迷了自性啊，就被境界转了。啊，你看见那个好人，哎呀，你对他很好，喜欢，你被他转了；见到个恶人，哎呦，这个人好，这个很坏啊，我要远离他，被境界转了。啊，佛与大菩萨。
0: 连阿罗汉不如是，他一样的。啊，好人也要帮助你提升觉悟，坏人帮助你回头。啊，人是好人呢，还是迷惑迷在世法里头啊？ 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恶人帮助他转恶为善呢、啊，你怎么能舍弃他呢？啊，我转不了他，没错，你是转不了。为什么呢？你被境界转，你怎么能转境界呢？这个《楞严》里面说的很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 啊，所以你自己必须有功夫，不被外境所转，你就有能力转进去。啊，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气冲冲的。
1: 啊，来怎么来想破坏道场的？啊，他不是信佛的，他是来找麻烦的。啊，样子很傲慢，说话的理都不理人的，啊，可是我们跟他一接触。
0: 彬彬有礼。 啊，我们对他态度非常谦和，他想发作发不出，啊，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态度就软下来了。

啊，所以要有智慧呀、啊，那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结的。啊，当下就感化他了。啊，纵然他烦恼很重，他发作，化作我们安安静静的听，不去给他辩驳。啊，我们接受。等到他化作完了，心平气和的时候，再给他讲话。啊，他心浮气躁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要说。啊，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这个功夫了不起。啊，你在心浮气躁，他不跟你讲话。啊，他和颜悦色，给那个磁场来，让你去感受。啊，你进入他的磁场，啊，他的这个住持，啊，他的客厅，你会感到非常温暖，非常安详。就是不说话，也喜欢在这里多坐几分钟。他有这个摄受力了。啊，就感受磁场啊。到自己心底平静下来了。啊，你这个意念能集中了。他才跟你说话。哎，跟你寒暄。啊，问你啊，最近生活怎么样，精神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寒暄这些。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心神不定，不问你。我们接触这个世界很多。啊，和平组织跟和平会议。啊，如果这是调和的人都能像张家大师这个心态啊，我相信很多冲突啊自然就化解了。啊，冲突的人心都不平，你也心不平，你怎么能解决呢？啊，你一去调停的时候，是增长他们的冲突气氛，那不是解决办法。啊，所以这讲境界里的怎么入定，怎么起定，啊，同境入定。不同境界起立，在不同境界里起作用。这个例子也很多。啊，同一个境界，比如在大会。

啊，不同的境界散会之后了，各个回去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讲堂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在此地一块学习同进，每个人有所感悟，你回去之后面对着，你也就解决很多问题。啊，不同境界里的它起作用。啊，一生入定呢，多神奇。啊，佛菩萨他真的能做到。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确实能够加持，啊，以自己一生能够加持许许多多众生，啊，起作用。啊，多生入定，我们常讲诸佛菩萨的加持，加持在一个人身上起作用。啊，我们怎么修法呢？我们学相似的嘛，相似的起它也管用嘛。啊，我们以自己的智慧、德行、能量加持给众生。啊，只要你这个心里能专注，你专想，他会感受。啊，在什么时候有明显感受呢？他在心地清净的时候，感受就特别强。他心很乱的，那感受力量就很差。啊，那么我们同时借出啊外面许许多多的能量，这能量从哪里来呢？志同道合啊，我们学佛的人决定得到佛菩萨能量加持，所以心越清净啊，你的心跟佛心相同，愿跟佛愿相同，行跟佛行相同，这个加持的效果就特别显著。啊，我们一般人加持哪有不加持道理？啊，但是加持不得受用，什么原因呢？我们跟他相反的。啊，我们的愿搞自私自利，搞名闻利养。啊，所以心愿行跟佛菩萨都不一样。所以他虽然加，加不上，啊，你不得受用，你自己有抗拒，有排斥，道理在此地啊。那我们现在学佛都知道啊，啊，尤其这些年来，啊，许许多多人呢。有鬼神佛菩萨加持的，传递很多信息啊，这些信息我讲过很多，可以做参考，可不能信他啊。孔夫子讲得好，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要尊敬他，因为他也是凡夫，他没有开悟啊。他传递给我们讯息值得做参考，他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那要想想不能完全依他的，最好是依佛在经典上指导的原理原则去做就没错。那你完全知他依靠他的时候，那你就不信佛了，你就信鬼神了。这就上了大当了。鬼神有没有骗人的？

有没有害人的？有，也有帮助人的。啊，它里头也有善，也有恶，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的话，是没有深入经藏，没有在佛法里头有戒定慧这个三学的功夫啊，接触鬼神的时候，大概是弊多利少。啊，这肯定的。啊，我初学，连张家大师连这个事情都教给我了。啊，清朝亡国就亡在信鬼神，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他不相信佛菩萨教诲，不相信圣贤教诲，啊，慈禧太后。啊，本来清朝宫廷，啊，可以说自开国以来，都是请儒释道三家这些高僧大德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皇上带着后妃、文武百官都来学习。啊，这个制度是被慈禧废除了。啊，把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教学废弃，啊，改成什么？改成服鸾。哎，他驾祭服鸾，是国家什么重大问题都在祭坛上请示，啊，祭坛上的佛菩萨，那个佛菩萨多半是鬼神冒充的，不是真的。他说听鬼神呢，就亡国了。啊，所以我们重视感激鬼神传递的信息，我们有智慧判断，我们用佛法来解决问题。啊，我们行得正就不怕邪。啊，我们心里有邪会跟着他一道走，那就错了。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佛弟子必须不能离开佛陀。佛陀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展开经卷读诵经典，就是接受佛菩萨教诲。啊，我们今天展开望境还原观，就是接受贤首大师的开示。啊，贤首大师的开示是根据华严经的，不会有错。啊，我们这样做鬼神尊敬。啊，鬼神跟我们接触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啊，他是来求超度，他是来帮助弘法利生的，啊，是来做榜样给我们人看的。啊，他也在积功累德了。啊，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那么这些都叫做啊，多生如一镜像观。啊，下面我们看幕后的一段。啊，这是第六段的最后一段。啊，主办护现帝王观。我们先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文念一段，啊，为以字为主啊，望他为伴；或以一法为主啊，一切法为伴；或以一身为主啊，一切身为伴。随举一法，即主办其受。
重重无尽，此表法性重重隐现，一切事中习皆习无尽，亦是悲之重重无尽也。这是一段文啊。我们先说比喻帝王，王是罗王，这个帝也是忉利天主，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他宫殿里面呢有罗王啊，这个罗王是庄严具，他也有作用，现在很少人见到啊。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注意到，皇宫里头也许有，日本常见啊。在日本呢，大的佛教寺院他们的建筑啊，依旧保存着中国的古建筑啊，这是日本人很可爱的地方，保存得很好。你进到大殿呢，看到大殿上面铜丝编的那个就叫王啊，叫这个罗王。他那个是做什么用处的呢？他是因为这个雕梁画栋啊，都是最高的艺术品啊。这个梁树梁常常小鸟就会去窝啊，他编这个王的时候，鸟不能进去啊，人可以在外面欣赏，看到的时候鸟却飞不进去啊，它是保护的作用啊，保护艺术品的这种作用啊。那么忉利天宫有，但是忉利天宫的王就非常美了啊，它不是铜丝的啊，它呢是用七宝变成的啊，而且呢每一个王的交叉的同交叉的地方都系得有珠，宝珠啊，这宝珠有光，所以光光护照啊，那非常的美观啊。所以佛讲经常常举啊忉利天宫里面的这个罗王啊，他是互相就像许许多多住他的互相照的时候，那里面就美不胜收了啊。那形容主办互现啊。显示法界重重无尽，啊，没有边际的，啊，为什么呢？没有理由，他发现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自信的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哪个是创造，哪个发明，哪个主宰，没有。这心得。那么底下讲主办，这主办是一定要知道，它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家讲一个是主，它这个一不是独一，它是任一，任何一个人都是主，任何一个人都是办啊。这里举的例子很好啊，以字为主啊，这是平常人第一个概念，我是主，我身外之物都是伴啊。伴是什么？我所受用的啊。那么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大自然的环境啊。所以我们望他，这个他有人有事有物，通通是伴

啊，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你是以你为主，我是你的伴。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是互为主伴，人人都是主啊，人人都是伴。那在大会当中，我们现在讲有主席，主席不是一个人，是轮流坐的，谁上台，在台上的他就是主。啊，像是我们有一个说，有个专题发表的会，会有很多人上台发言，时间虽然不长，一个人讲5分钟、10分钟，他上台他是主，其他都是他听众，都是他的伴。啊，他下台，另一个人上台，那个是主，那他也是他的伴。啊，所以先要把主伴这个定义搞清楚，啊，人人都是主，人人都是伴。这是以人说的，那在以法呢？以一法为主，一切法是伴。那佛法讲的84000法门，我学哪一法，这一法是主。是我主修的，其他一切法门呢，是我的参考，啊，是我助修的，帮助我成就这一门的，这就对了。你要搞两个主，问题就来了，你就学不成了。这宾主这个道理要懂得了。啊，那我们今天是用什么为主呢？业心、信愿、念佛为主。华严经呢？华严经是伴。啊，为什么要业心、信愿、念佛？这里头道理，这里面的四相，哎，华严经讲得清楚啊。啊，又何况古来大德了，早就给我们介绍了。啊，说《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古大德把这三个经看成一部经。啊，所谓大小呢，大是讲的详细，啊，经文很长，讲的详细；小是讲的很简略，内容没有差别。啊，讲它的纲要，为什么呢？便利修行。啊，修行不外乎止观嘛。啊，观就是观想啊，啊，叫我们不要胡思乱想，想什么？弥陀经讲的简单，啊，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用最简单的，啊，保持得水，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听本师阿弥陀佛上课教学，同时呢，哎，他可以分身，啊，他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听经闻法。身呢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那去的是分身去的。你看你想这个境界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缘尽距离，为什么呢？时间空间全突破了。

啊，一时啊，能在变法界、虚空界现身，同时又能跟十方这个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你都有应，丝毫障碍都没有。啊，这是什么？圆满性德自然流露啊！啊，那想想这个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还要在这受罪吗？这个地方过再好的生活都是受罪。啊，为什么呢？你拘束在一处。你要放下之后的时候，你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身体可麻烦了，为了这个身体怎么样呢？你离不开地球啊，地球是个笼子，你关在这里头，你出不去啊。你能把这个身体放下去，你就脱离出来这个笼子了啊。可是出离不是放下这个身，是放下念头，不执着这个身。如果你放下还执着这个身啊，你又回来去再找个身，你还是出不去啊。必须把这个身的念头放下，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照见无蕴皆空，那真放下了啊，你得大自在了。

啊，今天说遍游全世界，有什么意思？才这一个小小星球。啊，我们这里好像还有一张照片。这是美国太空总署提供的。能看得见。啊，你看当中一道光，光当中有个蓝的点，这个点就是地球。啊，这是在什么地方照的呢？我们的太空船。距离我们地球40亿英里。啊，算英里。40亿英里之外，那个照相机对着地球照了这么一张。你看看小星星。宇宙太大了，这地球上不好玩呢，啊，去游宇宙多快乐呢，多自在呢。那我们人要想游宇宙的时候，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啊，做不到。啊，我们如果把身体舍弃了，就做到了。啊，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时，下品往生，你每一天都是游览宇宙，啊，而且宇宙是没有止境，你可以一时变道，啊，而且的时候重重无尽。刚才讲了，微尘里面有宇宙，啊，微尘里面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宇宙，啊，重重无尽呐。啊，这宇宙的奥妙啊，啊，这个奥妙就是我们《还原论》前面讲的华严奥旨。啊，你得大自在啊，啊，一切都是现成的。啊，只要放下，啊，与学不学没什么多大关系。啊，这个是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在坛经上说的。啊，他给我们做见证。

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这个能大师没学，一天都没学过。去放下重要啊！要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实在放不下呢，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跟确实古时候啊，寺院庵堂真的是佛菩萨的道场。进入这个地方就跟佛菩萨气氛就接上了。为什么呢？每一个寺院都是讲经的道场，都是教学的道场。都是修行的道场。修行就是真干呐。道场里面有念佛堂，有禅堂，有法堂，堂口很多啊。喜欢修什么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佛家叫堂口，现在叫教室。学你喜欢学的东西。初学就是你智慧没有开，要以修定为主，智慧开了才可以广学多闻。智慧没有开呢，一定是一门深入，也一门呢就容易得定。定生慧呀，慧开之后广学多闻。学习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灵性。我们讲菩萨的位置啊，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往上提升呢。自己业障太重，提不上去，又怕堕落，那佛有方便法门，叫你横出三界。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方法妙绝了。古大德有一首偈子，我今天写出来了。横出三界少人知啊，一修一往勿忽矣。尘垢未除，求解脱；一心心愿念弥陀。你只要真正能一心心愿念弥陀就行了。那么这首偈呢，我们放在我们学会，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一生成就的捷径，比那个提升的时候还要快，还要稳当。最重要的就是真心，不能有丝毫怀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大段啊，起六观。这个最后的一段第六小段啊，主办护现帝王观，这一段主要跟我们讲的主办护现，见到法界重重无尽的现象，先说过失，用帝王来形容，啊，这个帝就是第十天，啊，十体还阴宫殿里面的罗网，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显示出啊重重无尽。我们把文念一遍啊，念一段，为以字为主，望他为伴，或以一法为主啊，一切法为伴。或以一身为主，一切身为伴，随举一法了，皆主伴其受，重重无尽。啊，前面我们学过了啊，以字为主啊，望他为伴啊，自他

这在佛法里面能够看到真正的平等啊。佛法里面讲主啊，一个主，这个不是唯一，不是独一，而是任意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主啊，其他都是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面，或者是任何团体里面，地位是平等的啊。这个是大乘法的境界。今天我们来学第二句，或以一法为主，一切法为伴。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啊，五千年以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看看，这是讲法，哪一法为主？教育啊！啊，中国确实是把教育啊摆在第一啊。你看从前的家庭啊，过去家庭是大家庭啊，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分家的。啊，人丁兴旺，这一个家族差不多将近上千人啊，那是个大社会啊。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如何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大学问呐。做到这两点，最重要的条件是家教啊。这家教的这个后面的支柱就是家道、家规啊，或者我们讲家训啊，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现在讲制度啊，这家里头有制度啊，啊，所以他一点都不乱了。古时候这齐家就能治国啊，你能治好一个家，你就有治国的能力啊。国不过是家扩大而已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想，读这一句里面想。一法为主，一切法为伴啊！你真正把这个主啊抓到了啊，那么教学啊，这家教了，讲家教啊，啊，家教教学，教学也要有主，也要有伴啊。那个主是什么呢？主是伦理。啊，伦理讲了五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五桩事情哪个是主呢？父子有亲，这在家庭里面，他是主。啊，在国家里面呢，国家是君臣有义，是这个为主啊，那其他的是伴啊。那么经商，你看这上公司啊，那公司里面是老板是主啊，员工是伴

主办圆融啊，主办是一家了，啊，中国的家教，啊，这是主中之主，几千年都不变的，亲爱的教育，啊，父子的亲爱，这是天性，啊，不是哪个人制定，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的学术。啊，这是什么性德啊？所以古圣先贤呢，我们在这个大乘教里面常常读到啊，也深深体会到啊，这是一个性德的教育啊，完全是自性里面发出来的啊，出自自性，发自自性。啊，是信德。那么既然是信德，这个教育就能够适应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不仅是我们地球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同一个自性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就是自性啊，既然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那就是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六道众生通适用啊，而且都会欢喜接受。啊，所以教学的中心点就是爱呀！啊，佛法讲慈悲，啊，你看看宗教里面的教学，它叫什么？啊，佛教教的是什么？古大德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八个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教教的。啊，西方的圣经，圣经是三个教共有的。啊，犹太教他们用的是旧约。基督教用的是新约，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啊，这三个教都是用这一部书啊。这书讲什么？啊，这三个教里面所讲的，一句话：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就讲尽了啊，《古兰经》啊，伊斯兰教的，现在在世界上这个信徒不少啊，超过十亿人啊，《古兰经》叫什么啊？他们称真主安娜。啊，真主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仁慈就是爱嘛啊，所以我们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的时候，全都是爱的教育，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是一家了啊，他们教学的目的方向

一致啊，要是不同的呢，那是手段方法不一样啊，方向目标是一致的呀。啊，这是看事

啊，科学技术通通都要啊，那是附带的，教育为主啊。那么现在讲文化啊，文化教育，文化带动经济，这个经济是良性的发展啊。为什么呢？你比如中国从前做生意，商人呢就商道啊，啊是要赚钱的，钱赚的怎么样呢？钱赚了要帮助社会啊，要帮助苦难的人啊，不是完全自己享受，就商道啊。为什么？他有爱，从小受有爱的教育啊。弟子规里面有一句是凡是人皆须爱啊，那个爱心扩大啊，所以他富有了，他自自然然照顾他的家族啊。范仲淹先生就是一个典型啊。我们在《古文观止》里面读到的《易田记》啊，《易田记》这篇文章啊，过去在中学国文课本里面有选着有啊。他这个家族里面生活困难的，他养老，他养了300多家了啊，所以自己这个生活跟那些老人完全一样啊，并没有说自己过得比他们好啊，都是一样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啊，近代我们净土宗印光大师啊，这第13代祖师啊，你看看文钞里面啊，他一生最赞叹的、最佩服的啊，中国古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范仲淹。在佛法里面讲，真有慈悲心呐，不为自己啊，为天下苍生啊。范先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做到了。啊，你看这两句，老吾老以及人是养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育幼，这两桩事情是人生的大事啊！啊，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什么原因呢？老人没人养了，小孩没人教了，这不得了啊！啊，老人没有人养，这个社会会动乱。小孩没有人教，那下一代怎么办？啊，所以从前中国的家，他家的功能就把这两桩大事情担负起来了。啊，养老是家的事情，育幼也是家的事情啊。家里孩子多啊，啊，五代同堂不分家，你说小孩多少啊？所以他有家学啊，很有规模的学校啊，是家里办的。

一个族啊，他至少会有一个学校啊，聘请啊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来教导啊。可是儿童基础的教育是父母教的，这个父母是儿童第一任的老师。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了，母亲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胎教，啊，出生下来之后，虽然他不会说话，他会看，他会听，啊，所以《弟子规》不是叫他读的，那不是叫他念的，《弟子规》是做父母的人通通做出来给这个婴儿看了啊，婴儿去看看父母，你看父母对他父母的孝顺啊，就对了孩子的祖父母啊，啊对他兄弟的友爱啊，他天天看到了，天天听到了啊，所以到3岁呀，他就学了1000天了。这1000天叫扎根教育，根深蒂固啊！啊，中国古谚语里面有所谓呀，3岁看80，3岁这1000天的根扎得很坚固，80岁都不会变。啊，所以上学之后啊，6、7岁上学老师好教啊，为什么？他的规矩已经学成了啊。现在很多学校老师啊，见到我给我诉苦，孩子不好教啊，做父母的也常常来诉苦，儿女不听话为什么？古时候的小孩好教、啊、古人有一句真言，教儿婴孩，教父出来，这两句话是真言呢、啊。哎，教儿什么时候？婴孩啊，婴孩他出世的，出世就开始教啊。啊，你到3、4岁才教迟了，他已经学坏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何以一法为主，一切法为伴呢？我们感慨万千呢、啊。啊，那今天我们学佛了，我们从小这个小时候应该要学的都疏忽了啊，父母疏忽了，祖父母疏忽了，中国传统的家教至少疏忽了1个世纪了，100年了，家没有了啊，真叫是家破人亡啊。啊，我们同一个祖父的，同一个曾祖父的，再从兄弟大概都不认识了。

啊，现在人只认识的是自己同胞兄弟，啊，顶多在一个数百兄弟。这家没有了，家没有了，家教就没有了，家规没有了，家道没有了，家业也没有了，所以现在人过得非常可怜啊，非常苦啊，啊，跟中国古时候社会也不能相比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啊，啊，所以时时刻刻他有疑虑，他有恐惧，啊，所以很容易产生说自杀的念头。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自杀率多高，各个阶层年龄的都有。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

啊，我们学了之后啊，要懂得，我们这一生也想成就。啊，宾主要分个，要分清楚啊。啊，我们的学要一门为主。啊，我这一生在学业上会有成就，事业也会如是。啊，有很多啊，像佛经上所讲的大富长者，啊，他经营许许多多的事业，啊，产业资产很多，他操心呐，是很赚钱，每个事业都赚钱，但怎么样，他不快乐。富而不乐，啊！胡晓林先生学了佛，他明白了。啊，有很多人叫他发展第二个产业、第三个产业，他摇头，他不要。啊，他说：“我一生就做现在的一个产业，啊，他做锅炉。”啊，我命里该有多少财富，我这一个产业都能够活到吗？我又何必搞多呢？啊，这样子不操心。啊，他心是定的。啊，管理他这个公司很轻松，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佛，有足够的时间去学古圣先贤的教学。这个是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啊，真明白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学教，啊，李老师劝我学教，啊，教导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以后我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也看到了。啊，印祖教人呢也是这个教法。啊，这才晓得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世法、出世法，那些高人。教他的传人都用这个方法了，就变成秘诀了。

啊，符合佛法的修学，啊，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所以这个教学的目的是叫你开悟，啊，一门容易开悟，啊，一门容易得定的，这佛法常讲得三昧也。定到一定的程度就生智慧啊，智慧生起来，事出事法全就通达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都通。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理很深，啊，真正的道理在《华严经》里面。啊，这个《华严观》里面就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啊。啊，自信本来就包容万法。啊，万法不离自性，只要你见性了，啊，见性要用智慧，知识不能见性，啊，智慧才能见性，啊，求智慧一定修定，清净心生智慧，心不清净啊，它生知识，不生智慧。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我们要得定是学一门是最方便的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世出世间法了都非常忌讳啊。你初学的时候就学很多个科目啊，这是从前老师。跟家长父母都不许可的啊！就现在世界变了啊，从小就学很多东西啊，啊，学的真是样样都通啊，是样样都松啊，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来。啊，这些事情我们要深入去观察啊，细心去思维啊，这是一法啊，无论是在学问德行啊，或者是事业啊，学术的研究都能用得上底下说或以一身为主一切身为伴这个一身前面是以自为主忘他为伴重不重复呢不重复啊？为什么意思不一样？这一身为主很重要，是以身作则一切身呢，就是伴啊。那么在菩萨他以一身为主是报身一切身为伴呢那是他的应身化身无量无边身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没到这个境界我们做不到
啊，那我们就现前这个境界来说，在教学里面有相似的境界啊，一生是老师，老师做出榜样啊，那那学生就是老师的化身啊，师之道合啊，我们就写这个四象上来说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这个僧团里面啊，僧团现在叫学校啊，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主啊，这个老师啊，啊，那么他的学生，经上记载的，这有成就的，没有成就就不说了。1255人，世尊的常随弟子那是半了。啊，这些人里面，大多数德行、学问都能够代替老师弘法利生，那所以他们也经常被邀请啊，佛同意，有时候佛还派遣啊他们到四方去教学啊，可是每一年呢，这下安居啊，三个月都召回来啊，跟佛在住在一起，下安居什么再教育啊，我们现在叫进修教育啊，年年呢在进修教育提升自己啊，很好的制度啊。啊，这每一个同学派的地方不一样啊，他可以把这个九个月在外面教学这些经验跟同学们交流分享啊，帮助自己提升，也帮助大家都提升啊，遇到这个困难问题请佛陀知道啊，现在这我们的社会像大公司的员工进修教育很多啊，有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啊，他们每个两三个月都要办个班啊，那么这种进修教育你看看3000年前佛门里面他就做到了啊，非常好，啊，自行化他，方方面面的都顾到了。啊，那么在家庭，啊，如果你这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人数不拘多少了，你学佛了。啊，在中国是大臣，每一个人呢都发了这个愿，但是不一定是从心里发的。这个四弘誓愿的偈子都念过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做了没有啊？啊，你是在家学佛，
你学佛了，首先度什么人？首先度自己家人。这一家不能够度，你怎么能度众生？哪有这种道理？啊，你学了佛了，啊，至少在3年之内呀，你的家庭是佛化家庭，你是真学佛了。啊，为什么以3年？这都有典故的呀。在中国古时候，舜王感化他一家3年，啊，你的一家感化了，你的邻里邻居啊，乡党全部都被你感化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没有别的，自己做到了啊，你自己一个人做到，天天做好样子给家人看，啊，家人对你学佛，啊，他不懂佛法，起初一定是不以为然，啊，对你有些不满意，你全能够包容，啊，你的心态表现比过去好，越来越好，你就能感动家人。啊，过去一切不好的这些烦恼习气全都改了，你变成了最完美的人，变成所有人都对你尊敬，都对你爱戴，你成功了，啊，你感化了，啊，怎么个做法呢？说在家很简单，弟子规100%落实就行了。就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啊，多少时间？啊，我不做这个实验不知道啊，总感觉到好困难呐。啊，通过这个实验，才晓得不难。啊，我们招收这一批老师，要求他落实《弟子规》。啊，我们给他4个月的时间。啊，这一批老师都有教学的经验。啊，他们是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啊，我们招来之后，啊，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啊，我们想要做的目标告诉他们，大家有志一同，啊，就是古人所说的为古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愿望啊，才能够舍己为人。啊，一定把它做到。啊，4个月，没想到什么，他2个月就做到了。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不容易，2个月做到啊。啊，做到之后呢？那就可以下乡去教了，啊，我们用这一个镇12个村庄来做实验，啊，这里面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教，啊，分头到每个村庄去教，
到每个农民家里去教。啊，怎么教法了？不是教他念《弟子规》，不是把《弟子规》讲给他听，不是的，是我们自己学了《弟子规》，走到了人家，看到老人是我们的父母，我要怎样孝顺我父母？看到小孩，这是我的子弟，我要怎样做样子给他好样给他看？不到三个月，感动了。啊，这个小镇的风气完全改观了，做成功了。啊，让我们非常感叹，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啊，使我们更深深的认知《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从哪里看出来？从我们的教学上看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沉积卓著啊！啊，我们跟这批老师无量的欢喜啊！想不到啊，原来我们定的目标是两年到三年，啊，希望能看到这个成果，没有想到五个月，啊，五个月教学才三个月，老师的培训两个月，五个月，啊，这就是以一生为主啊。一切生为本，啊，我们承祖宗之德，三宝为神，啊，我们的成绩做出来了，啊，想到联合国去发表，啊，去介绍。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来找我，啊，这次找我的确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找我在联合国总部主办一个活动，你看这个机会多好啊，啊，我们主办，那我们就有权把汤池的成绩做详细的报告，啊，介绍给全世界，做得非常成功啊！啊，感动了！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代表。啊，听到这么一桩事情，非常新鲜，非常欢喜，啊，都发心想到汤池来亲自考察，来看看，啊，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信心点燃了。过去几十年当中啊，虽然在研究讨论啊，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没有办法做到，冲突年年上升，啊，灾难年年在扩大，所以对于和平信心失掉了，啊，汤池这个实验呢，是把大家的信心

心再点燃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自己真的以一生为主，他就能带动啊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会做出典型，会做出模范。早年我们常常想，我们个人，学佛，要做学佛人的好样子，道场要做道场的好样子，家庭有一个人学佛，要做学佛家庭的好样子。你经商开个公司，你是老板，你学佛了，你把佛法落实在这个公司，会给一切行业做一个好榜样，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现在把这个公司落实，这个落实中国儒释道三个根的教育，胡晓林居士在做，我们相信他会做得成功，为什么？他真的理解，如果不理解不够透彻，就很难做到。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不到？我们了解不够。虽然天天听经啊，经里面讲的什么不知道。那么当然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听懂了，真的听明白了，这个里头生法喜啊。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了。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乐在推动他，法喜在推动他。如果我们学佛得不到法喜，学中国传统东西，得不到喜悦，那是你没有入门，真的没入门，入门决定由孔颜之乐，孔子颜回那种人生的乐趣，学佛呢，一定由佛菩萨法喜充满。心地清凉自在他生智慧，不生烦恼学佛有没有成就要从这个地方去看。有人得到，但是多数人呢，没办法。这什么原因？学的时候不专心，道理在此地，是不是心浮气躁？再好的老师，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你也得不到。什么人能得到的？心。

同佛性，智同佛智，行同佛行。听佛讲经啊，他一听就明白了，就开悟了。没有别的，不稀奇啊。1300年前，慧能大师啊，听五祖忍和尚讲《金刚经》，就那么一次，时间顶多2个小时。啊，为什么他一次他就开悟了？他就证果了，他就成佛了。啊，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心是佛心，智是佛智，愿是佛愿，行是佛行，所以一接触就豁然大悟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他心是定的，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他是黄梅，待人接物他都谦卑，对任何一个人恭恭敬敬。啊，无论什么人对他讲话，无论是赞叹或者是批评，恭敬接受。在《坛经》上能看得出来，

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行？我学佛之后，早年在佛学院教过，时间不长。啊，教过几年之后啊，我再不忍心教佛学院了。啊，不敢教了。啊，为什么？学生呢，心浮气躁，心不在焉。啊，教什么？白教啊，他学不到。啊，所以让我们想到张家大师他那种教学的方法。啊，你去见他，你有问题就请教他。啊，他就看着你，一定等着你啊，到心平气和，他就跟你说话。啊，你那个浮躁的气氛没有定下来，他不跟你说。我亲近他老人家三年，啊，送他往生，啊，这个是我体验非常的深刻。

所以回忆李老师他老人家教学的态度啊，他告诉我，一个好的学生找好的老师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啊。

好的老师一生唯一的希望找一个传人，比学生找老师更难。到哪里去找？啊，印光大师讲的那个学习的理念态度讲得太好了。啊，他的话很简单，一分沉静，首先对佛陀的教诲沉静，真诚心、恭敬心，对经典的沉静，对老师的沉静，你有一分，你得一分利益；你有两分，得两分利益；你有十分，得十分利益。如果你有怀疑，啊，对佛法怀疑，对经典怀疑，还对老师怀疑，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天天来听经，听什么呢？听一点皮毛常识，道听途说。啊，经里面的意思懂不懂呢？不简单，真的是。我们也常讲了，哎，去解如来真实义，误解了如来真实义。啊，你所听到的是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啊，不是佛的意思。这话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你就晓得，教学有教学的困难，啊，困难还是要教。啊，他什么都听不懂也要教。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显示出无尽的慈悲，给他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来生后世遇到佛法的缘的时候，再帮助他提升。只能收这个效果。啊，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太难太难了。啊，所以让我们回想起这个汤池五个月的成就，我常常说，那不是人干的，人那怎么能做得到啊？为什么会这成就呢？这是中国祖宗有的。三宝为神，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从这个试验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会复兴。啊，这个国家民族不会灭亡。啊，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很大的信心呐！啊，佛教要再能够复兴起来，啊，今天的佛教是四众弟子的佛教，啊，不像过去佛教主持的是出家人，现在不是的。啊，从民国初年以来，居士们对佛法的成就，无论是解门行门，都非常可观。啊，你看在家中出色的杨仁山居士，啊，他可以说是

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啊，他在南京，那还不是他，是他的学生欧阳靖武。啊，他过世了。啊，欧阳大师的在家居士办一个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啊，培养民国初年在家出家的这些大德们。啊，居士里面像梁启超。啊，支那内学院的学生。啊，出家人也有好几位。啊，太虚法师也是支那内学院的。啊，他把他自己家的住址布施给佛教，做客金处，金陵客金处是他的故居，我们去参观过。啊，整个奉献给佛法了。以身作则，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啊，他的舍利塔就在金陵客金处后面院子里头。啊，我去过两三次，啊，随着一个好老师影响一批学生。

啊，李老师，台中李老师，啊，他的教跟没关系学的，啊，没关系跟夏联居是同学。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那个时候，所谓是佛门里面讲啊，南美白下啊，梅老是江西南昌人，夏老是山东人啊，念回大德啊，所以今天的佛教要知道是四众同修啊，不分出家在家，可以说我们净土宗是最早体现出来的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的时候啊，这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出家的比例多一点，在家的也不少啊，123个人啊，啊，在庐山建个念佛堂，叫东林念佛堂，以呼吸为戒啊，一辈子不下山的，个个成就。啊，不过那个时候全是男众，没有女众。啊，出家的男众。

在家人当中。啊，生疏同学。啊，那么现在的社会，要用什么方式作为道场呢？啊，我是在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一边的同学们。啊，过去在台湾认识的，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啊，请我去讲经，在旧金山老人公寓里面。啊，我第一次在美国老人公寓里面讲经。啊，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里面有400多个单位。啊，那我们讲经就利用他们的大堂。啊，讲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深深感到21世纪的道场应该是这种方式，不是寺院庵堂。啊，为什么？老人退休了，没有时间，他有的是时间。啊，在物质生生活，在美国有国家照顾，啊，私人住在里面也可以，要付钱。啊，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能够听经，能够念佛，这个好事啊！啊，他心无二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工作，夫妻两个也都上班。啊，所以对年轻人只有做佛教的宣传，啊，让他们认识佛教。真正的学佛修行呢，那一定是退休之后的事情。啊，所以我就想到弥陀村这么一个构想，弥陀村是从那个时候想出来的。啊，在旧金山住了1个多星期，

啊，真正会有成就啊。啊，那么同时养老的时候也想到月忧，这个月忧养老月忧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老人公寓老板很聪明，啊，他在下面附设了一个幼稚园，啊，老人的孙子，啊，第三代，都在这个幼稚园念书，啊，所以小朋友下课的时候，会到楼上去敲门，去看看他的阿公阿婆。那老人也怕烦，你看顶多不过十分钟吧，玩个十分钟，摇铃了，他们上课了，再下去了。哦，我看得很欢喜啊！啊，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啊！啊，你看家人天天见面，啊，儿女们都上班，早晨送小孩来的时候，啊，看看老人；晚上回来接小孩，也看看老人。啊，有没有什么需要都能照顾到。啊，所以看了之后啊，我天天都在想啊，啊，我们要建这么一个道场，啊，但是这么多年语言不足，都没能搞成功。啊，现在呢，还是这个念头。啊，尤其现在这个人口老化，啊，这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每一个国家地区都重视了。啊，所以养老育幼是大事情，这不是小事了。啊，我们学佛的人，

老年人，他的一生为社会付出，社会对他的回馈是什么？

跟任何人见面没有表情，你说多痛苦啊！他那心里面有怨，怨气有不平，只要有这样的念头，他死了之后，我们知道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啊，老年如果能够过宗教教育，美国叫老人公寓，我现在把它定作老人乐园。啊，老人大家在一块居住的时候来养老，同时这个乐园就是老人大学。活到老学到老，天天去上课。你喜欢学什么东西，我们就请老师来教。啊，这里面有很多教师。啊，也是老人。啊，多元文化活动的中心。啊，所以让老人的时候，晚年的时候会感到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他活得很快乐，啊，人很快乐喜悦，死了之后不堕三途，你不就等于把第三途里面救出来了，把他送到人天呢？这个功德大了，这是好事情啊！啊，小孩要教，我也要做实验，所以我想办个九年的学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这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嘛，啊，国家规定的这课程我们通通教的，通通教，另外加上伦理道德，啊，那么在过外国的时候可以加上宗教教学的课程，啊，我要求每个宗教，啊，给这个青少年。编一套教材，啊，教小孩怎样孝顺父母，啊，怎样友爱兄弟，啊，把他的爱心引发出来。啊，像《弟子规》一样的教材，啊，每一个宗教，我希望他都能够提出100句，文字不要超过1500字，内容是伦理、道德、因果。啊，那这样所有宗教的时候，大概都大同小异。啊，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你落实你自己宗教的教诲。好事啊，同时呢你也能学到其他宗教哦对于这一方面的要求。啊，宗教和睦相处啊就有理论的依据了。啊，那么小孩从小接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他将来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他对社会会有正面的贡献。啊，所以养老育幼啊，在现前是第一桩大事啊，不能疏忽啊。啊，我们在此地看到一切法的主办。啊，一生为主，一切生为伴。啊，我们梦寐以求，希望世界上宗教都能有谦卑的态度，尊重别人，尊重异教，啊，敬爱异教。

与各个宗教共存共荣，互助合作，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可以落实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古德所讲的世界大同。啊，大同世界落实的太多了。华藏世界是大同世界，极乐世界是大同世界，啊，所以我们要循着佛菩萨的教诲，认真努力的学习迈进。下面是随举一法，即主办其受，重重无尽。啊，这几句话，如果诸位从还原观开头一直学下来的，这一念你自然就晓得了。啊，还原观第三大段给我们讲三种周边，就是这个境界。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啊，确确实实随举一法，啊，依报里面一微尘，正报里面一毛端。啊，都展现出主办互现、重重无尽的境界。下面说，此表法性重重隐现的，一切四中啊，皆悉无尽。也是悲之重重无尽也。这是第六观里面主要的意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庄严？这就讲到法性。发现呢，太难讲了。大乘教里面常常用两句话来形容，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发现。发现说不出的，发性也没有，也想不到的。啊，为什么呢？还原观第一段就讲它，它是真的，其他全是虚妄的。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为什么说不出？凡是能说得出的，诸位要知道，都是相对的。

我们说大，大的对面有小；说长，长的对面有短。啊，说人，人的对面是无。啊，说佛，佛的对面是凡夫。啊，全是相对的，法性里头没有相对的。你怎么说？啊，所以古大德由勘验学人说，啊，离开一切相对，道一句来，你说一句我听听。说说的对面是不说，说不出来。啊，自信真有，在哪里？就在现前。谁也没有立自信，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的。啊，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在我们现在是众生相，六道里面，六道里面相有染净，性没有染净。啊，六道里头有善恶，心没有善恶。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可是精神跟物质都是从它那发生的。啊，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宇宙。啊，生命。这就是我从哪里来的？提出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从哪里？这正报啊！啊，宇宙从哪里？宇宙是依报啊，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啊，佛家常讲一真庄严，这一真庄严从哪来的？庄严是美好，从哪来的？心现实变呐，啊，唯心所现，相是心现的，这个相千变万化，啊，千变万化呢，实变的，实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阿赖耶识，啊，执着是莫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哎，有这个东西，它才有变化，啊，变化的是什么？设法界，啊，设法界是设变的。如果没有实，啊，也就是说，你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设变没有了，啊，所以你就超越设法界了，设法界没有了。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梦里头有六道啊，啊，觉醒了呢，醒了六道没有了。啊，要知道六道是什么东西变的。六道最重要的是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断掉了，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再也不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证阿罗汉果了，超越六道了。啊，你还有什么？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六道没有了，那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现前了啊！这个世界，那我们来说呢，它是净土。

这个里面有染净，没有善恶。染净，从我们看那都是清净，它的染我们也是净。染净是他们清净程度不相同。阿罗汉比我们清净的。可是辟支佛比阿罗汉更清净。阿罗汉跟辟支佛两个比，阿罗汉染，辟支佛净。辟支佛跟菩萨比呢，菩萨清净，这个辟支佛不够清净。所以的染没有善恶。那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要肯放下。佛法的修学实实在在讲，学跟不学没关系。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他学，他19岁出去求学，佛门讲参学，学了12年，到30岁，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全都学了，真叫广学多闻。学了12年，问题不能解决。那在我们世间讲大学问呐。因为印度，古时候的印度，无论是宗教学术，他通通修禅定。佛经里面讲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不是佛教的，是古印度的。那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学四禅八定。禅定里面呢，就把六道里面的空间全部突破了。所以在禅定里面能够见到六道。上面能达到非翔非非翔出天。六道里头最高的这天界，下面可以到阿鼻地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那一目了然呢。可是我们也能想到，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想这个问题呢，没人能答复。宗教跟哲学都不能解答。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12年所学的放下了，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就开悟了，豁然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一见性呢，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这问题全解决了。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说出开悟的那个样子，他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一讲到性，见性。自信从来没有染污过。

别说在六道里头，它不染六道，在三途也不染三途。那三途是什么？六道三途是，六道三途是梦影幻影。啊，金刚经人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不是真的，没有染污你自性。啊，那么这些法，十法界里面法都有生灭，自性没生灭，这何其自性本无不生灭，那是真的。啊，真我不生不灭。啊，所以生灭是幻象啊。我们的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东西弥勒菩萨讲得很好啊。一弹指，32亿8000年，这就是因。念念成形，形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从念来的。哎，形界有实。实是精神现象，所以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同时发生的。怎么发生？从念头发生的，有念它就有，没有念它就没有。啊，所以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常常跟人说啊，因为别人很好奇，啊，他又很年轻，他开悟是24岁，年纪不大了，啊，就给人家讨论《大乘经论》的，他不认识字，别人念给他听，念完听他就讲给人听，就是你这个智慧学问从哪来的？他说这个与学不相干。啊，释迦牟尼佛学12年，放下才彻悟。啊，他没学，没学放下也彻悟。啊，他所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所悟的同一个境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留的这些经典，你念给他听，那完全是自信的境界。见性的人哪有讲不出来道理？啊，他讲的这个经跟释迦牟尼佛当年自己讲的经一点都不错，所以他说这不相干嘛，学不学不相干嘛，不重要嘛。啊，你学的很多，要是不放下，就变成所知障。啊，障碍你见性，一定要放下了。啊，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就没事了。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越搞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起心，宇宙就发生，出现了。啊，动念呢？动念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哪里来的？啊，就找到了。啊，动念我就出来了。啊，不动念，不动念没有我；不起心，没有宇宙。啊，所以宇宙我都是假象，啊，自性变现出来的假象，你可不能当真。啊，你要当真的时候，你就亏吃大了。啊，六道众生迷在哪里？迷在这个东西当真的。啊，我是真的。啊，你只要有这一念，那么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跟《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你看

前面讲的四德，四德是德，就是德用啊，称心的德用，随缘妙用啊，啊，随缘是应化在这个世间呢、啊，在六道啊，在三途啊，它实现了，应以什么得生得度，就现什么，这随缘。妙用是什么？他在随缘起作用，教化众生，表演的或者生活也好，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妙啊！啊，我们也随缘呢，我们随缘这个用就糟糕了，这就是不是妙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学到这个本事，在随缘当中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你是佛再来这叫妙用啊，妙用里面，你看第二个讲的是威仪有责，这个了不起啊，这就是什么妙用里头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别人看，你才能教化众生啊，啊，威仪有责，那用现在我们讲是严格的持戒啊，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阶段，啊，这个时代，这个地区，啊，现前，《弟子规》他圆满做到，那有责吗？啊，《感应篇》圆满做到，《十善业》圆满做到，叫威仪有责。啊，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的。那、啊、我们常常讲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才能把这些规矩，把这些戒律啊，通通都落实了。不是自己要这么做，社会需要，社会上这些芸芸众生迷而不觉啊，啊，迷不怕，他要是有规矩，啊，不乱来，这个社会还是安定的，是和谐的，啊，所以这个是大慈大悲呀，啊，能持戒，心是定的，啊，定能生慧。啊，慧能照见五蕴皆空，慧能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诸法实相啊！啊，这叫威仪有责。啊，那个实现的是信德，信德流露出来之后，你看它多美，自然的，一点勉强没有。啊，知止如虎。
啊，知止是止心。啊，我们讲的是真诚心呐、啊，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片真诚。啊，态度呢如何？啊，不是刚强啊！啊，如何在所有宗教里面都讲到？啊，表现出什么呢？自己对人对事对物啊，谦卑恭敬啊，自己谦卑尊重别人，尊重一切众生，对蚊虫蚂蚁都是这个态度啊，我谦卑对他恭敬，为什么呢？他是个蚂蚁身，他的真性是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你怎么能小看他？我们今天的人生造了业，他造的业比我们更重，这变成蚂蚁身，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啊。那比蚂蚁身更重的变成恶鬼身，比恶鬼身更重的变成地狱身，但造作一些不善嘛，感到的果报如是嘛，啊，相不管怎么变化，性不变。啊，他的本性没有变的。啊，也就是说，自性清净圆明体根本就没改变。啊，他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他的自性是具足圆满的。啊，六祖所讲的这六句，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哪个不是呢？啊，非常难得了。啊，独身和尚闲守过死。啊，念出华严学习的纲领啊，这样一部小册子啊，我们真正掌握到了，把它落实，我们就走进华严的俱乐部了啊。佛法里面名称就是华严三昧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啊，你不会再过这个世间人这种痛苦的生活了。啊，你现在在世间，但是你过的这个生活是华藏世界菩萨的生活。就是境随心转啊。啊，我们今天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啊！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啊，所以我们是被外面境界转，这个苦自己做不了主啊，受外头境界影响，佛菩萨不影响，他能随顺众生，他不被外头境界转。这叫妙用，一切事中习戒啊，戒习无尽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三种周遍里面的第二，畜生无尽
这是自信的本能。我们无法的理解。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万花筒。它有限的，里面只有几片这个碎的纸片，彩色的纸片我们只要把它转动，你看它里面就变化。变化无穷无尽。那是从小东西可以看出来啊。千变万化的时候你还找不到两个相同的。你去转转一天转一个月都看不到有两个相同的。畜生无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不会怀疑了。包含空有，这句话重要。包空含有，大乘教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包太虚，包空；量周杀界是含有。空有在哪里？空有都在你心里面，在你心中，不在心外。那心有多大？心真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两句话，叫大而无外。你说的大吧，没有外，没有边；小而无内。这两句话说的好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说尽了。微观世界小而无内，那什么？一微尘里面有世界，这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界里又有微尘，微尘里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小而无内。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今天是尖端的科学哲学都达不到。这个不是妄想。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怎样才升起信心呢？你必须学佛，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放下。放下从哪里放起？头一个从自己自身放起，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我呢？我有没有呢？我有。什么是我呢？整个宇宙是我。刚才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我。那三个周边是我。三个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第二个畜生无尽，第三个是包含空有，那是我。那然后这个大我现在收到这个小我的时候，小我要向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妙用，这得大自在了。悟了就妙用，不悟啊，那叫烦恼用啊，那叫造业用啊，那就全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继续来学习孝敬。上一回讲到那个开宗明义，第一章，讲到最后呢。孔夫子啊，引用《诗经》的两句话，《诗经》就是在大雅那这个文王的那一篇诗里边有两句话，说大雅云，吾念尔族，毓秀厥德。这两句是《诗经》里面的。这个"吾念尔族"，按照那个时候的文法呢，"吾念"就是"念"的意思，或者再稍微分析的话，就是"吾念"是"吾不念"。时是在那个念，念的什么呢？尔族，就是这个想到尔当你子家，想到你的祖宗，那个毓秀厥德，遇到叔子家。叙说一件事情那个"叔"字，修呢就是修行的意思，厥是指的那个意思，就是齐，德，就是，这两句意思啊，要时时想念到你的祖先，就是古人讲那个先祖，那你就应该叙述，修行啊，他的道德，这个道德啊，就是世间是文王篇嘛，文王篇指的就是。文王啊，那你就是要把他的道德了来修，意思就是说你要修德，修德就把你先祖的那个，照着你先祖的那种道德啊，来好好修，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开宗明义这一章啊，讲到完了以后，就引用《诗经》这两句话，做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呢？孔夫子虽然是圣人呢，圣人讲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说，在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真理。虽然如此呢，孔夫子自己讲的话了，还要拿诗里边的话，作为他的话。

的一种根据。我们后代的人呢，要学就要学孔夫子这样的，谦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讲任何的事情，总是要有根据。这一章啊，就是结束了。下面是天子章，是第二章。古时候天子是讲治理天下的，一个君主。那么，天子是他的职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很称职，把治理天下这种大的责任呢，能够负担得起来，这个不是普通人能你办得到啊。那就是必须圣人呢。圣人是呢，有道德，有办事的能力。那么因此，作为一个天子啊，他所具备的条件很多啊。那么孔子在这里讲天子这一章啊，也要讲这个孝道的，因为你天子治理天下，那么治理天下事情很多啊，讲治理天下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要讲究孝道，那么孝道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从本身，从天子自己就要做一个大孝子，然后，以自己做一个示范，拿这个孝道来教化天下人。下面一章重要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这章经，我把经文念一遍。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仅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兴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夫行云：一人有亲，昭明赖之。那这是天子的这一章。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爱亲者呀，你天子要治理天下，自己要做一个孝子啊。做孝子怎么做法呢？天子也是由父母生的。”天子是圣人，圣人也有父母。那么，亲就是指的父母啊，对于自己的父母，一定要爱护啊，这个爱字啊，对父母来讲，就是一个含有

实步行父母的这个心理种种啊，都包含在这个"爱"字之中。

把天下治得不好，甚至于啊，治得天下大乱。这就对父母来讲啊，那这个天子啊，就是大逆不道。所以爱情在这个爱自己的父母啊，包含的意思很广。这是天子本人，那么不敢侮于人，不敢侮于人呢，就是自己是爱护自己的父母亲呢，也要把这个道理。这个孝道来呀，教化天下人，不敢侮于人，就是什么呢？也是使天下人呢都能够学着跟天子这一样的孝顺父母，无。是对于父母亲不好，注解里面说，也是天子啊，把这个自己孝顺自己父母的这种孝道啊。教化别人，使别人天下人呢，也不敢，对他们的父母不好，也必须像天子这一样的爱护自己的父母，这是不敢侮于人的意思。那么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讲究孝道啊，除了爱以外，还要敬字。对父母要敬，要恭敬。所谓恭敬是什么呢？父母，要天子做的事情，那天子啊。就要恭恭敬敬地接受，照父母之命去替父母办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敬字啊，就是注重父母的心理啊，比如说，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都要成为好人，做天子的人呢，他的父母希望天子做得很好，爱护天下人，这是父母的心理。那么他也把这个父母这个心理呀，也推广到天下人。他自己这样尊敬父母，也把这个自己尊敬父母的这种孝道啊，来教化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够尊敬自己的父母。与尊敬相反的，就是傲慢。叫天下人都尊敬自己父母啊，而不敢傲慢他的父母。不但不敢傲慢自己父母啊，同时对于任何人也不敢傲慢。是推广来讲啊，一个是不敢侮于人，一个不敢是慢于人。把这个

爱敬这两个字啊，由天子本身来推广、教育他的朝廷的臣子，然后推广到天下，由天下人每个人呢，都能够敬爱自己父母，也有尊敬自己父母，推广到他人。是这么一个的，天子应该如此，修这个孝道。那么，爱敬敬于事亲呢？因为爱敬这两种，一个是爱护父母，一个是尊敬父母。这两点同时都要做得到。做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精字，精字，精字就是这个爱敬到了究竟的那种程度了。就是普通人讲爱敬呢，爱敬到无以复加了，就是到了最究竟了，这个是对于事情就拿爱敬这两个字来侍奉自己的父母亲呢，那么而德教加于百姓，德教什么德教啊？就是这个孝道。孝道是，就是一个道德的教育的一个根本。就拿这个孝道啊，这个教育啊，加于百姓，百姓这个100呀，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完全的意思。在书经里面讲屏障百姓，那百姓那时候啊。有百姓往外再推，那推的多了，那么就是天子就把这个德教啊加于百姓，加于是加给，就是教育，教育意思，拿这个德教啊来，给这个百姓，也是教化他们，形于四海。形是什么呢？形这个是当这个法子讲，让四海呀，都能效法。形于四海，就是使四海百姓是天子治理的天下。那么四海呢，就是在天子以外的那些东西南北四方的。那些四夷之人，那么由那些四海之人呢，在当时来讲，都还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那些四海的那些外族。

虽然如此呢，天子啊，既然是治理天下了，不仅限于自己治理之下的，那个百姓，百姓实际上也是全中国了。那么除了治理之下的百姓之外呢，还要四海包括是往外推广，那就无穷无尽的了，那就很多了。你这个天子啊，那么就要把你的孝道啊推广到往四海都往外去教化，让他们呢都学习，你这种德教，就学习这个孝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孝道啊，就修养成为圣人的话，都要从这个孝开始学。孝的含有啊，报答根本的意思。我们人的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的身体从祖父母来的。祖父母又有父母，一直追到人类的始祖。那么这样的，这个一直报答父母，以至于报答到人类的始祖，有这种报答根本的这个，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就是在，修养圣人方面呢，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一个修行的一个，这个道路，叫做孝道。那么，所以就是天子他本人要这样孝顺父母，必须把这个德教这个根本的教育，那么推广到自己的治理之下的百姓，以及让四海之人呢都能够效法。效法这样那个，都能行孝道啊。注重前面两句话了，爱亲者不敢侮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呐。凡是懂得孝道的人，除了要爱敬自己的父母，同时啊，也要爱敬天下的父母。我们想想看，国人把这个孝道推广开来的时候那天下人与人之间呢，都不敢侮于人，也不敢慢于人。因为不敢侮于人，不敢慢于人，这才是对于自己父母的孝顺。一提到慢人呢，对人傲慢，对人有厌恶的话，好了，这就是不孝自己的父母。要知道侮这个字，慢这个字一个人，也存着对人有种，有种这个。

好恶的心理呀，以这个傲慢心待人呢，这个人呢，恶习气太深，自私自利的心太深，那么人人是这样的话，要想人与人之间和平与相处，那是办不到的。不但人与人之间不能和平相处，就是家庭里面，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出了问题呀，就是一个好恶的恶字，一个傲慢的慢字。所以修养这个孝道啊，必得，从爱敬自己的父母，以至于对任何人都不敢厌恶，不敢傲慢。果然在这2个字上面用功夫的话，对自己父母，以至于对一切人，都不厌恶，都不傲慢的话，这个人就是有道之人呐。有什么道啊？有孝道。这样有孝道，一步一步的，自己这样修养，修到最究竟的那个境界呀，圣人就成就了，就修成圣人了。就在学的这个过程，他呢，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处处啊，受人家欢迎，而自己，那么也是非常愉快跟人家相处，这个人是可以说一生之中啊，一方面修作圣人，一方面跟人家相处，欢欢喜喜的，没有一点什么仇恨，想想这个人生多么美满呢，不但如此啊。有这个孝道，把那个这个厌恶人的心理、傲慢人的这个习气，全部把它破除干净了，自己的就儒家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啊。那叫天性啊！天性，我们人人虽有，就是由于这个物欲人，慢欲人那里啊，这种不好的习气掩盖住了，掩盖了自己本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切的想法，一切的行为，都是损人利己。我们想办一件事情呢，处处都是障碍。这些障碍从哪来的？我们修了这一章经，就知道。哦，就是由于我们呢，物欲人、慢欲人才招来的。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把这个一步一步把这2个字把它取消了，取消它消得干干净净的呀，那么我们本性就出现了。本性出现，那就一步一步成为圣人做一个圣人。那就是把别人看。

看着自己一样的，同等的看一切人。那么讲的脊柱，我们人生最苦恼的就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这个孔子学生，子路，就拿这个问题请问孔子，在《论语》里面都记载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呢，都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一般人呢，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认为一个人呢，有生有死，死的时候啊，自己苦了，家庭那个眷属也苦，也不知如何解除这种痛苦。那么我们学中国文化，学了孝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本性上没有生死这种假象。所以这一章啊，我们了解这个，所以要学孝道就从《爱经》这两个字上面破除物于人，慢于人，把这个无慢这两个字要不得的，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去这两个字，甚至于认为这个，我们该悟的就悟，该傲慢就傲慢呢。尤其今日之下，自己有什么得意的事情呢？值得骄傲啊！值得骄傲就是慢于人了。所以现代人呢，对于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了解不多啊。那么我们学到这里就特别注意了。那么天子啊，就要拿这个德教，来教化天下人。孔子把这一章经讲了，把这意思讲出来以后啊，再引用经书里面的两句话，来做一个根据，也就是孔子讲这个话，不是完全自己的意思，是由古人呢，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个意思，就证明孔子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夫行远，夫行是这个书经里面，书经里面有一篇呢，在那里边不叫夫行，是叫旅行。旅啊，旅是这个两个口子啊连起来的那个旅啊。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那一篇呢叫做《夫行》。后来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书那篇呢，名字叫做《旅行》。里边内容是一样，题目有点不同。孔子就举了夫行说，一人有庆，昭明赖之。在夫行那书经夫行那一篇里边有这两句话，一个人有庆，庆什么庆？到山子家，他是个善人。所谓善人什么呢？对一切人都是善意啊，没有丝毫的恶意。这个指的是呢，指的这个一人就是指的天子。

天子这个人呢，他对待天下人都是善意呀。善这个字，就中国文化来讲，善是最好的一个字。曾子所做的《大学》，《大学》里面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第三句什么呢？在止于至善呢？至善就善到极处了。所以这个善字，就中国文化，就儒学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字。一人有情，就是天子这一个人呢，他有善心，有情就是有善心。兆敏是嘞，兆敏在古时候讲，十一叫做兆，用那个十进位来算，个是百千万，然后数到一，十个一叫做兆，那就很多了。兆民，有时讲万民，这就是拿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天下一切人。赖之是什么呢？天下那些人呢？赖之就赖天子这一个人呢，他的善心。善心就是在这里讲，其实孔子拿这个《书经》里面这两句话来做印证。作为根据，那么这个根据，赖之就是赖天子啊，以这个孝道来教天下人呢、天下人就依赖这个孝道那么都能得到他的这个。自己成为这个孝子，互相教化，使得人人都成为孝子。成为孝子好处在哪里？前面讲啊，真正做一个孝子啊，在家庭、在社会，处处受人家欢迎，而。这个自己又非常的愉快。最重要的好处是自己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兆命赖之，就赖就依靠赖当依靠讲，依赖讲，依赖天子把这个孝道推行到天下，教育天下人，使天下人呢都成为大孝子，这是讲天子这一章。那么为什么开始讲这个前面开宗明义？接着就是天子呢。天子一方面自己有圣人之德，一方面有天子的这个位置，有圣人的道德，又有这个。

推行这个教化这个天子的这个位置，所以啊，把这个孝道教育天下了，那么一定有成效的，孝是孝不啊，一定有效果。就今日之下来讲，你要实现一个教育，好的教育，私人呢，当然可以，来推广。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这孝经，我们研究孝经，除了自己来学孝道以外，我们也把这孝道也要推广出去啊，劝告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也把这孝道来劝告我们的同业同行，那么当教师的人那更好，把这个孝道教化自己的学生，这多好。但是这个，你总比不上用国家的力量，国家什么呢？国家它是有公权力，以公权这个力量制定一个教育政策，推行下去那就效果大得很。那比我们私人呢，来推广的话，那效果，很悬殊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在学了孝经之后，只管自己，也不要劝化别人，我们还是要劝化的，但是比较起来我们最希望。以公权的力量，以国家的这个力量，制定这个好的这个劝人的学孝道这个教育政策，这就把握了教育的根本那是效果大得很。所以在古时候，孔子那时候。非常了解这个道理。孔子是圣人，他那个时候，没有位置不在其位可是他，推广教育，推广教育，虽然自己圣人自己在推广这个孝道也希望，当时候的以及后来的，这个天子都能够把这个孝道教育天下人。孔子有这个意思那下面是第三章，第三章是诸侯章。天子之下的，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侯本来在，就是周家那个时候，天子封给各国的这个国君呢。这个爵的位置，那个阶级有五等，公侯伯子男。侯呢是五等爵之中的一种。那么在这里讲诸侯就拿这个侯字指称的是。

国君，这个侯在这里就是国君。国君加一个诸字，不止一个国家。在周家那个天下，有周天子封的各国的诸侯啊，各国的君主很多。那么就作为加个诸，叫诸侯，也称为列国。列是就是春秋列国的这个列字了。那么他就赐予天子了，所以叫诸侯章。那么诸侯章呢，也很重要。他也治理一个国的国家的君主，所以下面叫诸侯长。现在讲到这里呀，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3节。这一节呢，也只有一句：“弃法受乐。”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从这一句开始到见煞加怒啊，都是形式上讲的啊。这个法官判案啊，从刑法上说，可是不守法，接受贿赂，现在已经不只是这些办案的法官啊，他也说得很好，凡是衙役书吏呀，也在其中啊，而不是专职刑官。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甚至于社会大众啊，也以为这是正常的啊，不足以为奇了。所谓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事虽然如此，所谓聪明人会钻法律的漏洞啊，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法律是为什么人制的？为好人受罚的人制的啊，甚至人说是为这个愚人笨人制的。殊不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凡是故意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使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啊，在英国里面说，这种心态、行为，天怒人怨。眼前虽然得一点小利，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啊，虽然这些事情
在科学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以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来成果也相当卓著啊。多少人看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信。虽然如是啊，一些作奸犯科之徒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重了啊，没有想到啊，来日的果报啊，这是一个所谓麻木不仁。

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明了。世尊说法，所谓的三转法轮，也就是说，用三种不同方式来教诫众生。第一个叫示转，指示你，提示你，上根立志之人，佛一提示，他就明白，就通达了，就觉悟了。根心次一等的人还不能觉悟，佛用明显劝导的方法，像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教主当机者的名字，叫着名字跟你讲，这是劝转的。聪明人不必啊，不必叫名字。佛说话或者是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这一次我们在吉隆坡做了两场讲经，头一天我去看现场，我在那个台上一坐，灯光照射的，那个灯太热了，两小时照下来非常辛苦啊。你一上台在那边坐一下，你就晓得，你就感受啊，太热了，那么这个是一提示立刻就要知道，就要晓得，人家好不容易那么高的地方装这个灯很辛苦啊。所以一暗示就应该懂得。第三种教学方法呢，就是坐正。怎么坐正呢？那像那个光线，我再讲两个小时，人昏倒下去了。大家才晓得，这个灯太热了，是不是？第二天就不能讲了。这坐正呢，给你做证明啊。现在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做正转的事迹，我们看到种种感应，那是做正转的。这一次弘法时间虽然短，只有两天，也有许许多多的瑞相，很多人看见，跟他告诉说放生，看到阿弥陀佛。这个请法见到佛光，许许多多瑞相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尤其最殊胜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同修往生的瑞相。如果大家在冷静仔细观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现在报得很快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听到了，见到了，要回头啊！回头是岸，人生

很短。昨天南京那边给我打个电话，南京一中。

人生苦短呐！所以他来正好31号晚上到，恐怕他也不能听我讲经。第二天星期天我招待他一天，星期一我就要到香港去了，很好，叫他到念佛堂去念佛。他哪有这种机会呀？到我们这个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到那去念佛去，终于在上根。这个新加坡没有白来。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业必定有恶报啊！果报太快了，太明显了，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做好事也要守法，不能说做好事我就可以违法了，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对，而且那是高度智慧。我们要没有智慧，也学菩萨全巧方便，往往后面惹了大祸。所以欲速则不达了。真正有高度智慧，这通权大变。他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如何能够化解。他都很清楚很明白，你问题来了之后手忙脚乱，没有能力化解，这是决定错误。一般同学们听说这个事情呢，功德大了，赶快去做吧，急功好利，心不清净啊。这种好事说老实话不如无私。为什么呢？这种的好事修福，果报是人天有漏福报。你一定会得这个福报的。得福报之后，你想想看，你能不造业吗？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啊。今生他们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造的是什么业？希特勒前生大善呐，所以才能做国王啊，才能杀几千万人呢，不要偿命啊，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啊，他杀几千万人不要偿命，你说多大的福报啊！富贵人家天天吃众生肉，吃了将来要还债的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吃他半斤，来生要还他八两，你是怎么得了？还不如贫穷人家粗茶淡饭少造业呀。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透彻，所以佛教我们修善，上面有一句话，你漏掉了。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

立一切相，修一切善呐、啊，这就对了。啊，这个是菩萨行啊，菩萨的事业，立相修善呐、啊。唐朝时候，庞云居士啊，表演给我们看。他那个就是教诫世间人急功好利这一类的人啊，他为什么要去做好事呢？希求果报啊，为求得好果报，就多行善事啊，断恶修善。那么佛用这个方法来劝大家，是劝世俗人还没有念头脱离轮回的啊，所以是下下根人呐、啊，眼光短浅了、啊，没有想到脱离轮回。佛教给你这个方法，中上根性，佛一定劝导他啊，应当觉悟，应当要超越六道，永脱轮回，这是佛的真实慈悲也。庞严居士表演给我们看啊，他表演的什么呢？好事不如无事啊，他家里头也相当富有啊，啊，他学佛开悟了啊，真正明白了，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大船上，船划到江中中心，长江中心呢，把那个船砸沉，全部沉到江底了。他什么也没有了。别人看到了，问他了，这庞居士啊，你这些家产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救济别人啊？他这里有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是真正的好事。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李炳南老居士说得好，社会上好人太多了，那我们听得不懂啊，好人多了不是好事，那好，太好了。他后头加了一句话，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把那个好事的上面画一个圈，画个圈是那破音字，好人是什么？好事啊。每个人都好事，都抢着就是做好事，麻烦大了。真正的好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永远保持心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慈悲心，你做的事，样样都是好事。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这个不慈悲呀，怎么说呢？喜欢你的人就慈悲，不喜欢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这个慈悲不是真的，这个慈悲不平等呢，不清净啊。

啊，这个佛家讲，这是爱缘慈悲呀。这样做的好事，不是真正的好事。我们要懂得佛的真实意义。开经偈上天天念，愿解如来真实意。懂得真实意。我们才是佛的好学生，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佛的教诲，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不是出于佛的意思啊。如果是出于他的意思，我们跟着他走，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不算好汉呐！那佛也欺负人啊！佛所有的教诲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真心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呢，诸位要知道，真心都是相同的，妄心就不相同了。本性是一样的，习性就不一样了。所以佛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教诲，我们顺从佛的教诲，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本性。因此，我们对于佛法才心服口服啊。原来世尊教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所以经论当中也常常赞叹佛菩萨叫无依道人，依是依靠真心没有依靠，妄心、妄识有依靠，他要依靠真心，依靠真心，离开了真心，真心决定不可能有妄心、妄识。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没有依靠啊，没有依靠的是真正自己，有依靠就错了。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一真法界没有依靠，十法界有依靠，六道有依靠，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一想，然后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断恶修善，怎样破迷开悟，多少啊，自己会有一个概念呢？常常读经，常常看古大德的著书注解，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够与经中教诲相应，就是与真心自信相应。

这个才是真实功德，不至于误会，不至于走错路。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这一段啊。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地，不是标，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啊，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

0: 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1: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0: 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1: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0: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1: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

0: 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制造嘛啊。加持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

用，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

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

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呢、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

生灭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

0: 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公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公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 在没有往生之前，负责。

0: 连一根核也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敬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丹瑶，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衡，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站着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

0: 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是五岁要饭了。
3: 啊，是。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升起出离。

0: 之心。显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显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显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显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显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显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显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显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显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显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显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显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显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显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小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2: 吃了，我也都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0: 这一身位置说，位置一棍子多，连一百子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今天都不吃饭了。他说这个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方这是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啊？
2: 还没呀、
0: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经？我没经过。
2: 没有啊？
0: 没经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

0: 丰厚收获累累。特别是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
0: 现
5: 了，
6: 一般
5: 来
6: 个
5: 寺院，
1: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

表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

0: 那赵宇轩怎么是？闪电侠嘞？以前是我小的时候想，我做人家父母，我做做人父人家父，做人合适是有为人，为人好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是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是
1: 说，
0: 人说
1: 抽地图手都
0: 死
1: 了，
0: 死
1: 了，
2: 老
0: 死
2: 了，
0: 死，
2: 你说老
0: 死
2: 了，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起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是
0: 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

0: 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 在《论语·学而》

0: 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
3: 菩萨应是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 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4: 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
3: 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7: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 较为认识

0: 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

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间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啊，接着啊，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先将上一集讲的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啊接到啊这一集要讲的经文啊。复有作无烟火坑杀他，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牵令去救道中死，乃至胎中出受二根、身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啊，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五戒相经正中分讲到杀戒，讲到了这个第三大类。那么这一类里面呢，啊，也有好几种杀生的啊这些方法。下面的经文呢，啊，除了河沙啊、降沙、波沙啊，这个下面经文没有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么在千料里面呢，偶遇祖师呢也给我们大略的啊举出来啊这个河沙、降沙啊，以及波沙，都是杀人啊、杀生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广化老法师呢，啊，他的注解啊，也简单的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啊，就是这几种杀人啊、杀生的方法，有的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现代呢，这个杀人的工具了更进步了啊，种类更多，更厉害啊，所以现代呢，这些枪炮啊、手榴弹啊，这些种种杀伤力很强大的武器啊，那么已经代替了古代啊这几种杀人的工具了。那么这是在此地呢啊，简单给我们做一个解释啊，那么我们只要了解啊，这些都是杀人的工具啊，杀生用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经文有解释的地方啊，我们就按照经文啊来学习。 啊，那么经文没有解释的地方啊，我们有资料啊，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接着啊，就来看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解释这一类杀人啊、杀生的方法啊。那么第一个是无火无烟火坑杀啊，请大家看经文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无烟火坑杀者，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说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若世人因是死者，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简单的消文释义。那么这一段呢，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做无烟火坑杀啊？那么就是用无烟火坑啊这个方式去杀人的。说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

那么这个经文很明显了、啊，若优婆塞啊，就是已经受了五戒的啊，这个男众啊，受了五戒的啊，我们讲学佛啊，他不但皈依了，也受了五戒了，那么就叫男的叫优婆塞，女众啊就叫优婆夷。啊，这个是说明呢，已经受了五戒的优婆塞。知识人从此到来，啊，知识人就知道，啊，是这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会经过这条道路，啊，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啊、那么就在这条道路的当中、啊、事先、啊、先去挖一个坑，那么这个坑呢没有烟火，无烟火，这个无烟火呢、啊、也有两种说法了啊，这个你只是把那个路啦、啊、去挖一个坑啊，如果你在坑里面呢、啊、也没有烧木材啊、炭火这一类的啊，它就不会有烟嘛，啊，也不会起火，没有烟啊，纯粹是一个坑。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啊、就是有火、啊、但是没有烟、啊、这个等于是一个火坑，但是这个火坑呢它不冒烟的、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常常烧这个木炭啊、那个木炭呢刚开始烧的时候会有烟、啊、但是呢它烧到正透的时候烧过了非常热、啊、这个时候呢没有烟了、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啊、也是很热的有火的、啊、金属品的、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啊、很烫的啊、像铁砂呢炒热热的很烫的，但是它不会冒烟的、啊、有火但是它不会冒烟，那不会冒烟呢，你一个坑、啊、上面呢再用这个沙土再把它盖着、啊、再把它盖着，那么人经过那个地方呢他就不知道呢那边有一个坑了。啊不知道那边有个坑。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那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坑呢以为那是一条路、啊、那么一踩呢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啊那坑里面有火。掉下去呢就活活、啊、被烫死了、啊、这是无烟火坑、啊、没有冒烟的火坑、啊、这个优婆塞、啊、若口说、啊、若口说就是他就讲出来了，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那这个很明显的啊，他自己说出来了啊，是某某人啊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就是因为他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这个缘故

所以我故意啊，就做一个无烟火坑。啊，那么做这个无烟火坑呢，就是害死那一个人的，啊，让他掉下去呀，啊，被烧死。这个是无烟火坑杀，啊，用无烟的火坑去杀人。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当然啊，啊，你挖一个坑啊，可以用一些不会冒烟的火啊，让人掉下去呢就被烧死、烫死。啊，当然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足以伤人命的啊一些器具。啊，比如说下面呢放了很多这个尖尖的东西，人一掉下去呢，穿肠破肚了，啊，掉在那个坑里面也死了。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呢，以此类推啊，就是凡是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的，啊，都是属于这种杀人的方法。那么若世人因事死者，事犯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这个幽婆社呢，挖了这个无烟火坑，啊，那么他要害的那一个人，啊，就是那一个人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而死的，啊，真的是被他害死了。那么这个幽婆社呢，他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悔罪，啊，受了五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丧失掉幽婆社的资格了。啊，这是，啊，他要害的人，要杀的人，事实已经被他害死了。啊，这就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事死，犯不可悔罪。啊，如果不是当场死啊，就是掉到那个无烟火坑呢，没有当场被烧死，啊，受了重伤，啊，送到医院途中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几天以后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叫后因事死，啊，这个后呢，它这个时间呢，啊，就不一定了，啊，有的长，有的短，啊，那么时间呢，不管长短。啊，他那个死因啊，他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这个原因而死的。啊，不管时间多长了，啊，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或者过了一年两年才死的。那么这样啊，这个幽婆社只要这个人一断气一死，他那个戒体就被破掉了。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下面讲，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当场就死了，啊，当场呢，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呢，没有被烧死，但是这个人后来他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而死的。但是这个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终罪可悔，中等的罪过，啊，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可以忏悔，啊，也就是说他这个

戒体没破啊，可以忏悔。啊，戒体一破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做法忏呢、啊，就忏不掉了。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啊，优婆塞呢，用这种无烟火坑啊去杀人，啊，自己做这个无烟火坑去杀人。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为人做无烟火坑，人死则不可悔。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啊，那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这一段经文呢，做这个无烟火坑呢，啊，是为他自己做的。啊，他自己呢，啊，要去杀人用的，他自己本身用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不是他自己要用的，啊，是为人做无烟火坑，啊，是替别人做的。啊，帮别人做的，啊，所以叫为人啊，为别人做的，啊，为别人做无烟火坑，啊，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这个犯不犯戒呢？还是犯戒？啊，你看呢、啊？下面讲啊，人死则不可悔，啊，他为别人做这个无烟火坑。啊，那别人呢也要去害人的，啊，那么真的把人给害死了，啊，这个呢也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优婆塞呢还是破了戒了，啊，不可悔了。那么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这个非人啊，就是指诸天修罗鬼神。啊，这个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比较啊不那么明显了。这个非人啊，就是不是人就是非人了，啊，就是他这个众生啊，他不属于人道的，不属于人道的。那么不属于人道呢？那我们在人间做这种无烟火坑，也会把他坑死嘛？啊，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呢，啊，还是会。啊，还是会害到非人。那么害到非人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可能我们就啊不太明了啊。啊，比如说鬼神啊，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肉眼呢、啊、也见不到。那么做了这个坑在那边呢、啊，那个鬼神从那边掉下去呢，他有没有被烧死？我们也看不到，但是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讲啊，啊，如果非人死呢，是终罪可悔，那可见得呢，啊，设这个啊，也会去害到那个非人，啊，就是会伤害到这个，哦，诸天修罗鬼神这一类的神众。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这桩事情啊，我们现在呢，做系念法会啊，这个非人啊，

常常透过附体的这种方式啊，来表达他的情况。国内国外呢，实在讲比以前更多啊，常常听到啊，以前呢还偶尔听到啊，现在呢是常常听到啊。因此呢，

因此我们在洋上做这些害人的东西呢，不但害到人也会害到灰人这个也是说明呢，这种害人杀人的这个不能有这个念头不能有这种行为。那么这里这段下面呢偶遇祖师也有谦这个谦呢也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非人边得杀罪也，以于非人无杀心故。那么这个谦的解释就是为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他目的呢，他是要去害死人的，他并不是要去害死那一个灰人了他是要害死人的，他的对象是人并不是这个诸天修罗鬼神不是这个灰人所以他这个劫罪呢，是从人这边得方便罪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杀人但是呢去杀到灰人了这个还是从人这边结这个方便罪不是从灰人那边结这个杀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灰人没有杀害他的心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杀那个灰人这个等于也是误杀的误杀的所以结罪呢他还是从这个人这边来结罪那么这个就是以他这个动机以他这个动机来讲下面经文讲畜生死则下罪可悔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害死人呢这个是不可悔罪如果害死灰人呢是终罪可悔那么如果是害死畜生呢比如说他做那个无烟火坑是要害死人的但是人没有害到却害到畜生了一只猫一只狗了从那边走过去呢掉下去了那个猫跟狗被烧死了这个还是有罪这个是下罪可悔那么谦料这边有给我们注明这个下至恐怖这个因为经文呢它是写下罪可悔但是偶遇祖师给我们在下面做个注解他说下罪这个下至呢可能以前呢写字恐怕写错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古代呢印刷术不发达都是用手抄的那么抄漏掉了字抄错了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因此这个你一本书一本经写出来之后呢后续这个校对的工作非常重要像现在这个电脑打字也常常会打错字或者遗漏掉的这很平常的所以有一些重新排版打字的这个经书有时候你校对七遍还有错字错个一个字两个字这个也很难避免那么偶遇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准

一切律部，亦是终罪，亦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也。以于畜生无杀心故。这个地方，我们净空老教授呢，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我们看这个经书啊，特别是古代这个经书，啊，发现有很明显的错字啊，也不能随便的去把那个经文啊，那个字给它改了。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啊，纵然改的那个字，的确是没错的，是一个错字，啊，但是古书啊留下来，它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发现明显的啊，这个古书古籍为什么不能随便给它更动呢？啊，主要呢是要保留它原始资料，啊，所以这个原本呢不能更动。原始资料要保存，啊，那么这个保存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哎，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字不对，自己也没有100%的把握呢，那我们认为这样啊，就是没错的，是人家写错的，啊，也没有把握。啊，或许呢，人家没错，是我们自己看错了，啊，这个也说不定，啊，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后人呢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对这个古书原著啊要尊重，啊，不能随便去更改，啊，如果这个例子一开了啊，他改一个字。啊，如果这个程度好的高僧大德，当然他改的是不会有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风气一开呢，以后啊，没有这个程度的人啊，或者呢根本他就看不懂佛经的人，他以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认为那个字错了，啊，这个不通，啊，实际上是他自己不通，他也改了。那改到最后呢，这个经本呢，就面目全非了，都不能看了。啊，因此呢，啊，这个祖师他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就是他在旁边或者在下面啊，他做个注解。啊，所以你看藕益祖师呢，他就很谨慎了，他说这个字呢可能是错误的，是抄错了，但是他没给他改。啊，这个就是教我们呢。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你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原来是哪个字，啊，才合乎这个经义。啊，他那个错字呢，他还是没有给他更动。啊，这个就是，哦，尊重他的原文啊。那么祖师说准一切律部，准一切律部就是依这个标准。啊，这个讲戒律啊，这些经论啊，这个相关的经论都有讲到这一条啊。根据呢这个相关的经论来看呢、啊，那么这一条呢，你要害人去害死畜生呢，也是终罪，不是下罪啊。为什么呢？啊，下面祖师给我们提出来。说欲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因为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他目的不是是杀畜生的，啊，要害人呢，人没有害死，就害到畜生死了，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

还是从人这边去结罪，不是从畜生那边结罪。啊，如果他目的是要害死畜生的，那么当然啊，就是从畜生这边结罪。啊，如果从畜生这边结罪呢，那这里写的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个就合乎这个戒律啊这些典籍的标准了。但是此地呢，他是要害人的啊，所以祖师给我们啊，从这个旁边给我们注解啊，说以畜生无杀心故啊，他对于畜生呢，没有杀害那个畜生这种心理。那么这一条呢啊是。为人做无烟火坑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为灰人做坑，灰人死则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则犯下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很明显啊，他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未灰人做的啊。未灰人呢，就是啊，他要害死那个灰人的啊，要害死那个灰人啊。这个灰人呢，这个铅药啊，这个铅呢、啊，这个刮胡啊，铅药了、啊。啊，有讲到了，灰人为诸天修罗鬼神，再道易落，故杀之者，戒体未失，犹可悔除也。啊，这个讲鬼神了、啊，啊，这个杀死灰人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他不属于人道。啊，不属于人道，啊，那么载道易落，啊，载道易落就是要伤害这个灰人呐、啊，这个诸天鬼神啊，跟人道啊，这个不同的法界，啊，性质上啊也有所不同啊，是不同的法界。那么现在是人道啊，做这个无烟火坑，要去害死这些灰人，害死这些鬼神。那么这些鬼神真的被害死了啊，被杀死了，戒体未失啊，因为他不属于人道，因此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但是呢一样是有罪的啊，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接受改过的。那么下面讲啊，人死是下罪可悔。这个做这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呢是要害鬼神的，害灰人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恐怕诸位同学呢对这一段经文啊，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那怎么去害灰人啊？那这个啊，我们人道人法界呢，人跟人结怨啊，有冤仇呢，会去互相去报复。这个灰人他跟我们也不同法界，那有什么理由去害他呢？这个在一般人来讲啊，就不太能理解。啊，但是呢，啊，根据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讲啊，
那些

学符咒的啊，以前的人呐、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这些，他们那一辈的人呐、啊，有很多人呐、啊、去学这个符咒啊。那么我曾经听说过啊，这些这个啊，这些学符的人呐、啊，啊，他们设的一些油锅啊。或者呢，烧些火，炭火，啊，要炸小鬼啊，要烧这个小鬼啊，这个我小时候呢，曾经啊，听过呢，大人啊说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方面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个民俗啊，特别在神坛这一方面的，啊，现在很多神坛了、啊。现在大陆上这个神坛，啊，可能很少见了。啊，在香港啊，啊，在台湾啊，这个神坛还蛮多的，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呢、啊，看到呢。这些神坛的人、啊、常常在做法、啊、常常跟鬼神在斗法、啊、这个、啊、在台湾地区、啊、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呢、啊、一直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这些有一些庙、啊、专门在做这些事情、啊、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这方面的可能对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啊，那么这个是要去害灰人的，啊，做了这个无烟火坑。但是呢，害灰人呢，灰人没有害死的，就害死人了，啊，是人死了。人死了，那么要害灰人啊，人被害死了，这是下罪可悔。那么下面讲畜生，也是下可悔罪，啊，要害灰人呢、啊，害死畜生了。那么为什么害死人啊，跟畜生都是下罪可悔呢？这个千曜啊，给我们讲。亦皆从非人边得方便罪，不从人及畜生得杀罪，以于人及畜生本无杀心故。他这一条罪啊，结罪呢，是从非人那边得方便罪。啊，因为他目的是要害那个灰人，不是要害人或者害畜生的，但是结果呢，是把灰人没害死，是害死人跟害死畜生。啊，比如说他做一个无烟火坑，是要坑死那个灰人啊，灰人没有被坑死，人被坑死了，畜生被坑死了，啊，这个还是有罪，但这个罪呢比较轻了啊，下罪，啊，他还不是中罪，是下罪。那么他这个结罪呢，就是从灰人这边呢、啊、去结这个罪，啊，结这个方便罪，啊，不从人跟畜生呢、啊、结这个杀罪，啊，因为呢，他对人跟畜生呢，他并不是要去害死人或害死畜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若为畜生做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啊，是下罪可悔。这个若为畜生做坑，啊，那么这个很明显呐、啊，要害死畜生的，啊，这个是。

一般讲啊，设这个陷阱啊，那么要捕抓这些动物，那么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那么畜生为什么是下罪可悔呢？在千曜讲，畜生教诸天鬼神更劣，故杀之罪又稍轻。那么我们前面呢，看到呢，杀灰人，那么灰人死了是终罪可悔。那么你要杀畜生，畜生死呢是下罪可悔。因为畜生呢，比那个诸天鬼神呢，就是更下一层了。所以他杀的呢，这个劫罪啊，比灰人啊要轻。若人堕死，若灰人死，皆犯下罪可悔。那么为畜生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如果人掉下去死了啊，或者呢灰人掉下去死了，那么都是犯下罪可悔。这个千里面呢，给我们讲，还从畜生边得方便罪，这是从畜生这边呢，得到的方便罪，不是从人跟灰人，因为他目的是要杀畜生的，但是呢，没有害到畜生了，害到人，害到灰人了，那么这个也都是下罪可悔。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若幽婆舍不定为一事做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那么这段经文呢，给我们讲不一定的啊，若幽婆舍不一定为哪一桩事情做这个无烟火坑也就是说他的对象呢不一定是哪一种对象他做这个火坑的目的呢凡是来的呢希望他们通通掉下去烧死这个就是诸有来者皆令堕死凡是你人来呢就让你人死，鬼来就让你鬼死畜生来就让你畜生死他不一定是针对哪个对象的那个凡是呢来这个火坑的都要让他堕下去让他死掉那么这个叫不定他没有一定的对象。那么没有一定的对象呢如果人掉下去人死了这个犯不可悔罪。非人死则呢是终罪可悔。如果鬼神呢掉下去烧死了这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则畜生掉下去呢畜生被烧死了这是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那么这个都没有人死但是还是有罪犯了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

那么这边我刚才画了一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呢我们下一集再把这个字打大一点啊。这个表解呢，就是把这段经文呢这个它的动机、结果是杀人、杀非人、杀畜生，或者不一定这个四方面列出来我们看了这个表解呢，那么这段经文结罪就非常清楚了。那么我们经文呢，到这里消文释义，简单的讲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是讲到这个偶遇祖师这个牵料牵料。我们把这个牵这段解释文念一遍。此广是无烟火坑杀他，以利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那么，谦给我们解释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这个是解释无烟火坑杀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接着就是讲毗陀罗杀了那么当中呢，就省略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这个经文没有再解释这个四种。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此广是无烟火坑沙。此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比较广泛的给我们解释无烟火坑沙他。那么有这几种结罪得罪了就是有这几种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解释。那么以利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就是利就是以此做一个例子我们讲以此类推了。以这个例子以这个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这个涵盖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就是都是一样比照这个例子这个当中就省略了就是举出这个代表当中就没有一个呢，再这样详细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也就是，像孔老夫子讲的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个就是，以这个做代表。那么下面是一个问答一个问答，问。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何故今杀天龙鬼神，仅结终罪；杀畜生，仅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指我们学佛的弟子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凡是有生命的乃至再小的动物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如果故意去杀害呢，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何故今杀？

杀天龙鬼神，警觉终罪；杀畜生，警觉下罪。犹不失戒呢？不至于堕落呢？啊，何故？就是那什么缘故呢？这个经文里面讲啊，杀了天龙鬼神，杀死了，啊，结罪呢，只是结个终罪，可以忏悔；杀畜生呢，只是结个下罪，也可以忏悔，啊，而且这个戒体还不会丧失掉，啊，不至于堕落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是祖师的答复，答：凡论失戒，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谁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终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那么他的答复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回答呢，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凡论世界啊，凡是呢讨论到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必须呢破根本四众啊，这个根本四众就是所谓杀人。啊，所以讲杀生呢，那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这个范围就广了。那么这个五戒呢，这个四众呢，它杀生里面呢，主要呢杀人啊，那么他是犯了众戒了，破了这个四众戒了。那么偷盗呢？偷了五钱了，啊，这个五钱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啊，就破了这个众戒了，啊，邪淫啊，还有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这个是属于大妄语，啊，这个就是属于四众了。那么这个四重罪当中，谁犯一种，啊，只要犯其中的一种，那么决定不是做法忏所能够忏除的，啊，所以讲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这个做法忏呢，不接受忏悔的，不能忏悔的，啊，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杀非人啊，以及杀畜生啊，就性罪来讲呢，虽然很重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这个无作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破戒罪了。啊，这个性罪跟破戒罪，那么这里经文讲的是指破戒这个罪，不是讲性罪。啊，这个我们要给它分明辨别清楚。啊，这个是讲经云呢，经云呐，终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无作罪就是。无作戒体，啊，是属于破戒罪啊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它可以避免堕落三途，非为病除性罪，啊，并不是说他这个性罪就没有了，
啊，不是这个意思。

思。那么这段的答复呢，下面还没讲完啊。那么这段的问答呢，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再来学习。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段。最后的一小段，也是第六里面的第六小段，主办护现帝王观，这一段的大意，我们学习过了，先首过师给我们做总结，是表法性重重隐现，一切事中皆悉无尽，也是悲智重重无尽也。发现确实是不可思议，大乘教里面只有一用妙用密来形容它，这是发性，发性就是自性，就是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的，说不出也想不到啊。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也称之为宇宙，奥妙，所以千百年来这个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都在探索探索宇宙的奥妙，发现了呢也不少，可是没有办法了，真正探测到。为什么？这个原因现在我们再搞清楚了。因为宇宙是从心想生，那么我们的心想真的是太奥妙了，心想是能生能变啊，宇宙万物生命是所生所变，能生能变的

穷尽，所现所变的当然也是一样的啊，亦复如是。你怎么能探测得到呢？啊，永远探测不尽。要怎样才能见到真相呢？这真相呢，不必去探究。啊，不要去操这个心，不要起这个念头。啊，也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器。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它就现前了。啊，而且是彻底明白了。这大乘教里面世尊常说这个事情为正方知，你要不正，你只听佛菩萨说有这么回事情，不是自己境界。科学探索也就等于听佛菩萨说啊。为什么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他探索是很随着浅探啊，深入呢他做不到了啊。为正方知啊，啊，佛法里面一丝毫的神秘都没有，秘密更没有了啊。用现在的话说，它全体是透明的啊，你看不到，那是你自己有障碍。只要你把障碍除掉啊，你见到的、你闻到的、接触到的，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决定没有两样啊。所以清凉大师给我们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不是自己的，是一切古佛所说的。他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增加一个字。我相信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呢？你见性跟古佛完全一样，你怎么能给他加一个字？你怎么能给他少个字？不管你怎么个说法啊，跟过来人相同的嘛。所以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不是真的要拿到古人的经典，不需要啊。见性的人，他的言行是从心性里流露出来的，你见性的就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六祖慧能大师一生啊，讲经说法啊，可以说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在释迦牟尼佛经上多加一个字，是多见一个字。我们相信啊，见性了嘛，见性都一样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呢，你是不是真的见性的？啊，这个就是佛法修学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啊，学佛学什么？就是求明心见性啊！啊，明心见性的方法非常多，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我们讲信德、自信、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落实在四项。

相上就是十善业道啊，这个我们前面学过了啊，小乘的三千威仪，大乘的八万四千细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十善业道啊！啊，十善业道一展开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所以，佛在般若会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我们明白了。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全落实在十善业道上，那怎么会不一样呢？那我们再想一想的时候，不但佛家如是，你再看看世间所有宗教，他们是不是十善业道？是的，我们看看新旧约啊，圣经，看看古兰经啊，看看印度教的典籍啊，确确实实啊，不管他怎么讲法，都没有离开十善业道。啊，所以十善业道圆满就是究竟佛果啊，这个佛像是画的佛像啊，这个背后有圆光啊，圆光顶上的嗡阿吽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所以学佛在行门上讲啊，就是从形象上讲，从哪里做起呢？十善业，三句境界没有一条不是从十善业里面生的，根就是十善业啊。我们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啊，道家的感应篇，文昌帝君阴之文，你看是不是十善业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儒家的这个弟子规还是十善业啊。那我们把十善业道轻疏忽了，轻视了，无论怎么个学法，你都不得其门而入。啊，重视十善业了，你就把佛门找到了。啊，从哪个台阶上去？十善业找到了，进不去啊。啊，有善巧方便。啊，从弟子规，从感应篇，弟子规伦理道德，感应篇因果啊，有这个芥蒂呢，你很容易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不断向上提升呢，看到重重无尽，奥妙无穷啊！啊，这法心重重隐现啊，一切事中悉皆无尽。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啊，理周边，事周边。那用华严讲，

就是平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劫。这个里头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自然全都露出来了。我们今天心量小啊，自私自利，容不得人呐。看人家好生嫉妒心，看人家不好生骄慢心，瞧不起他。这就难了。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别人好生欢喜心？不但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帮助他，成就他，这是好事啊。这都圆满了。佛家讲圆满功德了，是这样修的。嫉妒生心起来，障碍他，破坏他，不让他成就。自己造的罪业，看到人家行不善，事情做错了，笑讽刺他，笑话他，轻视他，错了，自己造罪业。应该生怜悯心。教导他，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过自新，这是随顺心得了。所以什么是佛，什么是魔，都在那一念之间，一念之间随顺性德，这个人就是佛菩萨。随顺烦恼呢，那他就是魔啊。我们常讲妖魔鬼怪。为什么他随顺烦恼？烦恼是自私自利，是贪嗔痴慢。经上跟我们讲的，悲智重重无尽。举这两桩事情，把所有性德全包进去了。

悲智重重无尽，唯有佛菩萨真的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他实现在人间，你看他起心动念，看他言语造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你细心去观察，显出来他就慈悲跟智慧啊。后面这一段，大师举例子来证明啊，他举的是《华严经》幕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如善财童子从奇幻林中见此。

性。至毗卢遮那庄严大楼过前，暂时念念，白弥勒菩萨言：“唯愿大圣开楼阁门，令我得入。”弥勒弹指，其门即开。善财若已，还璧如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很容易懂啊。这段是叙事。齐桓灵啊，就是奇树结果多远啊？善财离开这个地方，见此难行，这是开始啊，出去参学啊，开始去参学。那么这个地方也要简单的说一说啊，华严九会呀，啊，这是我们中文的译本，清凉大师把它判的是七处九会，啊，李长者判的是十处十会，啊，那是圆满的，啊，这个七处九会呢，这就是说明华严经传到中国来这个本子不圆满啊，是个残缺不齐的本子，大概只有一半量啊，另外一半呢丧失掉了，现在梵文本也找不到了啊。虽然是一半，华严经的大意可以能看出来啊。这是在第九会啊，最后的一会。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啊，实在讲呢，不一定把他看作一个人啊，你要看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代表什么？代表修学大乘的人啊，善是善根，这个人有善根啊，善根深厚啊，才是代表福德，看有善根有福德。童子代表什么？代表没有啊，被社会染污啊，啊，身心清白。他取这个意思啊，啊，你不要看他说啊，画个小孩，你不懂得什么意思。他代表修学大乘的人啊，把自己烦恼习气淘汰尽了，不就身心清白了吗？啊，是代表这个意思的。啊，他的老师呢是文殊菩萨。你们想想，文殊表示什么？表智慧。他以智慧为老师，啊，以普贤为大贤，啊，智慧代表解门啊，普贤代表行门啊。那用张家大师的话来说呢，文殊菩萨代表看破，普贤菩萨代表放下，就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都懂啊，看门道啊，不能看热闹啊。啊，第九会是在奇树结果多远，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华严经什么时候讲的？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定中讲的。哪里有取出去国土圆满？取出去国土圆满大概十几二十年之后才有的。啊，他怎么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了呢？哎，奇数界孤独缘没有见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不可思议啊！哎，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经典里面有两句话：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至于境界现前呢，缘缘具足它就现，缘不具足它不现，不现不等于没有。啊，佛家讲个缘。啊，外国人对于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讲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啊，美国一个预言家凯西还在，啊，凯西好像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走的，啊，这是世界上知名的预言家，啊，我们看过他的资料，他真的是灵附身，不是他自己有能力，他在催眠状况之下，这个灵附身，这个灵是非常善良的灵，跟他有特别因缘啊，帮助他借他的身体行善积德了啊，他自己没什么能力，好像初中都没毕业，啊，那么他说实际上就是灵透的讯息，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都有前世因果关系啊，从来没有一桩事情啊是没有因果突发的，这个说得好啊，跟中国古人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对前头都有因啊，啊，修行修什么呢？把不善的因不善的行修正过来啊，有我们前受前面不善的心情的影响，现在常常会做错事情。啊，做错事情不怕。啊，我们遇到圣贤教诲了，依照圣贤教诲把它改正过来，这就好了。啊，所以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过去是有恶因，现在是还做恶，这恶报就会现前。啊，你这一生所遭遇的这果报，都是恶报。啊，过去生中造的是不善，现在学了佛了，受了圣贤教诲了。断恶修善，那么过去一些不好的报应呢，这一生呢就化解了啊，那善的报应它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嘛。

啊，凯西也劝人断卧修禅，积功累德，但是他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明白。

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可以能化解掉的。那么他在文殊会上，文殊菩萨会上，成就了根本智，在老师会下，啊，跟着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成就这一点，叫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怎么回事情？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起作用啊，是无所不知，那叫厚德智啊。无知，你眼一看就知道，一听就知道，一摸接触就知道啊。为什么呢？不离自性。啊，那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是无知，无知是清净心。啊，清净心中啊，一丝一毫都不染着。啊，那个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啊，他不知，照的时候他就知了，他不照的时候他不知。他一照的时候就知了啊，所以佛菩萨的心是镜子。任何一个人，你有疑难杂症就问他，他马上给你讲，他就给你解决问题啊。所以世尊一生讲经说法，你看十之八九都是有人提前提出问题啊，他给你解答。啊，没有人问他自己说的少。啊，那叫无问自说。啊，无问为什么是别人问不出来，可是什么语言成熟了。那就是众生里面是敏感。他不是显的，敏感。而佛呢显应。像弥陀经，弥陀经没人问，自始至终都是佛说的啊。虽然叫着舍利弗，舍利弗也没说回过一句话，舍利弗只是听，从来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啊。这是什么？机缘成熟了，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但是他问不出来，佛知道啊。所以你不要你问，佛也说啊。你看《金刚经》，须菩提提出问题啊，《楞严经》是阿难遭尊者遭这个摩登伽女之难这样发起的。都有个因缘呐，啊，让佛的厚德智啊显示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文殊菩萨老师是啊，这个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从文殊菩萨那里得清净心了，啊，得清净心还不是让你放下，放下再放下，啊，先把这个。

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只要一放下，毕业了。老师不留你了，叫你去参学。他会介绍你到哪里去参学，介绍德云比丘，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中国翻译这两个名字不一样，意思一样，德也就是吉祥，吉祥就是德。你到那里去亲近去，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帮你解决。第一个，老师知道的。第二个善知识呢，是第一个老师介绍的。第一个老师，你到哪里去？他把他修行的方法都告诉你了，传授给你了。再介绍你到第二个去。所以善知识是一个一个介绍的。那你一个一个去参访，这五十三参呐。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修念佛法门。这个太重要了。而且是修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他自己是修般若三昧的。见到了，跟他讲21种念佛法门，实际上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全是念佛法门，决定跑不掉的。一阶一切。那参禅呢？无量无边法门都是禅门。你学教呢？无量无边法门全是教门。一通，什么都通了。你一个法门通了，禅也通了。教也通了，境也通了，密也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为什么不离自信嘛？都是从自信生的嘛，都是从自信变的嘛，哪有不通的道理呢？所以你何必要拦得那么多呢？那是你自找麻烦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命里有多大财富？你好好的经营一种生意，命里面的财富全部都会现前。不必去搞第二个行业、第三个行业，搞了好多好多行业，没意思。那个就错了。如果大乘菩萨行，那利益众生。与自己毫不相干，行。如果想是利益自己的时候，没这个道理。
啊，利益众生是把自己的福报啊，就供养。

一切大众，这是菩萨商主，菩萨示现在商业界，他每一个这个行业养那一批人，他不是养自己，如果是为自己的时候，决定不搞第二个行业。学做学问亦复如是，佛法里就说得好，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就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法门都通了，不但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你得真放下才行呐！真放下了叫真学佛。原理原则明白了，放不下。这种情形很多，不是现在，自古以来就很多很多这个现象。文人当中，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很多放不下了，当年圆公大师建东林莲佛堂，谢灵运，这是中国的文学家了，历史上有名的，想参加他的道场，想入会，我们员工拒绝他，不让他入会，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呢？文人习气太重。对于做文章、写诗词，这个习气放不下，就不要他。

你看这个祖师的趋势啊，谢灵运跟员工是好朋友啊，陶渊明，员工很佩服他啊，邀请他参加联社，他不肯来，他不愿意来。语言不一样吗？啊，真的是该什么时候得度啊？他在什么时候得度？啊，语言不相同，啊，不能勉强啊！啊，所以离开老师，啊，我们中国从前人家出师，现在人家毕业。啊，什么毕业？通通放下就毕业了。啊，起心动念没有放下，毕不了业。你不可以离开老师啊！啊，起心动念放下了，毕业了。啊，毕业老师不留你了，你想留也不行。老师会让你离开，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成就后得之，就是要让你对社会广泛的接触啊，五十三三三就是现在社会啊，你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人。

事物就是五十三参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事都可以接触啊，接触在里面呢，接触样样明了是智慧，你没有起心，没动念，没分别，没执着，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了，这叫智慧啊，你不接触不行啊啊，所以这叫参学啊，成就厚德智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给我讲了个故事啊，他说佛陀真了不起，他的这个智慧不是假的啊，他是从境界里面呢真正的锻炼出来的啊，你跟富贵人交往，没有贪恋富贵的那个念头；跟贫穷人交往，啊，没有轻慢轻这个贫穷人的这个念头。他要练呐、啊，你不练不行呐、啊，不练，你说你怎么能是那靠不住啊？一定要练。啊，所以我们净土宗修的这个净，就比不上密的净。啊，通通修清净心的，啊，专门着重修清净心的，在大乘宗派里面，就是净土跟密。啊，密宗比净土是更清净。啊，为什么呢？它考验。啊，你看密宗的这个供养啊，都是金银七宝啊，富丽堂皇，你动不动心？动心阿鼻地，不动心成佛了啊。那净土宗的，你看净土宗祖师里头，你我们进他的这个念佛堂，他的小念佛堂大概还没有我这么大，这个没有摄影棚这么大，印光祖师的官方的念佛堂，但只有这一半大啊，墙壁上什么都没有啊，只供了一尊佛像，一个桌子，一尊佛像啊，什么设施都没有，后面挂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那跟密宗上师那怎么能比啊？啊，所以净土的清净是原力染无的清净，容易啊。密宗清净不离难呐、啊，太难了。啊，不离的清净心多难呐、啊！所以密是谁修的？啊，这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不是凡人，初地菩萨以上啊，老师给我讲真话了啊，因为我们初学，他不传秘法了，啊，时候没到啊。啊，现在传给你的时候，你照这个方法修的时候，准出乱子。啊，那不就把你送到地狱去了吗？这不人心呐！啊，所以他给我说，你在佛法里面好像学校，他是博士班，那你现在程度呢？你现在在小学，慢慢来，啊，小学、中学啊、大学啊，再上博士班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对密是尊重，知道不敢学。那他们那些上司有些做的，我们看到很不如法的，但是在密没有关系啊。可是问题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放下了？真放下了，

他圣人。如果他不是真上下的真诚的，我们知道他堕落，他绝堕三途。啊，所以迷没有中间的，啊，不是上天堂就是堕地狱，啊，没当中的。啊，黄念祖老就告诉我，他是密宗的上师，啊，贡歌的传人。他告诉我，他说新中国建国以来，他知道，依照密法修行成就的人只有六个人，他自己不行，所以他自己的时候最后是迷净双修，他得力于净土啊，临往生的时候每一天14万声佛号，他念佛走的啊，到最后密他也不要了啊，一心念佛啊，一天14万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事实要清楚啊，我们这一生要决定有成就啊。啊，那华严经到最后，善财童子参访到弥勒菩萨，

五十页吧，第五十一层，五十二、五十三，啊，接近到圆满了。啊，下面一个善知识呢，就是他老师，所以文殊菩萨出现两次，啊，一个是没有参学之前，啊，到最后遇见。文殊，啊，文殊指导他去参访普贤圆满了，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华严经呢，自始时时得愿必求，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回极乐。你看这个经的味道啊，自始至终引导我们求生净土啊。所以乾隆年间啊，彭济清居士这个人了不起，通宗通教，邪密圆融，聪明到极处啊！啊，他还不到二十岁，大概是十八九岁，考中进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用现在这个官位来讲呢，就是国防部长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高干子弟了啊。他父亲是国防部长啊，所以他虽然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他就学佛了啊，学佛学道，他样样都学，样样都通。这是在家的一位大德了，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话他讲的，阿弥陀。

经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有道理啊。华严经到最后倒归极乐啊，啊，所以说学华严，那讲这个无量寿经，那才讲的有味道了。啊，那真叫深入浅出啊，那讲的有味道啊。啊，所以经中的根本经典应该是华严经，啊，叫大本无量寿经，所以他做了一个华严念佛论啊，这篇文章是他写的啊。华念祖老居士在北京讲过，有讲记流通啊，这个值得做参考的。见此难行，就开始出去参学啊，到毗卢遮那庄严大楼阁前，这就是参访弥勒菩萨啊，这弥勒菩萨的道场啊，暂时念念，念念就是把念头止住啊，这是恭敬啊，这都做给我们看的啊。我们人平常心是散乱的，念头放下了，就是一心不乱啊，这是最恭敬的啊，使我们想到这早年张家大师啊，见客啊，一般客人去访问他啊，这个无所谓。如果说有佛法方面向他请教呢，那就不一样了啊。他的方式是你必须把妄念放下，精神集中，他才答复你问题啊。你心里面念头是散乱的，他不跟你说啊。为什么呢？散乱心不能接受大法啊。那你就能够想象得到，现在为什么老师教学，学生不得受用啊，就是所谓心浮气躁啊，他怎么会得受用呢？那可是老师知道哪一个得受用啊，老师会看学生呢每个人的表情，你看他专注，他不分心，这个人的受用，老师看得出来啊。啊，在古时候，汉朝时候，也有一位大学问家，郑玄。郑康成，他一生专门学理啊，儒家讲的理啊，周礼、仪礼、礼记啊，他给这个三部书做注解，这个注解是权威的注解，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真正学三理，还要看郑康成的著作。

啊，郑康成年轻的时候跟马融学，啊，马融官也做得很大，真的是一代啊大学问家。啊，这历史上有他的传，他是马融的学生。啊，马融讲学，他有个嗜好，喜欢听音乐。啊，那音乐怎么办？不像现在呀，现在可以有唱片什么的，你很方便的。他家里养着有一个乐队，啊，歌女。啊，上课的时候呢，这个歌女在，她拉了一个木，啊，拉个木，在后面弹琴。啊，她在前面讲学。那么学生呢，当然会偷偷的都会往后面看看嘛。哎，只有马融从来没看过一眼。三年如一日，他佩服。哎，他说我的东西，真正我的东西，郑康成学去了。啊，对郑康成很嫉妒。啊，郑康成确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老师太多了。啊，他同学那么多，为什么一个人出来是专心呢？没有别的。啊，别的同学不能像他那样专心啊。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常常教学嘛，在这个学校里看看这个学生。啊，所以我现在不愿意到学校里上课。啊，就是学生呢，没有一个能专注，能够把精神专注啊，听完一堂课没有。啊，跟我们讲经的这些道场，啊，像过去我在澳洲，啊，我们讲堂通常也有五六十个人，啊，那我讲经呢，是一次是讲四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之后，当中休息15分钟，啊，接着讲第二堂四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啊，都能坐得住啊，现在大学学生不行啊，一个小时坐不住啊。啊，交头接耳，东张西望，那怎么行呢？啊，那讲不是白讲了？啊，所以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教授啊，这朋友们聊天告诉我，对学生讲课不要超过15分钟，后面时间呢讲故事聊天，那大家欢欢喜喜。原来大家是这么上课的方法，我不懂啊。啊，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啊，诱惑的力量比从前超过100倍都不止。啊，人的烦恼习气非常严重，他怎么能学到东西？啊，教学又不能勉强。那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做学问真正成就，没有一个是别人勉强他成就的，都是自动自发的。啊，不是真正好学，很难成就学术。啊，世间学术还有人学，为什么？他有利益可图，学了之后将来会赚钱，为了赚钱不能不学。
啊，仁义道德赚不了钱。啊，佛法教育更叫你放下。啊，所以对这个兴趣就淡了。啊，不容易成就啊。啊，这是讲到啊念念的重要。啊，把这个念头收起来。啊，这叫恭敬。啊，内心的恭敬。啊，那外面的礼节当然非常的真诚了。啊，不弥勒菩萨言，唯愿大圣，大菩萨，啊，开楼阁门呢，令我得入。啊，这个弥勒楼阁，啊，我们简称就称弥勒楼阁，非常庄严。啊，门是关的。善财一请求，弥勒就开门了，弥勒弹指门就开了，善财进去了门又关了。你看看我们科学还没做到这个啊，我们科学现在按钮电动的门按钮它不需要，它弹指就开了啊。所以你这讲科学的时候跟佛不能比啊。啊，这佛经怎么会没有科学呢？啊，所以处处啊都能够看得到啊。啊，进去之后他门关了。下面你再看看这科学上做不到的。进去之后这个楼阁就像魔术的宫殿一样，无奇不有。啊，你看楼阁中有百千楼阁。进去之后啊，发现这个楼阁无量无边啊，怎么这么多啊，说夜夜楼阁前呢，各有弥勒菩萨。哦，弥勒菩萨每一个楼阁都有，你看不见，重重无尽啊！啊，每一个弥勒菩萨前呢，各有善财童子，夜夜善财童子皆合掌在弥勒前。会看到这个像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没有法子像楼阁。你就像贤首过思吧，他老人家当年啊，让皇上做一个八角亭，每一面摆个镜子，八个镜子，走进去之后看到一个自己人，重重无尽，这楼阁啊，没有摆上镜子啊。啊，这是真的重重无尽。啊，摆上几面镜子是真的，你想不透啊，你无法理解啊，用这个镜子让你去体会。体会只能体会个方法，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事实上呢，还是怀疑，还是打问号。啊，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善财童子是亲眼所见的，亲身经历啊。啊，下面就说这个表法的意趣，这是表什么呢？法界重重，啊，一表法界重重，犹如帝王无尽也。此名善财童子。以此华严法界之理

修行未及啊，菩萨位置到了顶点，等着菩萨顿真发起，啊，此举一楼阁为主，一切楼阁为伴。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境界在哪里？就在我们心前。可惜我们做不到，我们看不到。如果你看到了，你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呢？你看到的比善财童子看弥勒楼阁不知道庄严多少倍啊。

这个话如果你细心去想想前面我们所学的，你也不难体会。前面我们学过，一毛孔中周边法界，一微尘中周边法界，在我们身上的毛孔，身上多少毛孔？每一个毛孔都如是。你说有多少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有我，每一个世界都有这个像外面世界一样的现象，重重无尽呐。那么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这里告诉我们，到等觉位去见到了。难怪前面文殊菩萨世尊告诉我们。文殊菩萨不是普贤菩萨，他讲的是普贤菩萨能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供养，去问道，一微尘里面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他到里面去参学。微尘世界没放大，外面世界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缘尽。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四事无碍呀！你知道你有多少身呢？弥勒菩萨多少身啊？说不尽呢。善财童子多少身啊？说不尽啊。我们跟他们有两样啊！只是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三种烦恼障碍了自性，我们不能清正呐。而佛又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为正方知，你自己必须要正德，你才得受用。你没有正德的时候，你不得受用啊！善才得到受用。弥勒的这个受用，我们不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把烦恼淘汰尽。那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显示这个方法，求生净土。

每一天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啊，经上讲的是受万亿佛国度。过去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啊，这种翻译的方法，或者是世尊讲经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么讲过，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情执很重，说十万亿呢，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十万亿佛国度嘛，意思就是说你天天都可以回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只有生到极乐世界，你才有这个能力，天天都能回来看看你的家亲眷属朋友们，啊，是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不止十万亿佛国土啊，啊，是遍法界虚空界，啊，那是真的。啊，跟你讲十万亿是方便数。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象这个事情啊。啊，还是留在此地搞轮回好呢，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呢？啊，到极乐世界，我们就跟善财童子同样境界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活动的空间是遍法界虚空界，我们要是贪着这个世间，我们的生活圈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得这么一个人生，六道范围很大了，是三千大千世界，不小啊！啊，贪念这个身体呀，你就离不开地球，这个很糟糕啊！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起源经世那个时候有一点工程啊，可能是造房子啊，旁边有个蚂蚁窝，佛看到这个蚂蚁就停下来看了很久，啊，这些同学们就问佛，啊，问佛，佛陀，你为什么看这么久？佛告诉大家，这有我蚂蚁，已经七尊佛出世了，他还是做蚂蚁身啊。那我们就是普通讲吧，一尊佛修行成果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是21个阿僧祇劫，他没有离开蚂蚁身，不是这么长的寿命，死了之后还投胎投蚂蚁，还在这个窝里头。为什么？他执着，他认为这个就是他自己，这就是他家啊。他那个坚固执着不变呢，他就没有办法脱身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不离蚂蚁身了啊。如果我们要爱惜这个身是自己，你就永远不能脱，麻烦大了啊。所以佛法里面别说是大乘，

不成啊，须陀洹，我们在《金刚经》上念的啊，须陀洹已经把身见破了啊，身见不破，佛就不会说他是须陀洹。这才开始嘛，转凡成圣。

这个法界重重无尽，确实就像万花筒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法嘛。法从哪里来？从念头来的。有念就有啊。啊，所以起心动念。起心宇宙就现起。啊，在佛法讲法界。变法界虚空界现前，那动念我就出生了。起心动念差不多是同时的啊，所以一阵庄严呢同时起来的，一时顿现的那还原呢？还原也是一时顿灭，一念没有了，就好像人做梦一切醒过来了，醒过来梦中境界却没有了。啊，不是哪个先没有，在后没有，不是的，啊，一时顿灭。啊，这时。世尊为我们说出的真相啊，在这里举的例子啊，顿真法界啊，顿真法界，你要想到前面法界的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啊，这是事实真相。这个地方举例子呢，举一个楼阁为主，一切楼阁是伴啊，告诉我们主伴互现，主伴圆融，事事无碍啊。故云主伴互现帝王观，也是事事无碍观也啊，没有障碍。障碍是出在我们分别执着上啊，起心动念没有障碍啊，也就是十报庄严图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它习气要是断掉了，十报图就没有了啊，十报图没有，才叫做真正的一真法界。啊，为什么呢？它不永远不变了。啊，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一片光明。啊，佛经上用四个字形容，叫大光明藏。啊，这叫一真呐。啊，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但是有习气。这个习气就变成了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图里面有色身，有色性，有现象啊，有色身，有现象，但是虽有色身现象。

这里面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这个高啊！所以他们应化在设法界做种种事情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讲什么法，身没有一定，法也没有一定啊，以什么说呢？以众生心，就像大夫开药方一样，大夫去看病，今天开什么药方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必须看了病人病况之后才给你开处方啊，是因你而开的啊，不是他开好处方带给你吃的，不是的啊，这叫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楞严经上讲的啊，所以佛菩萨没有自己啊，啊，自己有法身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叫法身。啊，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啊，好像我们什么时候一下觉悟了，这整个身上每一根汗毛都是自己。啊，都很爱护，都能照顾周到。那什么，知道这个身是自己啊，什么时候你要知道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那你对一切众生都会照顾到了。这是大师再次地给我们讲的，悲智重重无尽啊！你真的认清楚了。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为什么呢？真如本性是自己，法界虚空界是真如本性变现的，那不是自己谁是自己 啊，现在我们的麻烦就像世尊在大乘教里面举的比喻一样啊，他的比喻说得好，我们的自信像大海，迷失了自信，在大海里面起个水泡，迷失自信的人把水泡当作自己，大海不知道，大海不是自己啊，只相信水泡是自己。那这水泡怎么形成呢？妄想分别执着把你圈到了，这小水泡啊！啊，如果你都破了一层，执着没有了，哎，水泡大了一点了。啊，分别断掉之后又大了一点了，妄想执着没有了，这水泡就破了，破了之后才晓得。哎，大海才是自己。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啊。啊，他把我们的自信呢比作大海啊。啊，大海虽然有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啊，那变的是吃饱装盈土，还是自己啊。啊，所以能够认得变法界、虚空界，啊，万事万物是自己，这叫真的发生。所以真正真的发生的人叫发生菩萨，他对于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不关怀的，没有不爱护的。

为什么？是他自己。啊，这就像菩萨的大慈悲心呢，经常常说，叫无缘大慈。无缘就没条件。啊，他的爱心没条件。同体大悲。啊，他对于众生的关爱、关怀、照顾，同体是一体。啊，所以你问，哎，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凡人对我这么好，他有企图，他有目的啊。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知道是你跟他是一体啊，不二啊。啊，所以我们凡夫看到别人对我们好，一定怀疑。啊，这个怀疑是应该的。啊，所以菩萨了解你，啊，菩萨对你好，你都得怀疑了，他就不理你了，啊，他也不需要跟你讲，啊，对你冷淡一点，就是善巧方便嘛，啊，这个才叫随心应量，你能接受多少，给你多少，啊，不能接受，也可能对你凶巴巴的。啊，但是那是真实的爱心流露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望经还原到这个地方呢，全文介绍完了。啊，后面还有一段文是大师做总结。啊，总结非常的精彩，啊，我们来读这一段。此上所述六重关门，觉业为主，与无为伴，无有前后，十宗俱起，虽入一门，即全受法界。此理欲如圆珠，穿为六孔，虽入一孔之中，即全受诸境。我们先看这段文，上面讲六重关门，是指末后这一大段。起六关，这六种关门呢，是看破。第一段里面，摄境归心，这是从体上说的。那我们讲这个人生宇宙观呢，这是根本的。啊，首先告诉你，整个宇宙森罗万象是心性识变的。啊，这个心是真心，是真心，所以我们老祖宗讲，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本善。你看现的森罗万象，这是本善。啊，它是一体。

万法归心，法不重要，法是心的相分，是所现所变，不重要，重要是能心能变。你要随顺幻象呢，那你亏着大了，你永远回不了头来。你知道啊，它是心现实变的，就在相上认识心，就开悟了。心在哪里？相就是啊，这相不善呐、我讨厌它了，性善呐、心没有变呐、你要一归心的时候呢，那你那个好恶这个烦恼就没有了。你不会喜欢他、讨厌他，没有了。我说他清净，他不生不灭。他千变万化。你就不会讨厌他了。你也不会去恋爱他了。你真心心入了，对待他了。真心是什么？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里面的尊重、关怀、爱护，没有情执。凡夫有情执啊。情执是烦恼啊，是习气，要放下。这叫转凡成圣，转迷为悟。所以世间人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都要把它淘汰干净。心净不二。戒不可得，这是第一个教我们看法。它里头有四句话讲得非常好啊：由心现境，由境现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你必须真正理解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你才能懂这四句话。最难懂的是幕后两句：心不至境，境不至心。但是心是物质，心境也如。我们用现代话说，精神跟物质是一体，是同源。心中有境，境中有心。但是心不至境，境不入心，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虽同源，它还是两桩事情。两桩事情同时发生，神妙极了。现在只能用奥妙来说。第二，从心现境妙有关，这是讲发生报身怎么来的。第三，心经秘密圆融观。确实它本来是圆融的，本来是自在的，什么障碍也没有。都是讲的自己啊，到第四才讲到帮助别人了。智照立身，普度众生。我们讲个这号的讲。

普度有缘啊，总得要跟众生结善缘啊。众生在没有觉悟之前的时候，他有染净，有善恶啊，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结恶缘啊，恶缘要化解啊。第五，多生如意，这是应化自在啊。啊，最后这一段呢，告诉我们，主伴互信，这个里头讲得很深。啊，法界重重无尽啊，所以这是都是讲一桩事情，无论从理，无论人讲事啊，事是从理变现的啊，理呢是由事才显示出来的，没有事显不出理，没有理不会成就事，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谁举一个一观的时候，通通都在里头，这就是万法归一啊，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啊，没有先后。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啊，十宗俱齐特别是在一真法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有空间就有先后，前后有时间就有远近啊，要知道空间跟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迷的时候有，觉的时候就没有了啊。随入一门呢就全收法界啊，后面举这个比喻很好啊，像一颗珠子一样啊。我们学佛的人呢手上都拿念珠，如果把念珠，一颗念珠穿六个孔，咱们念珠都是穿两个孔，两面。啊，穿六个孔也是一样，随便入哪个孔全都入了。啊，这个比喻好懂。开为六门呢，随入一门呢，就全收法界。圆满教理，法自而故啊！法是一切法了啊！开跟你讲六门六门，每一门再开就是又是六门，就变成三十六门啊！你不断展开的时候，无有穷尽呐！不可思议 啊！就像师尊跟我们说的，你就想想看，你能摸得到底吗？啊，微尘里都有世界。世界里是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又有微尘，没有边底啊。

这不是跟你讲了吗？啊，一法通一切足，一个不法门通一切法门通，啊，一部经通了一切都通了，一个理通了一切理都通了。我们今天听不懂这些话，什么原因？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永远听不懂。什么时候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一听就懂了。啊，那个境界什么境界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境界。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开悟的境界。随入一门，全受法界。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不肯放下，亏吃大了。没人障碍你啊，自己障碍。啊，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都随便自己。啊，为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心变现的。啊，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谁都不能障碍你呀！啊，这都是跟你讲真话。啊，可是这个真话叫难心之法。啊，那净土是最难心的，难中之难。啊，那我们对净土信了没有呢？好像是信了，未必真信。啊，为什么呢？如果真信了，你的生活、待人接物的样子就变了。啊，真心就变了。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变了什么呢？变了他随缘了，他不执着了。啊，就是我们这些年常常提示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不再有分别执着了，全放下了，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真念佛人，这个对净宗真相信。啊，你要问他什么时候能往生，那我们看古来的例子。顶多三年。你看不难啊，三年不长啊。啊，一千天呢、啊。全在一心专念呢，啊，身住在世间，跟大众，

啊，然后晓得呢，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你入一门，全受法界圆满教理。

完全戒善缘啊，戒法缘啊，看到一切众生需要的，尽心尽力的帮助他啊，成就他，只要他干的不是坏事都能成就。那善事善事，坏事不帮助，好事都帮助。啊，他做的好事，他不是好心还是帮助，为什么他好事？那不好的心，那是他自己有果报。啊，比如说就救济贫苦，他真去救济，拿钱去帮助他。啊，他救济是搞自己名闻利养，那他自己的事情。啊，有时候论人不论事，有时候论事不论人。啊，但是原则呢是利益众生为主。啊，是心开意界啊！啊，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三轮体空啊，不要去想着我做了多少好事，不要把这个念在心上，要把阿弥陀佛念在心上，这最大的好事啊！常常念着自己多少功德的时候，功德完全没有了啊，有什么福德啊？功德没有了。做的好事把它忘掉了，没有了，心上没有了，是功德。啊，这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要学善哉。一生全正了啊，一生全正了。要晓得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佛经啊，佛在经上常讲法尔如是，而什么自然的，此地讲法自而故啊，这里讲四个字啊，通常我们讲两字法尔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必去怀疑它。你不必去分别它。你也不必去执着它。那法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是怎么样，看这个法很稀奇，他就研究它。啊，所以科学家、哲学家，啊，都是什么？都是从一切法里头生起分别执着，他要去研究，啊，把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它，哎，发现了一点奥秘，并不彻底。佛给我们讲，法本来就是这样。啊，你把一个法条，这一个物体，啊，你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分析它，它是这样；不分析它，它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种发现没什么稀奇。到见性之后，才真正彻底的明白。啊，这佛法跟科学不相同的地方，啊，有同有异，啊，手段方法不一样，终极的目标超越了。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明天可以圆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贤首过失的

我们从这段文呢开始念起啊，就是此上所述六重关门，从这里看起，举一为主，与五为伴，无有前后，十宗俱起，随入一门即全受法界。此理欲如云珠穿为六孔，随入一孔之中即全受云珠，此也如是。这是举比喻，开为六门呢，随入一门即全受法界圆满教理，法自尔故。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啊，大师举善财童子做例子啊，是善财一生皆全正果啊，这个全叫圆满正的啊，特别着重的是一生一生圆满成就啊，眷属无碍，迎贤同时啊，眷就是我们现在讲归纳，书呢这就是展开啊，没有障碍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卷就是现在所

讲的微观世界啊，把它浓缩，你看浓缩成一毛孔一微尘，说是展开，展开呢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里头没有障碍，而且呢，隐显同时，语言不足的时候隐，语言居住的时候就显，语言华严经上讲无量的因缘。啊，全是自信圆满的功德。业绩绝其失踪，出入妄语表里。业绩就是业心，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没有动念头，这叫业绩。时中是时间，表里是空间，啊，一心的时候，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了，啊，一心的时候，啊，二心就有了，啊，二心时空就变现了，啊，这在前面我们学了很多了，啊，真正在一心的时候，是常寂光净土出现了。

今天还要讲到这些问题啊，就是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一真庄严呐！啊，那现在缘具足了，这因缘具足，这就是起心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宇宙发生，我也出现了，我跟宇宙同时出现的。啊，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啊。啊，出入，这是形容词。有没有出入的？没有。啊，出入是假的。啊，我们讲有出有入，而实际上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只有经上讲的一机，这是真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幻象，全是幻象，所以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很难懂啊。我们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听到弥勒菩萨的报告，我们才稍稍啊体会到

实相是什么样子啊？就真相啊，才能稍稍体会到一些啊，那是讲的真相啊，也就是我们啊常常所说的这个所有现象啊，这个念头啊，念头它占有的时间是1280兆分之一秒，你说这个时间多短？所以可以说生灭同时，生灭不断呐！啊，为什么不断呢？它源不断，念念相续啊，但是念念都不存在，虽不存在，它念念相续，前一念不到后一念，后一念也不到前一念啊，很像我们看电影，那个电影的底片，你看一张一张的，前一张不到后一张，后一张也不到前一张啊，张张是独立的啊，但是它速度太快了啊，张张不一样啊，念念不相同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如果这个速度啊快到像弥勒菩萨所讲的啊一秒钟啊1280兆啊这么多的念头。啊，念念成形。行就是物质现象，行界有识，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现象啊，这宇宙万法的由来啊，都是从自信里面现出来的幻象。佛法符合现代所讲的科学精神啊，那什么，你都要证它，你把它证实啊。这个佛菩萨所讲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善财在华严经上给我们做了个代表，他一生证得了。啊，全证了啊，影响同时，生灭同时啊，性相同时，理事同时，无不同时，无一不同时。叫初心正确，摄多生于刹那，摄性道源，一念盖于佛地。初心是初发心，正确是成佛。你看，从初发心到成。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修学的时间长啊。佛经上给我们讲无量劫，给我们讲三大僧祇劫啊，实际上是刹那一念的，所以一念展开是无量劫，无量劫浓缩是一刹那。

这个刹那就是讲的一念啊，这个一念要晓得，在时间上来讲，就是1280兆分之1秒。迷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在梦中啊，哦，时间好长好长。啊，实际上醒过来很短。啊，中国这个传奇故事里的个黄粱梦啊，唐人的小说，啊，黄粱是高粱米，煮粥啊，那个时间很快就煮好了，他在那打个瞌睡，啊，那个瞌睡间做了几十年的梦了，醒过来，这黄粱还没煮熟。啊，那用现在话来说，啊，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做了个梦，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梦中是几十年。啊，这就时间长短了，不二。啊。来形容初发心到成佛，摄性道云：一念盖于佛地，摄性圆满，成佛了。这我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摄性圆满了。啊，摄性圆满怎么才圆满呢？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摄性不圆满，他在摄法界、佛法界里面圆满了呢，他就往上提升了，超越摄法界了。就是初住菩萨，啊，《华严经》上的初住菩萨，啊，这原教，别教是初地菩萨，啊，原教是初住。天台大师讲六即佛，这是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为什么叫分真呢？他没有圆满。为什么没有圆满呢？他无明习气没断。啊，这个要知道。啊，道理在此地。这样的人，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因为他起心动念，他就出不了十法界。不起心不动念，他才能出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用天台大师的话，他是相似即佛，很像，像佛的样子，不是真佛。啊，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跟究竟圆满佛没两样。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啊，你看《华严经》上说的，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41个阶级。最后是究竟圆满佛，
这四十一个阶级都叫做分正佛啊，也就是说无明习气没断啊，无明习气

有珍宝。如果习气断了的话呢，一真就没有了。所以十宝庄严图里面的一真也不是真的。啊，不过它跟真是最接近的了。啊，我们通常也称它做一真法界。啊，那我们能不能到这个境界？啊，大乘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这一生要证常寂光不容易，那是真难。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希望能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是可能的。啊，像慧能大师那样就可能。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也是这个境界。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华严经的这个毗卢遮那的十宝庄严土。啊，这可能的。哎，你要知道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都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人除了有无明习气之外没有无明。也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无时无明的习气不好断呐、啊，没方法断呐、啊，只有让时间，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用功啊。啊，你用什么功夫，那你不就是有分别执着都起来了？啊，所以在他们这个里面叫无功用道。啊，古大德说这个境界呢，叫此处用不得力。啊，此处在这个境界里头，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无明烦恼起来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无明习气在，所以这个习气。没法子断，只有让时间慢慢地把它淘汰掉。那多长的时间呢？啊，大乘教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我们一般凡夫修行成佛，不是说这个。啊，一般凡夫修行成佛了，经上通常讲的是无量劫。啊，三大阿僧祇是有限制的。啊，这个是断无明习气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古大德有个比喻，从比喻当中我们能够啊体会到。啊，像什么呢？像一瓶酒。啊，酒瓶盛酒的，啊，那个酒就代表的是无明。我们把酒倒干净了，瓶子擦干净了，里面确确实实没有了，啊，甚至你把它烘干了，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叫习气。什么时候才没有味道呢？大概放个一年两年再闻就没味道了。啊，所以这个用不得功，你没法子去处理它，你只有摆它，你随它去，啊，不要去理它，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多长时间呢？是三大阿僧祇劫。

啊，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很难断呐、啊。所以实性道源，一念盖于佛地，这个佛地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是一生呢可以做得到的。致使地仙菩萨了出世生疑，五百声闻玄见绝分呐、啊，融通无碍，一度交参，圆正相应，名为佛地。那么此地讲的地前菩萨是别教的啊，不是原教啊，别教地前菩萨啊，他疑惑啊，为什么会有疑惑？他妄想分别没断啊，啊，分别的习气当然存在。啊，分别的习气到什么时候断呢？我们晓得，设法界里面，啊，不是设法界，是性菩萨，第九性是菩萨。他分别断掉了，他有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之后，妄想没断，是第十性啊，第十性呢，分别习气断掉了，妄想没断。妄想断掉之后，他就超越，他就出诸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妄想习气不断，妄想习气一定要到等觉才能断掉。这《华严经》上讲得清楚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地前菩萨呢是指的别教啊。啊，他对这个事情有疑惑。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大乘教里面啊，大乘菩萨最大的障碍是疑。所以这个疑就变成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障碍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只要一见性就脱离十法界了，不见性离不开十法界。啊，五百声闻，声闻是阿罗汉。啊，当然，菩萨尚且疑惑，阿罗汉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当然呢，没他们的份。啊，融通无碍，一度交参。圆融啊，通达了啊，发现没障碍啊，你看他没有大小，他没有先后啊，他没有正妄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对立。

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信，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体，哪是对立呢？那么对立这个念头我们有啊，六道众生呢个个都有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烦恼障的根。只要有这个念头在，你烦恼是根深蒂固，你烦恼障破不掉啊，是你放不下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有一切冲突都从这里发生的。我们在讲习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这么多年来，常常提到这桩事情一定要把从内心深处跟一切人的对立，跟一切事的对立，跟一切万物的对立，把这个对立先画除掉，你的烦恼根就拔掉了，以后断烦恼就容易了。你这个根在不行啊，这个根太坚固了所以佛给我们最大的恩惠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佛陀不在世了，这个经典流传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我们从经典的教诲里面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断烦恼从哪断起，就从断起。所以总有一个开头啊。对立怎么产生的？有我就对立了，我跟人对立了，我跟一切万事万物对立了。这个《金刚经》讲四相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都对立的无我也就没有人相了所以四相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是什么果位呢？须陀洹，华严经里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要知道你就入门了释迦牟尼佛办的一条龙的学校，你就进入小学一年级了还有我人众生寿者，你在幼稚园呢，我们现在都念幼稚园呢，没上一年级上一年级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你就是步步高升了只要进了幼稚园了不会退转，为什么？位不退住在哪里呢？还住在六道里头，没出六道须陀洹一直到阿那含都没有离开六道阿罗汉离开六道了，毕业了，小学毕业了那么阿罗汉呢，在华严经相当于七性位的菩萨也就是七年级，他离开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七年级离开了

一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啊，这个时候他们在十法界里四圣法界没有道业证啊，十年级毕业了，实性满了吗？啊，实性道圆就实性满了，圆满了毕业了啊，他离开十法界了。所以四圣法界是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那六道里面是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他离开十法界，那就是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了。那十宝庄严土，那跟这个华藏、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啊，那完全是相同的境界。圆正相应，名为实地。这个正是圆满的正，啊，只是无明习气未断而已。习气不爱死，啊，所以有究竟圆满佛的智慧。德能神通相好啊，通通具足。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这前面一段，我们再接着看后面这一段。然此关门，名目无定啊，这六关呢、啊？这六观呢、啊、这个六种啊，实在讲没有名称的，名称是为了教学方便暂时给他起的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不要执着名词术语啊，但是也不能离开它，我们自己学习以及教导初学啊，这个东西它有用处啊，但是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啊，若举一体为名啊，再讲这个六门啊，华严观总共说了六段啊，这个六段也就是此地讲的六门啊，所以这一段文呢是出于总结，若举一题为名。前面跟我们讲了一体，要从一体上来说呢，你看一体是什么体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它是能现、能生、能变啊，宇宙、生命是所生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啊，能所不二啊，所以就一体为名呢，前面我们也读过叫海印秉现三昧门，啊，海印三昧在前面也跟诸位介绍过，啊，因为它很重要，

这个科目学到今天，这是第47次，一次两个小时。啊，差不多有将近90多个小时。啊，所以前面呢肯定有很多同学没听到。啊，那我们今天再温习温习一遍。我们依照教程发送，这个是最简单的介绍。啊，海印三昧啊，他说如来三昧法性平等，立住名相，不加功用，而能显现一切诸相。啊，这是无心能现。啊，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呐，他怎么会现？在这个境界里头，精神跟物质现象全没有，怎么会起心动念？啊，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一念意思你要懂，现代的科学里面讲呢，极其微细的波动现象，啊，发生在1280兆分之一秒，偶然的有这么一个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非常微细。佛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定功不错了，感受不到，就是接受不到。好，我们讲法身菩萨，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这在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摄住、摄行、摄地，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摄地菩萨第八地，他才感到这个波动现象。啊，八地菩萨了，那个名号叫不动地。啊，七地以前，就是他那个很微细的震动啊，七地菩萨都不知道，八地才感觉到。

这多危险啊！啊，这个是要用现在的话呢，这是《华严经》里面的科学啊，仪器测不到啊，啊，再精密的仪器都不行啊，这是甚深的禅定。我们知道十报庄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啊，那是诸佛如来，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就是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真佛假佛是怎么个分法呢？就是用真心跟用妄心，就这么差别。用真心是真佛，用阿赖耶、用85、51心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十性位的菩萨到十性位的佛，啊，十性圆满就是佛，佛位嘛，十法界的佛嘛，他还是用阿赖耶。那转世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才能出十法界。那就不在十法界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在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了。这个称之为佛。叫转世成智啊。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这就离开十法界了。你看看，他已经转正。初住菩萨就离开了，就转四十成，转八十成四智了。但是阿赖耶的气氛只吸气啊，当然前面这个六气没问题了。阿赖耶的吸气没断，他真的转了，真转那个吸气没断。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就有41个阶级。断那个习气呀、这是真难断呐、就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得这个境界的，这个经读多了，念多了。对这个事情慢慢熟了，不怀疑了，那就是能信能解。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功夫呢，就是要证啊，要证没有别的啊，证就是放下了啊，放下一切执着，就是转摩那为平等性智。放下分别就是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放下妄想就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这个是果上转的，在因上我们做不到的，因上只有两个功夫，就是要把分别执着断掉，这两个断掉之后，那个妄想自然就断掉了，所以它有因上转，有果上转，所以我们现在的功夫一定要用在，断分别之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啊，那么分别执着的啊，执着是最粗的了，执着的根是对立，这太可怕了。啊，不但我们会跟人对立了，自己跟自己对立。那自己跟自己发生冲突矛盾，啊，外面才会有冲突，才会有矛盾嘛。那里面没有，外头怎么会有呢？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那几千年就教训我们，啊，化解冲突，啊，所谓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遇到了困难了，要想解决，从哪里解决？从自己内心里面去解决。问题决定不在外头，外面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错在哪里呢？总认为问题全在外面，大错特错啊！啊，外头没有问题啊！啊，外面什么事事无碍啊。啊，障碍全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就这个东西作祟。你只要把这个除掉，你就成佛了。啊，三个都除掉。这边跟你讲顿悟啊，顿超啊，啊，业障习气太重啊，佛也很慈悲啊，这三大类烦恼不能一次断掉，慢慢来啊，先断执着，再断分别，最后再断烦恼啊，断这个无明烦恼啊，给你分成阶段啊，这个阶段都有果位的真的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成正觉了啊，正觉是阿罗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啊，他成正觉了。如果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那你就证得正等正觉。这化身菩萨，你出了十法界了啊，你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你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的习气，习气哪一天断掉，那你就加上个无上啊，你成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你的名字要换了，你是佛陀了啊，在佛法里你拿到最高的学位了，你真的是还原了，你是究竟圆满的还原了，妄境还原了啊，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啊！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跟佛有什么差别？没差别，就是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但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被这些假象欺骗了，被这些假象愚弄了。啊，受了很多辛苦，搞六道轮回啊，搞这个生死不断

错在这里啊。这一桩事情在世间只有大乘教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也算是难得搞了半个多世纪啊，总算把这桩事情呢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搞明白我们要不干呢，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历代祖宗，对不起佛菩萨啊！别人不能搞，情有可原。为什么呢？他对于这个事实真相，确实他一无所知，那这个不能怪他啊！佛在经上讲的透彻，我们读了50年才读懂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下就看出来啊，真是古人所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搞了50年了，得来全部费功夫，原来就在这，怎么年年看，看了几十年都没看懂，现在才看懂啊，谈何容易 啊！我出家，头一部请的佛经就是《华严经》苏超啊，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这个经好啊，这个是那时候学哲学嘛，这是《佛经哲学概论》，他是这样介绍给我的，《佛经哲学概论》。啊，我那时候请智开法师帮助我，啊，从香港买了一套，啊，那个时候跟智开法师没见过面，啊，我对他很恭敬，写的信都规规矩矩称他老法师，以后见了面才晓得他跟我同年，啊，他对我帮助很多。啊，我非常感激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出家了，生活非常苦，很穷啊，没钱呐，啊，想要这些书，写信给他老人家，啊，如果能找到，就赶快寄给我，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钱，他能信得过我，啊，所以一找到，很快就寄给我，看了这么多年。才看出这个味道出来了啊，真不容易啊，所以说是我如果说是不幸短命死了，这个东西永远搞不懂啊。孔老夫子70岁还求老天爷保佑他多活几年，他想学易经不容易啊，所以叫无心能信啊。对于这桩事情呢，最忌讳的是怀疑啊。所以科学有个盲点，这个盲点不能突破啊，他永远看不到真理，那就是什么？他怀疑啊，又疑，他在研究解决，全是用力心一时啊，心是妄心。啊，妄心只能看到妄心这个范围之内，他看不到真心啊，所以我称他这个叫盲点，这个很难突破，这个不突破他不能进入深深禅定啊，他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你看现在虽然是讲到宏观世界，讲到宇宙啊，也很难得啊，讲到这个微观啊，能够讲到这个基本粒子啊，这不容易了啊，基本粒子

就像大乘里面讲的微尘啊，但正报里面呢讲毛端毛孔的时候科学没讲到啊，易报里的微尘他讲到了，微尘里面有世界他没讲到啊，它大小没突破啊，不过现在科学他也了，也慢慢的肯定承认了啊，承认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但是他没法子突破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的他在用禅定的功夫很容易把时空这个界限突破了啊，小乘须陀洹，你看他就有天眼通、天耳通啊，虽然不大啊，但是一般六道里面的东西他能看得很清楚了啊，人。跟低级的天道，天有二十八层，二十八层是大分，要细分呢，细分还要比这个多了。啊，那我们中国人通常讲桃李天，桃李天不高，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可是桃李天下面，四王天下面，啊，也是属于天道。啊，底下是轨道，在当中的时候有很多层次啊，可以说天也可以说轨，时空维次不相同，须陀洹能够接触到，能够看到啊，当然层次往越往上提升啊，他这个能量就越大啊，他能看到，他能够接触到啊，所以到四禅八定，那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啊，这个时空维次全部突破了啊，他在六道里头没有障碍啊，这一桩事情最早是印度婆罗门教说出来啊，婆罗门教我们也有接触啊，就是现在的印度教，他们前身是婆罗门教，根据他们说啊，他们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很久了啊，可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的记载啊，现在世界呢承认它8500年，就至少有8500年啊，就是用这个说法也比佛教早5000年啊，佛教现在世界上承认呢，这是2502年，今年啊，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大概是3000年。哎，印度人不重视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呢？他们的概念当中啊，时空都不是确定的。啊，是从人的感官当中所产生的。啊，人在快乐的时候，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度日如年；人在痛苦的时候，好像时间好长，啊，度日如年。啊，所以他这个是感官当中的这个，他不是真的。啊，所以他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不像中国人
啊，中国人对历史记载是记，有了文字就记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无心难能现呢，很难懂。啊，这个就我们就用佛的一句话：为正方知。啊，我们现在有理由可以不怀疑他了，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我们相信。啊，我们功夫不到，功夫到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说如来三昧，三昧是禅定。啊，是正受。啊，正确的翻译是正受。啊，这个三昧是印度话，啊，三这个音呢是翻作正，啊，昧就是受，就是享受，啊，正常的享受，啊，正常享受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舍，啊，如果有苦乐有忧喜，这就不正常了，啊，所以正常享受啊，它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才真正正常享受。啊，所以他也翻作禅定，啊，禅定就是正受，发心平等，啊，用发心比用佛心范围大，啊，用佛心呢，只是发心里面的一部分，它的功能就是智慧，啊，你看看佛在出现品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他讲了三桩事情，智慧、德能、相好，讲三桩事情啊。如果讲佛性呢，只是讲里面智慧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称为佛性啊。所以法性包括佛性，佛性不包括法性啊。那么一切众生有佛性，当然他能成佛啊，这是本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这智慧不必到外求啊，障碍除掉去掉之后，自信的般若智慧就现前啊，就发现平等的啊，这个平等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个东西就不平等啊，立住名相啊，啊，它里头没有名，也没有相。啊，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这个现象，那相呢是物质的现象，所以这个名跟相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跟物质，它没有。啊，法性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不加功用。里面没有功用，就是不起作用，没有作用，而能显现一切诸相，啊，它只要有稍微动了一动的时候，它就现象，啊，就现宇宙，就现生命，啊，所以生命跟宇宙是同时起来的，叫无心能现，这一条是最难懂的了，啊，我们再看第二条，现无所现，那现呢？随众生心现种种相，啊，这都是如来三昧哈，都是如来三昧，就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啊，我们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如来三昧就是本善，啊，就是本性本善，啊，看随众生心现种种相，如光如影啊，了不可得，啊，这是跟你讲现象，啊，所以《大乘般若经》里面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什么叫有为呢？有生。

有灭，就叫有为。你想想看，啊，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现象，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啊，它有生有灭，啊，生灭的很快。你看它的存在的时间，啊，只是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时间就那么长。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不例外，都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真的如光如银呢，了不可得。啊，可是这个里头有一句话就重要：随众生心。楞严经上佛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众生想什么，他就想什么。永远性变不见，性不见的。你看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就读到了啊，其二用嘛。啊，其二用里面就是这个现医报啊，现真报。啊，起这两种作用。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是一点都不错。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真的搞通、搞明白了，你这一生呢就非常幸福美满。为什么呢？都从心想生嘛，你念念都是善心、善意，你所遇见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样不善。境随心转呐、啊，我们现在迷了，迷了之后啊，搞颠倒了。所以佛经上常讲颠倒妄想。那怎么颠倒的呢？我境随心转，你现在是变成了你的心被外头境转，你说你糟不糟糕？啊，那想想我们现在到底是境随我的心转，还是我心随境转？肯定是我心随境转。我遇到顺境善人生喜欢心、欢喜心。啊，遇到逆境恶人呢，我就生烦恼。你心被境界转，那个苦不堪言呐、啊。如果你倒过头来的话，我的心能转境界啊，顺境善缘，不生欢喜心；逆境恶缘呢，也不生嗔恚心。你的心永远叫心平气和。你看顺逆境界，顺逆不二。看善人恶人呢，善恶不二。哎呀，这个怎么看法了？看性嘛，不要看相嘛。性是一个嘛，性是纯净纯善嘛，善人纯净纯善，恶人也纯净纯善。那个善恶是什么？那善恶是他的烦恼习气。你怎么要懂？那个烦恼习气是假的，不是真的。千变万化啊，所以你有能力，只要你如如不动，他就会被随便你化了。哎，善人也被你化了，是恶人也被你感化了，全被你化了。啊，你感化不了，他是自己功夫不够，所以不在外头，在自己啊，反求诸己就对了。啊，所以先决条件就是保持，我们讲一个俗话讲，保持心平气和啊，不要受外头境界干扰，这非常重要。你头一个把这个根扎稳啊，知道什么？知道外面的相，常常念金刚经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你生理生烦恼了，

啊，顺境善缘生欢喜心了，生贪念心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先平了。啊，把这个贪念打掉。啊，逆缘恶境里面，恶这个恶人里头，啊，逆境恶人现前的时候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嗔恚没有了，啊，厌恶没有了，永远保持心平气和。这个在世间法讲啊，这是养生长寿之道啊！啊，你健康长寿啊，你心情快乐啊，啊，快乐什么？相貌就变了，体质就变了，你永远不会生病啊，你永远不会衰老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你得要用得上才行啊，真的用上了。不要常常想老了不行了，体力衰了，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真的老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你为什么会老？你想老。为什么会病啊？你想病。为什么会死啊？你想死。都是这个念头啊。啊，所以这里讲啊，随众生心现种种相。我们为什么不能存个菩萨心，存个佛心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这个心，十法界的心通通有，就看你用哪一个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用佛心，用菩萨心啊，佛心是什么？佛心是平等心。啊，所以心平气和是佛心。你常常用这个心，他就成佛了。菩萨心是六度四摄心。

啊，阿罗汉是四谛行，啊，天人是上品十善四无量行，啊，四无量是慈悲喜舍，他会用啊，啊，会用到什么时候会用，才叫学佛，不会用是佛学。啊，我们今天在这上课是佛学。啊，你学会了，你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真正把你的观念统统改变了，哦呦，你真学佛了，你真得佛的受用了。啊，所以随众心先应所知量，这两句话重要啊。啊，要知道，像真的。是假的，啊，如光如影，了不可得。啊，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电影屏幕里头，那就是光，那就是影。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就是光，就是影。啊，是什么光？是你自性里面的光，光影。啊，就是。如来三昧的光影，啊，法性的光影，如来三昧是自己，法性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光影啊。啊，海印三昧一共有十条，啊，第三，能现所现非一。非一就是不是一样啊！啊，能现之智与所现之境啊，如来三昧我们就省了，因为什么？通通都是如来三昧啊，就是法性

你看能信知啊，智能性的境界是所性，

两个分不开。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所以这一个境就可以把它两桩事情都包在里面。从哪里来的？一念来的呀，一念圆融啊。啊，虽然一念圆融都现出来了，设方普印不同。啊，这个设方讲一切众生，啊，设法界里面众生。感受不一样啊。那这个事情在哪里？就在现前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白天看到太阳，晚上看到月亮星星，看到的自然现象。啊，这是什么？这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的。啊，可是这种自然现象也随着我们众生心产变化。啊，我们众生心好，心善，啊，就我们常讲四个字，和平安乐。我们都想快乐，世间人没有个快乐的人。为什么？他不安。他不安哪来的乐？现在谁心安？富人心不安，贵人心不安，贫人心不安，贱人心不安，通通都不安。那为什么不安呢？不平。为什么不平呢？不和。和是因呢，平是果啊。平又是因呢，安是果啊。安又是因呢，乐是果啊。你看中国的文字妙啊。啊，因果连续的啊，所以你想得乐，那是你要给一切众生和，要跟天地万物和。为什么呢？它宇宙本来是和睦，它是一体的啊。为什么不和？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啊。像我们身心，整个身体，我们的身心和非常非常快乐。为什么？它一体。他不知道展开来说，整个宇宙是一体，宇宙是一个化身呐。啊，大乘教里面我们常常念到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一心一智慧，烈无为也然，这华严经上前面念到的啊。我们如果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了，就好了。啊，他不活，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不知道是一体。啊，身上这个器官知道是一体。啊，眼睛、耳朵、鼻子，啊，里面是五脏六腑，知道这是一体。所以他们从来不打架，从来没有纠纷，身心和睦。可是跟别人相处就不行了啊！我不是他，他不是我，那就像什么眼睛忽然之间他开窍了啊！眼睛是自己，鼻子不是我，耳朵不是我，麻烦就来了啊！个个也争第一。冲突就发生了啊！冲突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战争提升就同归于尽啊！死路一条啊！啊，知道是一体，心就平了。

0: 所表现的是谦卑，是尊重，自己谦卑能够尊重别人，这是觉悟的人。为什么呢？必须表现这个态度。四德里都说，那个四德是性德了，自性的本来如此。第一个呢，随缘妙用；第二个是威仪有责。所以真正觉悟了，你见到任何人都是90度鞠躬。为什么呢？性德自然流露。从哪里看呢？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哪一个人没有礼貌？ 你在中国看孔子、看孟子，对什么人没礼貌？对小孩、对残疾都不失礼，没有傲慢心呐，没有自以为是啊，没有啊。 这是真智慧呀！所以你要晓得，就是整个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是宇宙之间的现象，是一念圆融，十方普印不同。你了解事实真相。
1: 你常常用这个来看现前的社会，从早到晚看其他的，你就会心平气和了，你就会很自在了，你不会生烦恼了。无论发什么事情，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用智慧去处理，不会用感情了。这个东西学了有用处。
0: 第四呢，能现所现非一，前面讲是非一，现在又非一，那到底是一还是异呢？一一不二，那个不一呀，是一念圆融，十方普印不同。
1: 你看此地他所说讲的，如来三昧，能现之智，与所现之境，虽十方普印不同，莫不本乎一念，所以它没有两样。十法界一真庄严不同。 是不是一念变现的，一点都没错。我们今天世界无论怎么样的繁杂，本乎一念。你看到那个电影里面，或者是战争，或者是打斗，怎么样凶猛？ 你到那个放映机的看看，一张照片，是吧？一年，他有没动？没动。非也非，这些你真正了解真相啊！这个现象，你看现在。 用照相机的人呢，很普遍了，不像半个世纪以前，半个世纪以前照相机是奢侈品，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有的。

现在太普通了，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啊，发展到连手机上都可以照相。啊，那么在高速速度的快门，啊，千分之一秒的快门，你去照喷射机，它动不动？不动。千分之一秒，它正在飞行的时候，你把它照下来，它上一个螺丝钉都看得清楚，没动啊。啊，它在飞，你连续照个十张，啊，张张都不动。这一张没进入那一张，那一张也没进入这一张，幻影啊，不是真的呀！啊，从这个地方也能悟出事实真相。啊，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啊，你能够体会到啊！啊，一切现象啊。非一非一，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也不能说它是多个。啊，话说回来了，回到哪里？回到自己。啊，我们坐在这个讲堂，我们不要说那么微细吧，那微细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所以一秒钟吧。前一秒钟的我跟现在这一秒钟我。到底是一还是不一？啊，我们此地讲啊，到底是一是还是一？啊，这个你还不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如果用录像把你发现，这个录下来之后，就会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录像还不太容易看，为什么？它完全用电子，啊，要用从前那个电影的摄影机，用胶卷的，你就很容易发现。啊，以前这个小这个电影机，一卷袋子，我们普通这个旅行用的玩的这个一些小的这个。电影机的时候，一个胶卷是4分20秒，啊，它的长度，啊，那么必须要把它接起来，啊，一个小时要好多个袋子，啊，就算一卷嘛，这袋子很长，你照下来之后，哪一张是你？哪一张又不是你？那张张是你怎么会那么多呢？哪有这么多呢？啊，所以你从这想这些现象，华严经所说的味道你就得到了。啊，一切法自己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是不一。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归结在一念。啊，一念就是一张一个画面。啊，这一个画面是全息画面。啊，为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啊，所以今天科学。啊，发展到这个电晶体，人很聪明啊！啊，小小一块电晶体像指甲这么大，能够包容许许多多的信息。啊，但是比起佛经上讲的还差远了。佛经上那个体多大呢？肉眼看不见。

啊，现在讲基本粒子，里面是包多少信息呢？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在里面。科学家没发现，只发现这个东西，指甲发现了啊，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大乘佛经里面讲科学啊，圆满的一样不漏啊，而且千变万化，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啊，我们想不通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你看万花筒一点点那么大，啊，真的，你转动千变万化，找不到一个相同的。啊，法性就是这样的奥妙。啊，所以前面讲三遍里面说彻生无尽，啊，这就是变化，它出生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没有止境，啊，不能用数量去数，啊，但都是从一念生的，啊，念念不相同，前念跟后念有相似，它不是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第五，无去无来。时空没有了，如来三昧，万法现于自性，彼也不来，自相变于法界，我亦不去啊！有没有来去？没有。所以佛法里头用个名词用的也很妙，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来，缘散的时候不去，啊，为什么呢？没有生灭，啊，可是你一定要晓得，啊，万法现于自性，设方诸佛刹土是现于自性，啊，这一次我们西斋护国西斋法会做了七天三十心念，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讲开示就讲到，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心于自心，啊，此土即是西方，西方即是此土，这是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哪一法不是自信？哪一法不是唯心？总离不开自性，总离不开唯心。哪有来去？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

银片啊，这个胶卷一拉开，有没有来去？没有啊。后面一张没到前一张去啊，前一张也没到后面去啊。张张都是独立的，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总不离一念。一念就是一张，又起个一念，又是一张，彼此不相道。妙就妙在此地啊！啊，入这个境界有什么好处呢？入这个境界是佛啊，入这个境界里面没有苦了，苦从哪来呢？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入这个境界里，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那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菩提心，清净心现前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从来没有染污过。啊，说谁呢？每一个人都有份，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真心有没有染污？没有。如果是染有染污，那不是真心，那不是本心，从来没染污，从来没有生命，它是真的啊！哎，而且呢，本自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这只有隐显不同。啊，我们现在没有看不到了。啊，看不到是隐隐。不代表无。啊，只要有缘分具足的时候，它就显了。显也不代表有。啊，有无不二啊。法界永远是平等的。佛与法身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头一个要我们真的要知道万法现于自性，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第二个要知道自相便于法界，我们在前面刚才读过贤首大师引用华严经末后的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作证，自相便于法界，他进了弥勒楼阁之后，发现出了无量无边的弥勒楼阁，看不见。每一个楼阁的时候，都看到有弥勒菩萨，都看到有善财在菩萨面前礼敬，重重无尽，自相便于法界。啊，他能看到，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个现象隐了，不现了，不是没有。那什么时候你能够见到呢？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你会见到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也有你自己。那设方诸佛菩萨一个都不少。他也不来，你也不去。哎，真的，他就在一起了。

古人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我们今天可以换一句话说，不读华严，不知道学佛的富贵。不读华严，不知道学佛的殊胜，不知道学佛的自在啊。方老师当年介绍，只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一句话呢，也就全包了。啊，不学华严，确确实实不知道学佛最高的享受。啊，在宏观世界里，在微观世界里面，都是无趣无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迷了，啊，不知道万法是自性，啊，这个开悟的人知道，所以开悟之后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那个道就是自性啊，但是自相便于法界，这个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自性变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自性变法界，我怎么会不变法界？当然变法界。

啊，那要怎样我们才得这个受用？佛菩萨教给我们，祖师大德也教给我们，他真放下了，真学啊！啊，走佛菩萨这一条路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真学佛，我们就真得受用。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第六，广大。啊，广大是讲心，如来三昧，普遍包容，

无法不备，众生世界不离一心。啊，首先这一句你要肯定，如来三昧是自己。啊，是自己的正常享受。这四个字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本来正常的享受，那心量有多大了？啊，就是前面三遍里面所说的，包含空有。啊，这个地方讲普遍包容。

我们佛齐大回向里面啊，就是你们这个佛寺也一样啊。素文里头一开头不就念吗？申报太虚两周杀戒，啊，包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包空啊，还有就是量周杀戒，这里一个包一个容啊，啊，包是包虚空啊，容是容万法，不就是量周杀戒吗？啊，虚空不大了，心量大了。心量是在你虚空里面的，啊，这个心量是在虚空之外的，这个虚空是在心量里面。啊，无法不备，备是具备，是完备，就是样样具足啊。一样都不缺啊！众生这两个字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六祖能大师末后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众生就是万法啊。正报，世界是一报啊，世界就是宇宙，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不离一心，都是从一心当中出现的。

啊，一心没失掉啊，我们这是迷了，不是失掉了。要失掉了，然后一切万法就没有了。今天一切万法有啊，啊，有我们迷了，迷了是我们念头不正，啊，我们有邪念，有妄念，有恶念，所以把整个宇宙也搞乱了。道理在此地啊，宇宙搞乱了啊，所以变成了天灾人祸啊，这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大家提起灾难呢，都忧心忡忡啊。灾难能不能化解？看到华严这个化解的方法理论，你全就得到了啊。只要恢复清净心，外面境界都转变了。所以佛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天下太平。世界清净，宇宙清净，众生和睦啊。灾难就没有了啊。消灾免难不在外面，在内心里面。心只要一转变，外头境界都跟着转了啊。心要不知道改变，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外面环境是做不到的。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再续一堂，好像是48啊。好，我们明天见啊。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大师开始最后的一段，我们从然此关门明目无定，从这里开看起啊。若据一体为名，即是海印秉现三昧门啊。秉是光大的意思，现呢是现前啊。我们采用海印三昧十义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条上面呢，我们学过无心能现，现无所现，能现所现非一，能现所现非一，无去无来。第六是广大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从第七啊，普现，这是说如来三昧。一切世界于一心中，不减居细，借习能现。这深意说明自信的智慧德用，

啊，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的真心，什么是我们的本善啊，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本善是什么？就是智慧啊，智慧是我们的真心，智慧是真正的本善，能现一切世界啊。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在华严经里面讲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都是在一心现的啊，一心能现呢，一心能觉啊，对于所现的一切法了，没有一样不清楚。啊，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是平等的，啊，没有哪个比哪一个强一点，哪个比哪个差一点，啊，但是迷失了自信，就很可怜。迷失了这自信之后啊，智慧就变成烦恼，啊，什么烦恼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严重的话学佛也不行，学佛还是要堕地狱啊。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什么人下地狱？学佛的人下地狱啊。为什么说学佛的人下地狱呢？没有依教奉行啊，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的教诲啊完全相违背啊。佛是教我们怎么教的？就以我们这个《妄境还原论》的来说啊，你看里面讲的四德，这是你自信的心得。啊，第一个跟你讲随缘妙用，你不随缘你不是妙用，你是造业啊。就跟地藏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要想一想是不是受我，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我们今天随着这个缘啊，完全是自私自利，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益，不知道明天的果报啊。明天果报现前了，后悔莫及啊。你说佛菩萨不慈悲没有救你，佛菩萨非常慈悲啊。经书你得到的，你天天看，你天天在听讲，听了怎么样？听了耳边风啊，听了不起作用啊。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不相信这是真的，相信眼前名闻利养是真的啊，不相信佛菩萨教诲，当然更不相信圣贤的教诲。佛菩萨都没有看在眼里，圣贤算什么啊？就是这个罪就堕阿鼻地狱啊。那我说我们敬不敬佛菩萨呢？哎，也很恭敬，见到佛菩萨形象会礼拜啊。其实呢，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
佛菩萨并不要我们天天拜他，并不要我们天天念他。佛菩萨什么都不要。啊，我们拜他念他是感恩的。啊，那现在的人学佛，天天拜佛念佛是什么呢？知道自己做错了，希望佛菩萨原谅，希望佛菩萨饶恕，都是妄心在作祟呀！啊，你想想，佛菩萨能不能饶恕我们？能不能赦免我们罪？不能。啊，如果是能的话，我们不用学佛了。佛菩萨普度众生，不度众生，佛菩萨不慈悲也。这是佛菩萨做不到的事情。经上说得很好，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中峰大师在《西念开示》里面讲过，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念吗？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自作自受，你管谁呢？啊，佛菩萨不能帮助我们，佛菩萨能帮助我们，经上讲得清清楚楚，他只能做到开示。啊，后面行政他做不到啊，是要我们自己修行啊，自己去证果啊。啊，这个做不到啊。啊，清凉风华严四科信解行政，不是清清楚楚吗？啊，佛的开示是他给我们的恩德，我们自己要悟入。啊，也就是说，佛的话有没有听懂？听不懂，真听不懂。啊，为什么听不懂？你天天听经，听了一辈子，一句没听懂。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什么业障呢？自私自利，你就听不懂。啊，如果听懂了，你怎么会不开悟呢？你怎么会不正果呢？啊，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听五祖忍和尚讲经，他听懂了，他开悟了，他成佛了。那就听懂了。啊，没有做到啊，没听懂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在一起，大师常常告诉我了，佛法知难行易啊。就是说你真听懂了，太难太难了。啊，修行正果太容易了。

啊，三年之后，张家大师圆寂三年之后，我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就给我讲信佛，这个信太难了，几个人能信佛？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不懂，不懂佛法，天天念经，经里什么意思不知道，天天听讲，经里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很难呐！啊，真念懂了，真听懂了，他就真做到了，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信佛这个信字的标准是你做到了，你没有做到，你不行。啊，你那个心是假心，迷信。啊，不是真心。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不是真心。啊，打着佛的招牌。破坏佛的形象，无论在家出家。你干这桩事情，你就是阿鼻地狱。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

啊，那么第七，这一节所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心所现的啊，不仅居细啊，居是大，细是小。我们今天讲宏观宇宙。啊，微观世界，全包括了。啊，宏观是讲大宇宙，微观是讲小宇宙。啊，小宇宙讲什么呢？啊，讲到原子、粒子，啊，基本粒子，讲到夸克，这小啊。啊，借喜能现，啊，所以这个现呢，啊，它没有先后，啊，底下就讲到了，啊，第八讲顿现，啊，一切世界当念即现，无前无后啊，色相宛然，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宇宙的全体，我们只看到宇宙的一半，啊，一个角落，啊，这就讲嘛，时间为这个空间维次不同啊，啊，科学家说，从理上讲，空间维次是没有限量。啊，那我们在无限量的这个空间维次，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维空间。四维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啊，但是无限这个维次空间都是我们一心所现的。我们看不到，不能说没有。啊，所以佛在经教里面讲那个隐现不同。啊，我们看不到的呢，就是隐。啊，看到的是现，现前。啊，实在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屏幕一样。啊，我们这家机器。啊，接收的这个电视机能够收到全世界的节目啊，那怎么有几百个频道啊？啊，这就好像不同维间频这个维次啊，我们只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的色相显现了，其他的没有就按到，不能说没有，统统有。都在现前，我们只能看一个啊。那佛告诉我们，空间维次是怎么形成的啊？现在我们清楚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的法界。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为识所变啊。那么你知道它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消除掉，空间维持就没有了，本来没有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空间维持没有了。那么心现识变的宏观世界你全都看见了。真的是一时等现，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普现没有空间。不但是大宇宙你看得清清楚楚，小宇宙就是微尘里面的宇宙，毛端里面的宇宙，你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色相万然跟现在科学发现的全息照片的那个理论有一点像。微观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跟宏观是一样的。所以大小不二。完全一样。

不但我们起心动念，我们讲波动啊，啊，现在就讲波动的世界吗？念头才起，已经传遍了虚空法界。我们一举一动也不例外。前面看的信息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进入弥勒楼阁之后，看到弥勒的楼阁是遍法界虚空界，重重无尽，看到无量无边的楼阁啊，每一个楼阁里面都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面前都有善财童子，他看到了啊。这说什么呢？你一举一动啊，都遍法界虚空界，你能瞒得了谁？你说我今天做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叫自欺欺人啊！见性的人全知道啊。这个标准我们晓得，就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的菩萨们，他们全都知道，因为他所有空间位置都突破了。你起心动念他知道，你一举一动他知道。啊，实实在在说，阿罗汉以上啊，就没有法子瞒过他了。啊，但是阿罗汉有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必须入定才知道。他不入定啊，不知道。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啊，婆罗门女母亲堕地狱了，向阿罗汉请教，我母亲现在在哪里？阿罗汉入定，出定才能告诉他。啊，就是设法界里面没有出设法界的，他要入定才知道，不入定不知道。啊，但是化身菩萨啊，就是超越设法界以上的，他不需要入定。啊，他一切时一切处他都知道，为什么呢？他都在定中，他不需要入定。

啊，这是什么？自性本定，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以这个定呢，不是判断面壁，定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定中能见到，出定他见不到。所以晓得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现在有很多通灵的这通灵的人我接触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如果是假的，他们说的话了不能说同样的话。不能说同样一桩事情。几个这个同龄的，他们彼此不认识，也不住在一起。碰到我说一样的话，说一桩事情，这就有可信度啊。他们能力比不上阿罗汉。如果是鬼神天神，他们有报通，就是报德的五通，他们有漏尽通他有天眼天耳他心我们凡夫心里想什么他知道我们的过去跟未来他也知道他看得很清楚这个我们能够信得过的。他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很值得我们做参考。但是怎么处理事情，我们不能听他的。听他支配就错了，你就被他控制了。所以我们要学随缘妙用。这一句话里面随缘恒顺众生。妙用呢？妙用是随喜功德，我随喜当中成就自他功德，这是妙用怎么成就自他功德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常常劝导大家了。把跟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法对立的念头要消化掉，那你就是随喜功德了。你跟人有对立有对立什么？你有自私自利用金刚经的话说，你有我相，有强烈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具足。具足那就不是佛菩萨讲的随缘了。随缘是要随顺性德，你是完全跟性德相违背，你是随顺自私自利，随顺贪嗔痴慢这个与自性完全相反的，果报在三途你不是学佛你是在修恶鬼道你是在修地狱道那也是道不叫十道吗佛道菩萨道畜生道魔鬼道地狱道，你是修的哪个道？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佛学佛，这不是我。

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接受一批高等知识分子来学佛。李老师提出，啊，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啊，你们来参加讲座，到底是学佛呢，还是来搞佛学？啊，老师每天上课是一样，学生各个人呢，所吸入的不一样。搞佛学的多啊，啊，天天来听课啊，也写笔记啊，也讲的头头是道啊，做不到。啊，这是什么？这属于佛学。对佛法懂了没有呢？不能说他不懂，也不能说他懂。你说他不懂吧，他真的讲的头头是道；你说他懂吧，他一条都没做到。啊，李老师下了一个结论，他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他还要接受轮回。啊，佛法里面真实殊胜功德利益了，他没有得到。啊，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这一生成佛去了。啊，这一生就做菩萨去了，这还得了吗？对，他有这个机会，他放弃了。啊，他做不到啊。所以真学佛必须约束自己，从哪里做起？从持戒做起。啊，从三规五戒做起。你想想看，你三规五戒你做到哪一条？一条都没做到。啊，三规做不到。啊，三规第一条，皈依佛，是觉而不迷。你试问问你自己，从早到晚出世待人接物，依旧是迷而不觉，没做到。你就是皈依佛是假的，你没有皈依。皈依法啊，法是正，正知正见，你的念头还是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啊，跟佛经教了完全不相应。啊，所以你不是皈依法了，皈依佛法了，你是皈依魔啊。啊，皈依僧，僧的意思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完全染污。啊，掉在名闻利养里面去了。落在五欲六尘里面，爬不出来了。对，所以三规你没有啊。啊，五戒就不提了。哎，你虽然是没有杀生，啊，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叫很多人生烦恼啊。啊，这个是等于杀人。啊，你给人气受，你欺负人，你侮辱人，啊，你虐待别人，这个等于杀生啊。接受不应该得的财物供养，你接受了，这等于偷盗。

啊，你把这个五戒一条一条想一想，大概可能只有一条你做到了不饮酒，其他做不到啊。啊，真正十善业道落实的时候，《弟子规》你可以打100分，你是圆满的。啊，所以我常讲啊，《弟子规》是什么？是五戒十善的落实。啊，《弟子规》跟《感应篇》，你要真正想学佛，你一定从《弟子规》《感应篇》下手。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关系到你起心动念了，第九句讲常心，于诸法相无有不现之时，说非如镜像对时方能显现。啊，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像啊，没中断过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了，睡着了，这个相真的没有了。啊，可是一醒来睁开眼睛，哎，这相又现前了，没中断过。啊，为什么被中断过了？你那个念头生灭没停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啊，念念相续，它不会中断，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前念不知道后念，后念不知道前念，啊，念念呢，它出生境界，念念出生。啊，境界里面它就有情识啊，所以精神的现象、物质现象全是从念头里面生起来啊，它能生就是自性啊，在四圣法界以上是智慧，六道里面是烦恼啊，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悟了，烦恼是智慧，迷了自性，智慧是烦恼啊，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这个不二啊。啊，烦恼不断就是智慧不断啊，因为它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生不灭，它不会断啊。所以说真的佛教我们转烦恼为菩提，烦恼一转变就是智慧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就懂得怎么样转境界啊，能转境界了，你才真正懂得啊，佛教导我们，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妖魔鬼怪、地狱众生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为什么呢？看到地狱的性现象，提醒自己，我不能有过失。啊，我不能造地狱因，啊，你看他对我就有好处了，啊，他视线造罪业堕地狱给我看，我看了之后醒悟过来了，所以我对他感恩，啊，他叫我不能学他，学他就堕地狱，就要受这个罪，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恩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智慧就开了。

啊，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善知识。啊，顺境是正面教导我们，啊，佛菩萨。啊，负面的就是三途众生教导我们。啊，那个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去受罪呢？太苦了，太可怜了。啊，我们不想去，那你就不能造这个因。已经造了不怕，只要真正忏悔啊，所以回头是岸啊。这是真理啊，啊，只要你回头，你还有一口气在，你还没有断气，你还有机会回头，回头就得救了。啊，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所以无逆十恶罪。一回头，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不是什么佛慈悲，不是的。这里这个理在，道理在此地。你回头人回归自信了，自信都没有这个东西吧。啊，十法界中一真庄严是妄心变的嘛。这一回头妄境了，还原了。妄境了，十法界没有了。啊，你们在细念里面念到永嘉大师说的，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个梦是迷，迷的时候有六大轮回，觉的时候没有了。所以你一回头啊，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要知道这个现，这个境界是顿现的，没有先后。啊，这个是佛法里头啊，讲这个境界，这个现象啊，跟哲学、跟科学讲的不一样。啊，他们讲的有先后。啊，念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他有次序的。佛法讲顿现，没有，哪有那么多？啊，顿现讲的合理呀、啊！啊，常现，顿现常现。啊，幕后跟你讲非现现，这才讲到究竟处。啊，怎么叫非现现？你看到后面全否定了，否定得干干净净，那就回归自性了。既然不动啊，啊，如来三昧既然不动，为众生故，于非应中随感而应。众生有感，这不是佛该佛来应呐、啊，这是如来三昧应呐、啊，如来是自信啊。啊，自信本定，你那个感就好像按这个频道的开关，你按下去了。这相就现出来了。啊，你不按的时候它就没有。你按的时候它就现了。啊，你要问什么，这什么原因？没有原因，说法而如是。啊，在自性，自性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自性没有生灭。啊，慧能大师讲的最好最清楚。
啊，讲得透彻，讲得明白。啊，自性本来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所以什么东西染污你呢？妄想、烦恼、习气啊，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染污了，染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为不相应行法，现在学术里面称之为抽象概念，不是真的，抽象概念。啊，所以我们的自性没有失掉啊，我们的智慧德相没失掉啊，啊，老祖宗给我们讲的本善，佛说的本觉没失掉啊，啊，只是现在的很不幸啊，这扭曲了，啊，不管怎么扭曲。他的纯净纯善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诸佛菩萨这个要学。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都礼敬。啊，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对一些人都瞧不起。这个就差得太远了。为什么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会恭敬？因为他的心，他那个如来三昧呀，跟佛的如来三昧是一个三昧，不是两个。所以佛眼睛看到他们是佛啊，只是什么迷失了自信。不能不尊敬，不尊敬就是不尊敬自己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尊敬呢，讲这个爱呀，我总是头一个讲爱自己，自爱啊，自己尊重自己，自己不知道尊重自己，他不会尊重别人啊，不爱别人就是不爱自己。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细心去观察，他自不自爱，他自不自重，你也看清楚了。啊，佛自爱自重，所以他爱一切众生。他尊重一切众生啊，连世出世间圣贤都不例外啊。你看孔子、孟子啊，他们在一生当中看清了哪个人？没有过啊。啊，贫穷残障格外恭敬啊，恭敬里头还加一份呢怜悯心，没有轻慢的啊，所以这个自爱自重啊很不容易啊，觉悟的人才做到啊，迷失自信啊，他怎么会懂得自爱？他怎么会懂得自重？啊，所以瞧不起。

0: 比别人就是瞧不起自己，啊，反复看不出来呀、啊，就是从前李老师所说的，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看得清楚啊，你不能够欺骗别人。 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你都没办法瞒过他。你怎么能瞒天地鬼神？你怎么能瞒诸佛菩萨？哪有这种道理？啊，理事我们都要懂，啊，所以叫非现现的，这是说明真相，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
1: 啊，前面或者你还有疑问、有争议或者有问题，到这个地方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了。啊，这是一切众生。啊，于自性中，自性它是寂然不动的。 但是，随众生的感，他自然有应。啊，所以众生在感应里面所见的一切境界，从哪来的？是你自心变现的。啊，心外确确实实没有一法可得。 这个道理太深了，讲不出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讲，都讲不出来，叫言语道断。啊，不但说不出来，当然你听不懂，你也想不到。啊，那怎么办呢？ 佛法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为正方知。”你正到这个地位了，你就知道了。啊，怎样去正呢？要行。啊，怎么个行法呢？要放下。啊，放下。 那就谈到戒律，戒律里面叫我们不可以做的，你统统放下。这知持，知持放下。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哪些要做的，你就照做，这叫坐持。你要不做，你就犯戒。 啊，叫你做不做，你犯戒了；啊，不许你做，你做了也犯戒了。啊，所以戒律有两种，啊，一种是知持，一种是坐持。啊，比丘戒是知持，菩萨戒是坐持。菩萨，佛教菩萨了，要普度众生。 啊，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不做怎么行呢？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你看他在。 没开悟之前，止持放下。啊，开悟之后呢？开悟之后是坐持，啊，这个弥勒菩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在中国，啊，中国弥勒菩萨化身是布袋和尚，啊，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像都造布袋和尚。 啊，这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这个大藏经。

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啊，出生在宋朝啊，南宋高宗的时代，跟岳飞同时代。啊，他出现在浙江。哎，他好像济公也是那个时代。那济公跟他同时同一个时代的人，宋朝人。啊，《高僧传》里面记载了。也不知道布袋和尚姓什么，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多大年岁也不知道，啊，没人晓得，所以就不详，啊，但他的事迹呢有记载，啊，原籍的时候记得很清楚，他身世啊没人知道，啊，别人问他他也不说。那问这个干什么？啊，这个不行，不重要。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啊，他每一天背一个大口袋，啊，到处化缘，人家供养的都放在口袋里头。啊，所以呢，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啊，不知道叫布袋和尚。啊，还也很出名。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摊开，一句话也不说，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就放下，嗯，就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提着布袋扛起来走了，离也不离啊，放下之后提起呀、啊。提起要干呢、啊、去行呢、啊。你看他不说一句话。啊，所以对你自己修行的时候是叫你放下。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要提起来。教化众生呐、啊。啊，你要把你自己发的愿要兑现呐、啊。你可不能天天欺骗佛菩萨了，那个罪过太重了。啊，四弘誓愿，你看你每天念，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天天在障碍众生，你天天在找他麻烦，你不是在度众生的，天天给气给他说。你这不叫欺骗佛菩萨吗？烦恼无尽誓愿断，你天天生烦恼，你没有把你自己烦恼减轻，你念这首偈是不是大妄语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根本就没学，那、啊、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就不说了啊，所以你所作所为啊，问扪心自问呐、啊，都是干的是骗佛菩萨了，骗众生呐、啊，骗自己呀、啊，叫自欺欺人呐、啊，还得欺骗佛菩萨。你说你罪多重？啊，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地狱不是佛菩萨造的。啊，这一桩事情我们也非常清楚。啊，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朱金咒老居士，啊，给我讲这些故事，那都是真事。啊，他的老岳丈是章太炎先生。啊，章太炎在世，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东岳大帝就是泰山呢，山东泰山呢。啊，那是大鬼王。啊，他管差不多管五六个省。啊，这个里面的人生死都归他管。啊，东岳大帝。

地找他，啊，做他的判官。判官是什么呢？就现在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啊，所以他很辛苦啊，白天在世间要办公，要处理事情，晚上要到东岳大帝衙门去上班。好在时间还不长，大概不到两个月。啊，可能是判官呢出去了，或者是有事情了，他就代理。啊，所以时间不长。啊，他在这个职务上就想到地狱里面的炮烙，他这个炮烙的刑罚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要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啊，那么这个建议提上去之后，东岳大帝笑笑，也不说话，派了两个小鬼，啊，带张先生啊，到这个刑场亲自去看。啊，小鬼带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告诉他，这个炮烙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这恍然大悟啊。一切为心造啊，他没有做这个罪业，他看不到。啊，所以以后再不提了。才晓得是什么呢？地狱从哪里？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自己变自己受，不是阎王啊造的这个地狱啊。罚你就受罪，不是啊。啊，这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就跟做梦一样。你说梦见是谁制造的梦境给你去受的？没有啊。啊，地狱的境界就像这样。啊，你什么样的心感什么样的境界现前。啊，这个境界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前面第二段念到的畜生无尽啊，第三段。啊，三种周边。啊，畜生无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受。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眼前境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自己受。啊，那现在灾难很多了，那化解灾难，我们懂这个道理就很容易了。我只要把心恶的念头断掉，恶的行为断掉，灾难对我就不没有关系了。啊，你纵然是有因，当中没有缘，果你就不受。所以理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心就安了。啊，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教给我们怎么样消灾免难。你说这是靠佛菩萨保佑？不是啊。啊，是靠自己做一个转变，就是望经还原。啊，佛法有道理在，不是迷信。啊，要是靠佛菩萨保佑，那是迷信，那完全错了。啊，佛菩萨要能真能有这个力量能保佑，世间就不会有灾难了。啊，所以说一切灾难是恶业感召啊，你造这么多恶业啊，你自作要自受。

啊，工业里面有不工业。那所以心地清净善良的人，什么样灾难不害怕？啊，没有恐惧。啊，不惊不怖。海印三昧，我们就介绍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的问啊，若有二用二论，即是华严妙行三昧门。二用就是升起依报正报，啊，华严妙行三昧门呢，是说的什么？是说的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啊，以什么修行呢？祖师慈悲啊，把华严经的修行方法呢，你看看，就用这六个纲领，这六门就讲清楚了啊，就讲明白了啊。如果用华严经的经义来说，那就是文殊普贤啊。文殊菩萨教我们修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般若啊，这通常讲的菩萨六度啊，再加上方便、愿力、智啊，华严经讲十度、十波罗蜜。普贤菩萨跟我们讲十愿，导归极乐。啊，这是华严经的两位法身大士啊，啊，把修学修华严妙行三昧门给我们具体的显示出来。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实在讲呢，是我们做不了，境界太高了，太妙了啊！所以妙加上妙，做能不着相啊？六度十愿齐修啊，这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啊，有哦，这个分别执着，它就不妙了。啊，为什么呢？有分别执着在里面，你是修的福德；没有分别执着，就叫功德，做一样的事情。啊，你比如修财布施，啊，今天这个遇到人家有灾难了，啊，像四川灾难。啊，我们捐了一些钱去帮助他们。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这是修福；没有分别执着是修功德，果报不一样啊。功德能超越三界六道，福德不能。啊，福德只能在六道里面，你将来到哪一道就享福。你修的福报啊，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多，修福的人多。
修功德的人凤毛麟角，几个人懂得功德了？那修功德的是无我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修功德啊，那真正叫修福啊。修福的是那是搞佛学，佛学里头有福啊，有福报没功德，这个要懂啊。啊，真正的善心，善行呢是修福啊。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哎，是在修福报，可是他心行不善。啊，心行不善，福报不能说没有，有。到什么地方去想呢？很可能是三途。啊，鬼里面有福德鬼，享福的，畜生道里面享福的很多。你看现在很多宠物，啊，宠物你细心观察，它很聪明，它懂得人的意思，它也知道它过去生中干的是什么。啊，修的有福报，现在到畜生道就享福。

啊，下面是若具三变为言。啊，这是讲体用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起的这个二用啊，现这个一正呢，现出来了啊，这现象就有体有相啊，体跟相呢都是三种周边。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啊，这个你一定要懂啊！你要是真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你就晓得，不但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周边法界。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周边法界啊，这个现象就像贤首过思啊，请皇帝建的八觉亭一样啊，八觉亭八面摆八个镜子啊，大概上面下面都是镜子，十面嘛，十方嘛，人站在当中，你一个动作十方你都看到，个个都是这个动作，就像善财童子在弥勒楼阁里的境界一样啊，你这里一动，变法界都在动你能瞒得了谁？你能说哪个不知道？不可能啊！所以你自己欺骗自己，你欺骗不了众生。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华严讲得透彻。啊，这是成含十方三昧门啊，举例子，微尘呢，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面有十方世界啊，那个世界有没有我们呢？有啊。

在里头啊。微尘的世界跟外面的宏观世界没有两样啊，一样的啊。啊，现在全息照片有这个现象。啊，知道这个，我们起心动念呢，就会收敛了，啊，自然就收敛了。啊，说若真四德为名呢，即名四摄摄身三昧门。啊。四德是信德，是信德里面的根本。自然的流露一点都不勉强。那我们想想，随缘妙行。啊，那这个在化身菩萨，就是众生有感，他就现身。这就随缘，随现身，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妙心。啊，示现什么样子呢？威仪有责，啊，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纯善纯净，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啊，那个有则就是有规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戒律。啊，三句境界一条都不犯。有责啊，我意思是说行住坐卧啊，起心动念没有一点过失啊。啊，这是四德里第二个。第三个是讲到最核心的至直如虎。处事待人接物，至直是我们讲真诚心，就是菩提心啊！啊，真诚心如何是和颜悦色表现在外面，没有粗暴啊！啊，面孔一放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嗔恚就起来了，那就完了，全部就完了。啊，所以信德里面讲四条的时候，你看看特别提出这一条，最后一条是待众生苦。啊，菩萨示现在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呢。啊，这个是信德里头基本的四大德行。啊，那么摄受众生，这佛经上常讲的布施、爱语、力行、同思，这个四条就是落实这四种心得。随缘妙行落实在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威仪有责也是落实在里，至直如虎跟待众生苦通通落实在这个四条，这个四条就表现在外面。

四摄摄僧三昧门呐、啊。所以佛不讲空话了，佛所说的都表现在外面。那若有五指门而言呢，即为即用无碍三昧门。啊，即是即尽。动静不二啊。啊，动中有不动。波动里头有动啊，动跟波动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像圆一样啊。我们现在科学时代没办法离开圆了，动都是靠圆的啊，圆心不动，圆周则动啊，所以身动啊，心不动啊，啊四动啊，理不动啊，相动啊，心不动啊，不障碍啊，啊，理性不障碍四相啊，啊，所以在四相上是四思无碍的法界啊。啊，若取六观为名，即是佛果无碍三昧门啊，这是幕后啊我们啊所念的啊。你看看佛啊，我们用凡夫的层次来说啊，佛是怎么看我们这个世界，怎样看六道？四思无碍啊，清凉讲的四种：四无碍、理无碍、离四无碍、四思无碍。说得好啊！如是等意，随得立名。啊，名是假名，不是真的。啊，具教设为六观，那教学嘛，啊，称它为六观。随入一门，众德贤举。啊，这个六门，任何一门，你要去入一门，一切都入了。啊，这个地方的随入一门，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六门。啊，不是讲的六观，是讲的六门。六观是幕后的一门。啊，都是见性了，不见性的时候，你就没有法子切入这个境界、啊。无生即显呢，幻有非妄。无生是性，幻有是相，啊，是一真法界，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你看，无生性见到了。那相怎么样呢？相还在啊，相没有灭掉啊，相在啊。该不该死呢？根本就不该死啊。性是真的，相是假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里的画面一样啊。无声是什么呢？无声是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无声啊，什么都没有，它能显像啊，它虽显得像，显得像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所以屏幕不爱现象，现象也不爱屏幕。啊，屏幕确实没有染污。啊，我们把频道一关，干干净净。啊，没有落一点痕迹。

四肢可见，啊，如斯四是前面所说的，啊，这么多点意趣，啊，不是情识你所能够理解的，啊，这个图有理解的意思，有得到的意思。啊，情就是情识，妄想分别执着都叫做情。啊，他做不到。啊，他不能了解，他不能欺辱，他也不能控制。要怎样呢？是见，见处。啊，识妄想分别执着，见呢是见思烦恼，把这个东西统统断掉了。啊，识见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见处呢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了，那你就见到了。啊，这里面讲的六条这个六门的真相啊，你完全明了了。啊，那么我们想想，杜胜和尚娴熟清凉，如果没有入这个境界，他说不出来呀，啊，虽然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这么多，不是他的境界，他说不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可是话是这么说的，啊，真难懂啊。我们把这个文介绍完了啊，是不是真懂呢？太难了啊。真懂啊，你就入境界了。你没有入境界，换句话说，自己要晓得没有真懂。为什么没有真懂？我们有最大的障碍，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见烦恼，贪嗔痴慢是思烦恼。所以对于大乘教啊，入不进去啊。因此，佛才说了真话，在《佛藏经》里头。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佛不承认。啊，你没有按部就班，啊，你小学中学都没有念，你怎么能念研究所？华严是研究所。啊，你得不到好处。啊，可是他幕后有一门，那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真正能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入华严境界，不在此地，到极乐世界去了。华严所讲的完全通达明了，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就不行。大宝积经。

有一段经文不长，发十种心向佛，决定得生。啊，这个上面答出来了，十心向佛，命尽往生。啊，我讲的时候把命尽啊改作决定。啊，决定往生。那么这个十条很重要啊。啊，希望我们呢认真努力去做。啊，你不做你就知道必定堕三途。那你要做呢，那你决定生净土。啊，第一条，于众生其大慈无损害心。啊，一切众生你不能去损害他，你要爱他，大慈就是大爱啊，你要爱护一切人，甚至于连这个云飞软动这小动物你都要爱他，你不可以损害他啊，你要叫他啊因你而生烦恼，你就害了他。所以大乘教里对佛常讲，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个众生不喜欢我看到了，我躲避他。哎，他就喜欢了。这是菩萨心啊。啊，众生有一点错误了。啊，纵然他是你的部属，你也不应该啊用严厉的态度来对他。为什么？你没尊重他，他也是个人呐。啊，像胡小林学佛觉悟了，他知道自己过去做错了，啊，他对员工很厉害，常常是骂员工，员工都不敢见他。啊，现在见员工90多鞠躬礼。啊，员工把他当作亲人。啊，他才做2年呢。啊，他是真的是学佛了，他不是搞佛学，他是学佛。啊，所以起这么大的变化了。啊，看到员工犯再大的错误他不发脾气，他说有时候还有习气啊，怎么办呢？来，这个事情暂时不办，过个10分钟、15分钟之后再说，他让他定下来恢复理智再出事情。啊，他不会像从前马上就暴躁啊，摔茶杯什么发脾气骂人，现在没有。啊，真正做到什么呢？置之如虎。他把这个纲领抓到了。啊，做错事情了，也和颜悦色。啊，你让人对你说，对你有感恩、感激。啊，你把他教训一顿，他怀恨在心。啊，他今天什么？今天要是拿你的工资啊过生活，啊，不得不低头。他不是甘心情愿的啊。啊，所以这个什么？这个都是属于杀生的。啊，第二，与众生。其大悲无病恼心，啊，你不要逼迫他，你不要叫他生烦恼。啊，你的下属、你的员工，因为你而起烦恼，你就有罪过了。

啊，你不是在行菩萨道啊？为什么呢？这还障碍你往生，你就是念佛，你也往生不了。你看看有没有这种行为啊？对人、对事、对物啊，这个十条你都做到了的时候，决定往生啊！啊，那么你要知道啊，看到别人有过失一发脾气，算了，我就堕地狱吧，我不要往生了。就是这样的吗？你放弃极乐世界了，你愿意到阿鼻地狱去了，这没话说了，佛也拦你不住啊。大慈是爱心，大悲是怜悯心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我们讲同情心啊，怜悯心啊，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呐 啊，所以教就不能不学。啊，我们今天谁来劝我们改过？现在社会没有人了。在过去，旧社会里面，100年前，啊，你有过失，谁来说你啊？你的父母说你，老师说你。啊，这是吗？这是他有义务啊，来教训你的。啊，现在父母不敢说了，老师也不敢说了。啊，父母说了，儿子把老父母杀掉；老师说了，也把老师杀掉。老师聪明了，不敢惹火上身，所以不说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的过失啊，天天在增长，你不知道，没人说了。啊，从前朋友们相交是朋友也归过的义务，点到为止。啊，所以李老师教给我们，啊，劝人两次，不可以第三次。两次他不改，以后就不能再劝。劝的时候说他怀恨在心。不能劝呐、啊！啊，那你就是承认一个事实：过人因果，过人承当。我们心就平了，随他去吧。啊，干什么样的坏事，灭佛法，破坏佛法形象，随他去。啊。决定不能讲，讲了没有用啊，只有负面的影响，没有正面的，那你何必讲它呢？好好修自己的啊。前天我收到一封信，东北一个同学寄来的啊，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是一份报纸剪下来的。啊，里面一个资讯是报纸上，东北报纸上刊登的。啊，外国的科学家提出来，拯救地球时间只有7年了。啊，我明天把它影印起来的时候，贴在我们这边，大家看看，这是外国人说的。啊，所以说，许许多多科学家警告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不管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但是给我们的警策是好事。啊，为什么呢？我们要认真努力。

念佛往生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从净土圣贤录，从往生传，从现前很多念佛往生的人，我们知道时间顶多3年到5年就成功了啊！所以取净土不难啊，那7年我的时间足够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放下并不是叫你不管事，事可以照做，心里头没有，这就放下了。啊，事情在做没关系，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绝对没有第二样东西在心上。这叫一心称念啊，事事无碍啊。啊，所以他决定生净土啊。那第三，与佛法不惜生命啊，要守护心。那这个要是爱好啊，就对于护持佛法护法不惜生命。那我要来守护持佛法啊，那佛法怎么个护持法呢？佛法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讨论，在一起学习，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佛法不是印很多经典，造很多寺庙，造很多，这个都不是的，这都不相干。天天在一块学习研究讨论学习，这叫佛法啊，有这么个场地，这叫道场。人数不拘多少，3、5个是道场啊，20、30个也是道场，200、300个还是道场。天天干呢，真干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硬体设施啊，没有啊，都是在山林树下。啊，他这个道场大了1000多人呢，啊。怎么书上记载的长随众就1255人。啊，佛是每一天跟他们啊在一起研究讨论。啊，在一起学习。啊，所以你首先要认识啊什么叫正法啊，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啊，第四，与一切法发生圣人无执着心，这就是讲不执着。不执着，你要有坚定忍得过才行啊！好像我学我不骂人了，你真能忍得过啊？你不能忍还是发作啊？啊，所以这个没有执着。你看，没有执着是阿罗汉了。啊，为什么我们偏偏执着呢？我们忍不过嘛。啊，所以要忍，不要再执着了。啊，要最殊胜的忍力，把执着化解掉。啊，那么自己常常想到有执着啊，就是我们讲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这个都是三途地狱的念头啊。我想控制某个人，我想控制什么事啊，这都不好。为什么呢？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什么能带去？古大德讲得好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呢。尤其现在这些科学家，这么多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提的事儿啊。这个世界灾难只有7年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控制的？你还有什么要占有的？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

你说要不要放下？啊，所以我们常讲呢，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啊，还要加一个，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包括出世间法，都要放下了。啊，第五，不贪利养，敬重敬义乐心。啊，这个贪图小便宜，贪图利养，贪图别人尊敬，这个很糟糕啊。这个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了，不清净了。啊，意不清净了。啊，你们看过于静义欲造神迹，他把他的名字改成静义。啊，就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清净。啊，起这个名字常常顾名思义，我一定要修清净心。清净心才真落啊。啊，五欲六尘那种享受啊，我们讲这个教习的时候常常提到啊，那一种乐事啊，是服毒啊，是打吗啡啊，刺激啊，那不是真乐啊。啊，那个乐里头有无量的苦啊。啊，那是一时求麻醉啊。啊，只有清净心才是真正乐。叫法喜充满啊！第六，求佛种智于一切时，无妄识心啊，念念不妄，就求佛的智慧啊。种智是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对于。宇宙人生，佛法里头讲六个字，包括了性相、离世因果、通达明了，这就是佛的一切种子。我们要像佛一样啊！啊，那么要求知，就不能离开经教。啊，天天读经，天天接受啊佛菩萨的教诲。啊，第七，与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这个要真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汤池。教学这两年半的时候有很殊胜的成绩，许许多多的老板现在对员工都90多鞠躬礼，他们到汤池学了之后回去他就干，他就用上了啊，所以这个公司和谐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你对员工是居高零下，员工跟你不是一条心呐，所以对于你做事呀，他常常敷衍呐，不负责任呐，啊，投机取巧啊，啊，你要用尊重别人、恭敬别人，绝不看不起别人。你以这种心的时候，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下属，你得人呐。的人心啊，啊，你的下属、你的员工没有不尊敬你的，啊，没有不听你的，啊，所以骂人不是是失败的，决定是失败的，啊，常常呵斥的时候，这是失败的人，这人不能做大事。

古时候人用人的时候不用这种人啊，性情不好，这个心浮气躁，常常喜欢发脾气，这人不能用，用这种人决定坏死。那他不得人心嘛。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第八，不着世论与菩提分，生决定心。啊，这一条简简单单的说。啊，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舆论批评佛教，我们听了啊，不会怀疑，不会动摇，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个批评的人呢，他没有接触过佛法，他不知道，啊，他是道听途说，听别人说佛教是迷信，啊，我们就真的以为他是迷信。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也是这样的啊。啊，遇到真正善知识，方东美先生介绍，我们才晓得，以后天天读佛经，才完全恍然大悟。啊，所以不是真正学佛的人，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好处的人，他们的批评都不可靠，啊，包括一些这个搞佛学的人，搞说他们也得到受用，啊，所以他的那些议论都有问题，啊，真正学佛依教奉行得受用的那不一样了，啊，所以佛教你做的你做到了没有？啊，叫你救而不迷，你做到没有？叫你正而不邪，你做到没有？叫你静而不然，你做到没有？没有做到就不要说话了。啊，第九，种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啊，天天想到自己的善根。啊，所以自己的德土你要积功累德了，你天天要种善根呐，啊，你心底有杂有染，善根福德就没有了。啊，所以要离开杂染，啊，要保持清净心。啊，最后一条，与诸佛舍利诸相起随念心。啊，诸佛，啊，一切诸佛，他不着相啊。啊，《金刚经》上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虽然做不到，要向往，啊，要对佛菩萨的敬佩，啊，他可以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十条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十句要摆在我们的案头，天天看。啊，就像朝暮课诵一样，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好好反省一下，我做到了没有？我们才有救。否则的话，那你就甘心情愿堕地狱了。没救了。啊，幕后这几句，于虽不明啊，数万字经。啊，这个于是贤首啊，这个贤首大师。啊，他老人家的话。啊，他说我虽然不聪明，可是我很喜欢这一部华严经啊，自经华严经。啊，万就是学习。啊，专门学习这部经典，了生耳目之闻啊，这个很谦虚的话是。

即弥天之意，啊，弥天是像天一样的时候，这个义理无有穷尽，啊，你看看文不长不多，但是整个华严经的意趣，啊，通通在这个里面，啊，后面有一首偈，啊，备询诸教本，集资华严观，文曰，啊，文不多，意无缺，智者当勤学，啊，这四句话是勉励后学，啊，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当然我们要直下承担，这是祖师幕后勉励我们应该勤奋学习。好，修华严二智，望尽还原观，圆满了。

各位女士，我们继续来研读《孝经》。现在呀，就请各位看《朱厚照第三》，在《孝经》里面，这是第三章，前面是开宗明义章，接着是天子章。那么现在这里呀、就是朱厚照，朱厚在那个时候，孔夫子讲《孝经》的那个时候各国的君主，包括各国的君主，这叫朱厚。我把经文这一章经文字不多。我全部读一遍。在上不骄，高而不为，志节俭笃，满而不溢，高而不为，所以长寿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寿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孔子在这对各国的君主讲。你做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是在上位是一个在国家之中，你是一个一国的这个最高的一个位置就在上，在上住在这个上位要知道，凡是居在上位的人呢。要看他的，品德好不好？品德好，在上位他自己不骄傲。如果品德不好的话，位置愈高，对人愈骄傲，觉得人家都比不上他。他比任何人都要高，所以在这里讲孔子就说：“在上不骄你是一个国家的君主你在全国的这个所有人之上那么你要注意什么呢？”不能骄傲，不骄傲的时候高而不为，高就是在上来讲的，位置愈上愈在上就是愈高。凡是在那个。高处都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住的房屋，我们爬到我这个房屋的屋顶上，那很高那就没有平地那么，那么平安，在这个上面不小心就跌下来了。所以在高处有危险的，要在高处时他不危，就是没有危险，那怎么呢？就是不骄傲，

我们在个一个任何一个物体上面，那个高的时候危险了，要小心呢。在人群的上位，在高处，那就说你作为国君呢，明了道理的人呢，这是在高处，你在人群里的高处啊，人群高处啊，要不危险的话，就不要骄傲。所以在上不骄，高而不威呀。虽然是高，但是你不骄傲，很谦虚。那么你就不会有危险。志节景度，满而不溢呀。这个志节呢，志节就是叫我们节制啊，这指的是什么呢？国运。这个对于国家的财政，你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呢？你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啊，都是由。全国的民众啊，向国家缴纳这个赋税，这个赋税都来自民间的，由民间缴到国库里面，那么你国库虽然很多。由民众缴来这个赋税呀，全国的纳税人很多，那么缴到你国库里面呢，就是很富足了。虽然富足啊，你来用的时候啊，就要有所节制的。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能用，不要浪费。就是节，就致节。那个景度，景是谨慎，度呢是这个法度。国家的财政啊，你怎么样开支，怎么样的这个向民间呢，这个征这个赋税，都必须有一个制度的，制度在今日之下。来讲，要有法律做它的依据，以及合乎法。在古时候呢，就讲礼，孔夫子讲的注重礼呀，礼比这个法要深入啊。谨度呢，就是要谨慎，一切的事情，

包括财政、经济所办的一切事情，都要合乎礼法，合乎这个这个礼。礼是规矩，合乎了规矩。那么有一定的这个度数的，有一定度数啊，就维持这个度数啊，那么做得正好到那种程度。这个志节景度满而不溢呀，这个溢是什么呢？溢是一个就像那个水，你水把它用一个桶或者个注水一个水机。注水装水的一个瓶子也好，一个水桶也好，把它装满了。装满就不能再多，满了以后再装的话，那就溢了。溢这个字啊，就是你看那个左边有三点水嘛，都溢出来了。所以满而不溢呀，就是要做到节制景度啊，做到恰到好处，不要溢就是泛滥了，冒出来了。那么，对于这个国家的财政费用，你要控制预算，有一定的预算的，你要控制好。下面再解释，上面几句话。高而不为，所以长寿贵也。在这个高的位置上，你能够不骄傲，对人对一切事情都是谦虚啊，对人谦虚，就是处处尊敬他人。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你们都是我治理之下这个一般国民，你们那知道的太少了。你要问我，我不必问你们，这就是骄傲啊。那个国君，那处处虚心，自己也知道，也有些不知道的东西啊，那可以问任何人呢？那么就是你能够如此不骄傲虽然在人群之中来讲你是高而不为，人人都在帮助你。你要是反过来讲你是骄傲的话，人家对于你不敢恭维了。遇到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人家不愿意来辅助你。能够做到在上不骄，就是高而不为。高而不为险，所以你能长寿贵也，长是永久的，永久啊。保守住你的这个贵呀，贵就是贵为诸侯啊，就贵。

对这个人员呢，你这个国军的位置可以保持下来，不必呀害怕人家来呀，把你这个政权呢夺去了，不要害怕，后世。就后代的那些有一些君主啊，一方面自己是傲慢对待一切人，一方面又怕人家，来陷害他，这些使他的这个位置，不能保守。唯一的问题就出在他太傲慢了，自己做了国君，国君大于这个权力很高，越有权力呀，越是傲慢，就是后代的后世的国君呢，都有这个。不良的，这种心理，孔子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高而不为，所以能够长寿归。”你不怕人家来把你这个权利夺去了？你自己实实在在的呀，对待一切人不骄傲。所谓不骄傲啊，不但虚心，要尊重任何人，全国的民众，人家的权利、人家的意见，你都要尊重，这才是不骄傲啊。不是表面说，接了人，表示一鞠躬，或者是，用，随着时代，行了什么礼，你对人家礼貌很周到，那个是表面的，形式的，在这个汉朝。汉朝王莽，大家知道啊，读历史谁不知道王莽呢？王莽原来在朝廷里面，他对任何人呢都非常尊敬，比他职位高的他固然尊敬，比他职位低的他也尊敬。到处跟人家，行礼、求教，结果怎么样呢？汉朝啊，皇帝的位置啊，他是篡夺过来了，所以汉朝有西汉，有东汉呢，西汉这个皇帝这个位置。就被这个王莽篡过来的。到后来，东汉皇帝再恢复了汉朝。王莽在开始的时候啊，谁都看不出他，他是一个篡位的一个人呢。他那时候表现出来不骄傲，但是到后来，事情也篡位的事情也出现了，就这个人呢，他那个不骄傲是假的，假装的，

孔子在这里讲，诸侯长来讲啊，在上不教，是教人从心里彻底的不骄傲，对于任何人都不骄傲，这才是啊，能够长寿贵呀。满而不溢，所以长寿富也。满而不溢是指的

怎么样？那个制定预算，都要一个很谨慎的，有一个法度的，要他不要一就是有就像那个水一冒出来，那个一冒出来，就像那个河流里面水泛滥了，啦，一泛滥就成灾了。国家的财政一泛滥的话，那就国家整个就是成为灾难了。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国君要做到满而不溢，要做到治戒警都啊，这还是公款公用。至于说，你做国君拿来私人的享受啊，那更不可以。国君你绝对不能拿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缴来的赋税呀，拿来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以至于你国家的家族人在那里享受，而不把这个钱财呀拿来办的这个与国民有利益的、有福利的事情。这个孔子绝对是不许可。孔子在这里讲的治戒警度是谋而不议，是完全就这个公家的事情开支来讲的。所以说公家的做事情呢，开支方面呢，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内，不要浪费。所以你这样呢，满而不溢可以长寿福。长寿福，福是对于国君讲的呀。国君你怎么福呢？福啊，你只要把这个财富用在这个国家，使国家这个事情做出来啊，都对于全国民众有利益，让他们受到这个好处，那你就等于自己呀，有了财富。大学里面所讲这个财散在民聚，财聚在民散呢。你国君把这个国库的这个财物啊散开来，散开什么呢？办理这个事情呢？都是对民众有利益的事情，散开来了。那民聚，民众的心里呀，就聚集起来，都拥护你。你这时候到需用那个钱财的时候啊，民众自动的送过来，等于你把这个财富啊，储存在全国的民众之中，储存在民间呢。反过来讲，你把民间的这个民脂民膏啊，都收集来，
放在自己国库里面。

不提民众办事，自己在那享受，啊，这就财聚了，财富聚集到你这个国库里面来了，那民散了，民性涣散了，你一旦国家有事情的话，民众不来帮助你啊。所以在这里讲，男儿不义，你对于财政，这个运用的好，把这个财富储存在民间，所以能够长寿富啊。民间的富有，就是你国君自己富有，也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富贵，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富是指的国君的国家的财政。国家的这个财富所储存的国库的富，贵呢，就是国君的这个位置。这个不离其身呢，照上面那样，那样做。高而不为，满而不溢，你就能够是啊，长寿贵，长寿富，这就富贵不离其身呢，不会离开你呀，然后啊，你能保其社稷，社稷什么呢？舍。是指的那个土地的神，吉呢，在五谷之中啊，是一个总的称，总的名称，叫做吉。所以五谷之长啊，但是在这里两个字合起来用。这个社稷，社是土地的神明，这个稷呢，两个字用在一起，也是土地的神明。那土地的神明啊，代表一个国家。国君

国人有社稷，就有这个国家。那么，所以你能够富贵不离其身呢，就能保其社稷。换句话是，就能保障你自己的这个国家了。在哪里存在？而何其名人，不但保你国家，也就是保有你自己君主的这个政权呢，而且使你国内这些名人，就是民众啊，就是人民呐，和什么呢？您能够这样的，这个从前面是高而不为，满而不溢，来得的富贵不离其身呐、保有社稷呀、那个就使得全国人民呢，也一样的和平相处。涉及，古时候君主为什么叫涉及呢？君主有两种重要的这个祭祀，一个是宗庙祭祀自己的祖先，一个就是社稷。社稷，你的国君是一个国土啊，国土有国土的神明来保佑的。那你做国君的话，对于社稷这个神明，要祭祀。祭祀神明的话，以国君来当做这个主祭人。那么就拿这个意义啊，能保其社稷呀，就是你能够保持自己这个君主，而不会被人家这个夺取过去，也不会受人家的陷害，不但自己能够保持社稷，就是保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权，而且能够赫其名人。赫其名人就是全国之内的所有人，大家和谐的相处啊。国君是全国的和平啊，该诸侯之孝也。这个。诸侯之孝，什么叫诸侯之孝呢？保其社稷，对于这个土地神明能够保持，一直能够这个按时的祭祀。另外，虽然没有讲社稷存在，宗庙就存在。也就是能够祭祀宗庙，祭祀宗庙就是孝啊，孝道啊，不但自己的父母一直追溯到这个始祖，就拿周家来讲。周家这个周天子啊，只讲天子了，一直追究到周家的始祖叫后稷，那么由周家天子周天子封的各国的诸侯，
那么那个国君他要有自己的宗庙，他也要一直祭祀他的这个这个宗庙的祖先，所以就国君来讲，保祭社稷就是一同保持这个宗庙，这就尽到国君应尽的孝道了，所以说盖诸侯之孝也。那么下面还是举《诗经》的几句话，作为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这个道理的一种根据。

这个诗经小雅里面的有一篇诗，那么这里有这四句话：战战兢兢啊，战战是恐惧的意思，兢兢是自己警戒自己，戒。就是戒慎恐惧的意思啊，兢兢就戒慎，慎就慎重，自己心里警戒自己，很要慎重。战战有恐惧，那么是为什么要戒慎恐惧呢？遇到什么状况？才是这样战战兢兢的呢。拿两桩事情来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走到一个深渊下面呢，很深的那个水呀。走这个水岸的边啊，临呢，临着这个水边那个很高的岸呢，在的这个，比如说，就拿那个海来讲嘛，那台湾东部东海岸，那么你跑这个东海岸那个岸上站着往下看那个海，那个深渊呐，这个时候啊，有战战兢兢的这样感受，生怕一不小心呢，就掉到海里去，临就是面临，面临那个大海啊，深渊就指的那个水很深，什么掉下去了。还有一种，如履薄冰，冰啊，冬天结了冰了。这个冰结在哪里呢？在内地啊，有黄河。黄河到冬天呢，天气冷的时候，那个水会结冰的。冷到很厉害的时候啊，河里那个冰啊结得很厚，人呢可以从那个冰上面走过去，但是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啊，那个冰啊，慢慢的就融化了，快要融化了。融化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是很厚，有的地方就是薄了。这个时候啊，在走在那个结了冰的黄河里面呢，驴就是走在这个冰上面呢，走在这个薄冰上面呢，生怕这个一脚踩下去啊，把薄冰的踩破了，整个身体掉到冰下边去了。那可不得了，

然后不是普通水，普通水那个没有结，整个的水没有结冰的话，掉到水里会游泳，还可以爬起来，可以游泳上来呀、啊。这个薄冰啊，从这个薄冰那个地方掉下去啊，旁边还厚的冰，厚的冰你想爬上来了就不容易了，很厚的冰在上面，盖在上面。再想上来就不那么容易的。拿这两句来，一个是深渊，一个是薄冰。战战兢兢的这种战胜恐惧的心理啊，就如同面临那个深远的一个那种环境，又如同走在薄冰上那种状况，这就是战战兢兢了。一个国君，懂得道理，要想使得这个国君这个君主这个位置啊，长时间保持不会，被人家把你这个政权推翻的话，你就要学孝道。学孝道怎么学法子呢？学谦虚，不要骄傲，特别对于这个国家的财政，要有节制的，不能浪费。这个每一分的这个钱财，都要用在老百姓的身上，不能拿来自己享受。你这样的话，身为国君是一个贵呀、啊，是个高贵的位置啊。你国家的这个财富，一方面，国库里面不会空乏，一方面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替老百姓办的事情，赢得老百姓的心理，你等于把这财富储存在民间，那你这个富贵呀，就不离其身。这个你在学着这样做的时候啊，一个人呢，都有一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得了这个权利的时候啊，自然就有傲慢心起来，有了财富啊。就想这个任意的挥霍，这是一般人呢都有的这种不好的习气。你做国君，明了这个道理呀，那就很危险。要免除这个危险，时时提醒自己要战战兢兢的呀，战战兢兢的。你在这个国君这个位置上面呢，千万不可以想着啊，我这是一国之这个之君呢，一人之下，这个全国人呢，

都在我的这个位置之下的，那这样想不得了。这样想的话，你必须战战兢兢的啊，生怕自己表现一点骄傲出来，生怕自己的这个贪图享受，那冒犯了这个这种骄傲，这种这个浪费啊，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必须啊，像诗经所讲，如同您的深渊如履薄冰呐，国君的位置要保守下来，保持守这个祭祀宗庙，能够尽到孝道，就要战战兢兢这么做。这是学孝道，国君学孝道啊，必须这样的学法。那么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五十。